心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的。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哈，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好，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坐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人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拉拉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哦，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阿难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假如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而且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
体会，这个脚没有平静的心，如何讲得出来啊？这个脚没有平静的心，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

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哈是多么重要哦。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好，你有好因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苦极了。哎呀，这个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好，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那真的是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恶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还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的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哦，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假如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 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好，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欸，奇怪 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 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摇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啦，任何环境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就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是要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其实十六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四十多年前我开始要做实际，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心念，加强。好，你念我，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有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那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什么都度不过的，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十七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总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啊，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吗？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哦，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了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哦，啊，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啊；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啊，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啊，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哦，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啊。好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呢，啊？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喽。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了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呢，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哎，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好，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得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好，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好，哦，给人家看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好，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是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呐，啊，那当然的事啊，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就成冤家了。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好，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哎，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第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的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他是你成佛的资粮，他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 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
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都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么业力重了，要么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哦，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好，所以这是双方，好，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好，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那么好，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真身处这样的慈济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啊，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人的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啊。哈，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依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啊，哦，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哈，哦，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哎，健身呢，啊，好，哦，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哈，哦，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人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人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哦，哎，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哦，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呐、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哈。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啊。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哎，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哎，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呢，用法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80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20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20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20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20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记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0: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0: 嗯，
1: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嗯，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0: 嗯哼。
1: 所以变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0: 嗯哼。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

0: 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渊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 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

0: 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 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嗯、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嗯、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嗯、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嗯、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哦、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嗯嗯、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嗯、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嗯、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嗯、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嗯、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嗯、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嗯、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嗯、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嗯、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 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心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入，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 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白浪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航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女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航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本、以孝传家的故事，同时一起来感受呢父母亲呢如何以身作则，让善念从家庭的小爱延伸成服务人群的大爱。在专访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大爱歌曲《贵阳图》。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入慈济，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哦，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30年、30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人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那大家一听到她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很活跃哈，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哈，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啊。太好了。
1: 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
0: 金凤师姐。
1: 喜金凤师姐。她去菲律宾呢去在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加入会员。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就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哦，不是她来说要捐钱哦，她会积极跑到她来捐钱，因为那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慈济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期有一位师姐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净南法师。一见真的隔年去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四个孩子只有十七岁，他就开始哇，听到他们正在讲看到正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哦，好感动哦。也就是说你们是在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哦，一家六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正言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啊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哦，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传播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爸母我是也友好啦。所以我也感觉说，满善好下是为先啦。
0: 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先。
1: 我妈妈是北卡的，
0: 长我小脚的。
1: 小脚的。嗯，我们是各一间房啦。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该开这个汤啊啦，开这个汤啊，就是说，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对父母从来就非常很孝顺了。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很特殊的一年了。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带过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自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中文。哦，因为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那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慈济的活动很多了，因为这个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还有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哦，人心难得啊，善事是无法动都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条件都有了。
0: 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候在菲律宾呢，你都是做一些慈善的
1: 传播慈善的工作。
0: 慈善都有做哪些？
1: 慈善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帮去做那些
0: 有去发放给比较贫困的人。
1: 贫困的人，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了，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了，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有20几处就都火烧，我们都在发放了，就这样，所以做很多煮饭食给人家，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那个偏乡的，那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DIMA 是仁义会，也是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在那边菲律宾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叫 DIMA。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海燕风灾，
2: 他在船上、啊、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1亿的钱哦，1亿的钱，
0: 1亿的现钞，
2: 现钞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 海岸有时候有盗，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我那师兄，你们会不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人自在。”其实上人整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啊，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问雷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没不会啊，哦，我说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护守的这些现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这个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现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这是一点呢、啊嗯，有些会生意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了、嗯。哦啊，客户如来嘛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啊，
0: 所以、
1: 啊、给我一
0: 种，你做事业不会因为因此而受影响？
1: 影响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镇没有，小镇没来了，本来是小镇，但是小镇没有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个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了，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哦，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实际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啊？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啊，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生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啦，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这最重要的。因为再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当然我们进来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善
0: 哦，
2: 来蹲起来。哦，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 菩萨道当然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啦，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啦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啊，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
0: 生行
1: 啊、嗯，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
0: 啊。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十七岁，走亲
0: 了，十七岁了。
1: 哦，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啊座谈了。坐船啊，是那个是我们第菲律宾第一次啊，
0: 带到了正言法师，叫
1: 正言法师了、
0: 哦哦、那一看就很欢喜、哦，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是这样。
1: 哦、就是啊，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嗯，我从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的，我自此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6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罪啊，穷人底的穷生意，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去出去先导，非常热心的、
0: 啊。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啊、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运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呢、哦，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呢、哦，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啊、哦，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你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嗯、本来哦台湾哦有派团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嗯、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那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哦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啊、哦，本来是纸箱
1: 啊，把它换旅行箱，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延到8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我 在要着的时候，我们那个船夫哦，他不知道，哎，也对那个路线他也没有没有很清楚啊，所以着得慢慢慢慢，差不多高啊十二点啊，或是一二点才到了那个
0: 夜里十二点或一两点哦，哇！那所以这船上只有你们两位志工，还有一个船夫。船夫晓不晓得那船上都是钱啊？
1: 应该他不知道
0: 啊、哦，都不知道。
1: 好、哦，他不知道。
0: 所以你们两个很大胆、
1: 哦。但是我们对面哦，有我们的师兄，
2: 拿灯啊，这样
1: 家啊，那个是嘉仪，跟
2: 才知道那个岸靠岸哦，拿那个灯，
1: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0: 在岸上拿着灯罩。
1: 好、
0: 哦，你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哦，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1: 我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0: 啊，在海上三四个小时，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哎、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呢、啊，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1: 但是那个时候也
0: 不知道怕，
1: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十点左右了，运进啊一起打来哦，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水哦，
0: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哈、哦。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四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1: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啊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0: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2: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这样那个女儿啊，她已经在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
0: 嗯。
2: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我们辞职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
0: 嗯。
2: 所以那个当时呢、啊，就是做志工这么
0: 高。那时候青儿还很年轻呢、欸。
2: 很年轻。
0: 很年轻啊、哦，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涂那个锁饰。
0: 嗯，
2: 他本来是那个设计涂设计在菲律宾。
0: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呢、啊，申伦
2: 啊。后来就他就是由英国去涂，再去做锁饰啊。那个女儿本来她也是华国中心都的公司在做，后来就来加入就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上班有差不多20几年了，
0: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哦，就一个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哦，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哦。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1: 那好像他们就是自愿的，因为还是因为法治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0: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1: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他都非常孝顺了。
0: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2: 应该都没有啦，他都没有啦，但是他们都很乖啦，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啊，就有没有来问我，
0: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师做就对了、哦、他们选对了。
2: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生伦的儿子啦，就说啦，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啦、啊、哦，真的啊，就最好的老板啦、啊、所以 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 就做善事。
1: 那个青儿啊，他很有受护力的，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加他的
2: 好人缘、
0: 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哦，哎，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生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儿，他们两位就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清修师，已经两位做清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我只有一个七三啊，那生行因为最早是新行很发心了。生行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他卡罗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啊，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上人就会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坐在那边？哦，泥巴上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生行，他很会讲，他
0: 很有说服力，
1: 很说服力，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0: 哦，所以这个是您对生行的看法。
1: OK。
0: 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2: 我在做生行，
0: 还是要讲生行？
2: 生行，因为姐，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了，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行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他就说何家仔你无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卿卿我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这人很多，有一次哦是19天在海燕做的时候哦，在那个独鲁万做19天，30万人去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啦，也是有说服力啦，很好人缘啦，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啦，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有力的，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他说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百万那是多少的来给他。
0: 我的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生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啊，他们要做清修师，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七三，生了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2: 啊，全家全家唯一的，
1: 我也知道，我外孙女啊，
2: 高二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3: 哦，大女儿
2: 哦，大女儿，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啊慈济上班哦，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
3: OK
2: 哦啊，那个生伦。啊，第三个，他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读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读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几箱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我夸掉不甘，他就会叫这个僧伦去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经过上人常常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过上人常常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看 OK 再一直改到我们现在很

0: 慈济啊，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
1: 外孙女，
0: 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呢、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你们教育啊，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2: 最重要就是啊，四点啊，四点呢？
0: 哦，四点呢、啊？好、哦哦，来，
2: 嗯，第一点就是说佛法，佛法难闻、
0: 哦。哦，佛法难闻。哦，
2: 心理闻呢、啊啊？所以我来实际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0: 你也来学佛法了、
2: 哦、
0: 哈、
2: 哦？所以啊，来到实际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嗯啊
0: 啊。第二，
2: 第二就是善知识，就是我身旁的那些朋友啊，都在做那个慈善啊，也跟我们走这一条路，
0: 多跟善知识在一起。哦，第三
2: 还有这全家能够有这个因缘跟着我
0: 走慈济路，
2: 走慈济路了。嗯，哦啊，都啊，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发放做出来慈善的代事情了。嗯，所以这四点算最重要的。
0: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哦、第二第四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 对、哦、对，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哦、来妈妈你呢、
1: 我是姐姐，我们的家庭啊、由这个福报着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走有国际观，都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音带来看，都是忠孝而来，这就是这样。
0: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申航因为身体不适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2: 其实我
1: 不舍，
2: 每次讲到他，我就会怪哭啊，
1: 很不舍，
0: 很不舍。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1: 一定。
2: 还好是那个上门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啊，他已经马上，他已经来了，他马上来了。
0: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万磊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啊，但是万磊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申航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申航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磊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 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深航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

0: 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磊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做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磊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1: 谢谢，感恩，
2: 吉祥如意，心伴身体健康，感恩。
0: 好，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慈济歌选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也是发心立愿，佛心施志，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在静下，咱静下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咧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自己是这个了解，对，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我就真安心。
2: 从您得住信心，
1: 真正去当尊师傅。天天啦、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生行。最近拢伫师父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生行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啊，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不无常。还有什么是英雄呢？无英雄呢？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啦、佛陀本身也是80岁啦。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伊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个佛法啦、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啊，这个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更加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啊，还是呢。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讲，一切物啊，都是在行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异灭。咱的心理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呐，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因果缘呢，父母回合这个情甲缘，而囝呢，就是回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是人间多。咱大家人共这个因缘在人间多，共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汇合的组织里，好，这哈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侪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寒啊，形象拢伫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要尽心力。我也跟医生说要尽心力哦，不放弃，这都是呢可以尽的力量，就是这样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通，好、哦啊、所以说、啊、大家人都是真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啦，天行、哦、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说在这个时候尽一份的心意、嗯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啦，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哦，已经尽心力，事功感恩啦。任何一个人呢，甲讲足好哦，安尼师父都足感恩啦，是。天生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伫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寒，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祖清的死，都一滴呢，祖清呐、啊、带动呐、啊、等等。好，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的家出来，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总是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跟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不要紧，只要呢，咱路好得着。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学习佛法的时候执着吗？大家知道，再好的法都不能够执着。一旦有了执着的心念呢，反而在心中囤积了很多的垃圾。当然有的人修行呢，自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精进，但是修到连人原本该具有的行为举止都变了。您觉得如果是您已修到这样的程度，感觉好吗？不肯入人群，那就是执着变相入了魔道。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魔是一个扰乱他人的才叫魔啊。那我自己本身我已经修持得非常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魔啊，有外魔以及内魔。外面呢是困扰，可是内心呢一样还是让自己过不了关。每一个人都在精进当中，但是希望的是我们遵循这个大法，让这个法呢能够与我们自己本身更加的契合。所以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大家不晓得这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精舍也会听到师兄师姐们就来叙述的是他朋友被他的一个好朋友骗了。那为什么会变骗了呢？我们时常都讲骗，那这个骗到底什么是骗呢？当然您如果跟他不好的话，不晓得您会被他骗了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想要有什么，大家知道吗？您想要什么呢？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好朋友了？不是，而是这个好朋友就如同我们在讲慈济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慈济十戒的时候希望呢，慈济人不要有金钱往来。那这个金钱呢，其实如果我跟您借十块，应该您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是借100块呢，可能您还是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00块然后好朋友就变了这个质量。可是如果借到1000块10000块10万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上人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呢人与人之间我们既然是亲近的法亲，您要借钱给他的同时，请您先考虑好，也能够知道您借他如果他不还，您的心又如何自处呢？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再好的法都不要去执着。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影响的非常大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他都讲到这个好朋友啊，其实一年到头就是好像很密集的接触，而且他们也一起出门做生意啊，然后一个是卖失眠的，那一个当然是不一样。那虽然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他们的生意总感觉到非常的好。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庄里面。那村里出来一位就是买金的人呢，那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我们都是以外向来看这个人呢，别人总是感觉到看到的时候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不要讲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应该我先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然后呢，因为他是卖金子的，丝绸丝棉或许就比较便宜一点，可是黄金到现在 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哦，我们的黄金价格还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看起来呢，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啊买得上的。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以貌来取人，所以呢，又感觉到不只是买不上，又感觉到他穿着啊，蛮不体面的。那好像这是我们想要去看到对方，可是呢，这一位要买金子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十分认真，好像真的就是想要买这个金子的部分，所以呢，就站在那个柜台前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然后也用手去试试那个金子的重量啊。最后呢，就对这个卖金子的人就发问说：“你卖的这个黄金呢、可是真的吗？”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卖黄金的这个商人呢、他要讲说：“我啊，真金不怕火炼。”他说：“是真的吗？”那商人当然就很有自信的讲说：“是的，不信我们用火来试试看吧。”那如果是您呢，您是这个老板，您会真正的被一个顾客就这样子讲了之后，您真的会拿来试试看吗？于是呢，他们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架起了木材，那燃上火呢，就把这个金子啊就放在火焰里面啊，然后就是想要说，哎，来考验看看。那溶解金子呢，以木材的火力的确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起初呢，他们站在火旁边呢等了好一会儿，结果这个卖金子的人啊跟这个买金子的人其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两人便相约，然后就说进屋子里面去喝杯水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卖丝棉的商人趁机从火里偷偷的捡了一块金子，就是刚刚燃烧的这一个金子啊，那急急忙忙的塞入丝棉里面，回头一见这个卖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就假装好像若无其事，哇！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您的内心的时候也正在起伏呢？那他就好像没什么事啊，但是呢，他就想要挑起丝棉就要走了，可是呢，他的丝棉居然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从火里面绕出来，其实那个已经经过很高温，所以当然他就是还是很热啊，结果呢，哇，他的丝棉就燃烧起来了。当然，他的好朋友呢也看到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跟你是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就假装没有不知道不了解，我就想要离开呢？”那结果现在他的丝棉就燃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啊。当然就是卖丝棉的这个刹那之间，他起了这一份贪念了。虽然是他非常后悔，但是呢，也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转恶为善？转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要如何真的坚持我们的善，不是转善为恶哦。哇，这个就太害怕了、如果您本身的时候，您的内心之前都没有起伏，而您过了一阵子，您去检视自己的心，您不是能够把之前会调伏，就是我已经在起伏的心把它调伏下来，压伏下来，而是让它一直不断的滋长蔓延。那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就如同我们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而且不肯入群。就算您是修行，您觉得您现在目前也正在行善，可是实际上呢，有可能您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慈济已经57年，迈入第58年，如何将这个历史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 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见证。当然慈济确实做到了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在这个时代引导有这么多人走入人群，以无私的菩萨精神救拔众生的苦难。可是大家可知道吗，在今年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得到的在今年的3月19号，我们是全省的培训课程启动了。非常感恩57年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于上人的这个教导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心立愿，也让我们所了解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无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能够无私是要训练的，就如同上人啊，他面对了广大的群众，包括自己的弟子，不论是谁，有时候上人行脚外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来见上人。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这一份心啊。那因为呢，其实好跟不好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取中道，好跟不好里面我们看得到的，好朋友之间有很多为了利益变质了。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那我们就不要变成好朋友啊。不是，是要清净的法亲，这是上人不断的来提醒告诉我们的。就如同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不就是如此吗？他们两位在过去呢也不是佛的弟子啊，但是呢舍利佛在一开始看到马僧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他实在太惊讶了，就是目犍连尊者，他不只是不信，两个是非常好哦，他不只是不信，而且还用那个言语啊态度啊，然后舍利弗一急啊，情急之下就抓住他的头发，因为当时他们都未出家，而且他们信奉的是外道，所以呢抓住他的头发就一直奔啊，奔跑到哪里，奔跑到佛陀的座前，让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去聆听佛陀的开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您看他是好朋友，最终呢他们同入法，同在一起修道。那我们好朋友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刚刚有先跟大家分享，或许看他跟你借了10块100块你不觉得，可是1000块10000块您还是要借他吗？一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限量的。看看这一波的疫情也带给不只是在台湾，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全球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所以代表呢，其实生命就算您照顾得很好，可是您真的不了解您的下一秒钟会到哪里去。所以生命有限啊，慧命无量。那当然我们福跟祸啊，苦跟乐啊，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可是当您在苦中当中是苦中作乐呢，还是了解苦的真谛而让自己的身心灵有快乐的感觉呢？如果您自己本身了解苦，其实您不会觉得您想要享乐，因为呢在这一辈子，我们不要讲下一辈子，您看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赚钱，那您赚10块钱要花11块，只有多花1块钱哦，不是花的更多，那您觉得您日积月累之后您还能够快乐的起来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10块钱，可是我每次都花9块钱，您不是从中就可以赚取这1块钱吗？当您存下来， 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您有需要的时候，您不用再去跟别人开口。但是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惜舍。比如说我觉得说也非常感恩我们事业体的同仁，包括美兰师姐跟她的师兄啊，其实他们也都算是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们在自己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舍，而且很希望能够去知福。所以我们在讲能惜舍，有福又有量啊。那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层去净化人心，改变自己，那当然我们要改变他人的时候，一定您自己要听法。您如果不听法的时候，如何去将这样子一个美善讲给别人听呢？希望我们传的是一个正法，我们能够真正的口能够传递出来的每讲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他人。就如同上人啊，你看很多很多的慈济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就见到上人来皈依，甚至于来发心来做事，都不是，都只是口耳相传听到别人所说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加入这样子一个团体有所改变。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如此啊，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听法的过程，希望我们听法呢能够好好的传出去，让这个法呢能够让广大的人更能够了解。所以这份爱啊，我们不论是讲博爱讲大爱，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爱爱别也都不同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会看到的是，就是在路上偶尔会看到信我者得永生，所以他们也在讲信。那佛门呢，佛门讲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也在讲信啊。那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信，有信用又深信，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啊，其实他应该就算世俗讲的叫做跌停板吧，人家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产生众生觉有情，觉悟的这个有情，而不是不亲近杂染。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虔诚来祈求人人平安。当然我们听到声音呢、在于佛治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佛治时代他们是不得已，不是不愿意，他们的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像现在现代的生活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让他改变的机会跟因缘。那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改变他不要托钵为僧。不可能，因为在过去佛治时代，他们就是托钵行教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只能够去做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只能够沿路托钵，可是托到什么，他们就是只能够这么吃。那我们现在既然大家都能够自己有能力可以煮，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素的习惯，或甚至于，那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师父，那我吃五辛可以吗？其实我不会去回答这个五辛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他的是，在佛治时代对于五辛的这个部分，佛陀是讲不可以。所以今天不是您走入慈济才说不可以，或者说您走到哪个道场才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五辛是不可以呢？其实五辛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一些医学的就是专业人员帮你做这个植物的分析。那因为呢，他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得非常明白，那生吃跟熟吃都不好， 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师父，我就是尽量就是只有吃五辛啦，其他我的那个肉鱼我都没有吃。那当然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不会跟他讲可不可以哈。那当然还是需要靠您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跟蛋。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奶佛门当中佛弟子可以吃吗？因为当时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牧羊女然后给了佛陀这样子羊乳，所以当然这个是有开源。可是蛋呢，在于蛋在于过去佛陀他说的跟现在法师们所说的，那法师们有的法师是解释在于就是蛋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目前几乎都不是孵鸡的蛋，所以代表呢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没有生命，所以有的法师就是不会特别去制止，但是呢制止就是在肉食这一方面，比如说狗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它帮我们照顾啊，帮我们看家啊，而且它真的非常亲。那有的人又喜欢吃牛，那牛呢您看啊，过去也是非常的辛苦，现在不辛苦吗？现在也很辛苦啊，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吃它。如果我们也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掉口边的这一块肉，我们让它可以悠游自在，那就因为我们要吃，所以不断的繁殖。在于吃的过程，为什么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大家可知道吗？就是因为要让这些动物快速的生长，所以呢打的很多的那个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帮助它成长的同时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吃素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从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可是这个一餐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会众来我们金色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就跟我分享说，师父我有瘦五戒哦。我说哇真的啊，您真是太棒了哦。因为会想要去瘦戒呢，了解在佛门当中我们应该持守的部分。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去瘦戒的时候，戒师就跟我们讲说10点之前啊不可以吃荤食，10点之后才可以吃啊。那当然这个我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或许是那个法师的一个方便法的开始。可是呢您知道吗，法师不是这么讲，法师他把他解读成为自己想要的意思，所以他就跟法师的意思呢这么叙述。但是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讲怎样，他说师父所以我都是10点之后才吃早餐。那这样子您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吃素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就听完之后呢，当然他也只是会众来，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您已经受过五戒了，在五戒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很知道了解，在您持守上虽然是您受戒的天数只有5天啊，但是您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去转换。而且啊你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吃一杯豆浆啊，配个馒头啊，而不要说您的一天的第一餐开始的时候您就已经在荤食杀生之间了。结果呢他听一听当然他也没有跟我反驳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跟您提醒跟告知以及分享而已，我并没有勉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才刚受五戒吗，哇你居然这样子投机取巧， 没有，我没有用这样的言语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说，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试试看，或许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您会更加的好。可是呢，果不其然，在于之后还有一次他回到精舍，他就讲说，师父，听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说，对啊，其实早餐店的时候有卖很多包瓜鱼、豆浆米浆啊，还有一些素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每天早餐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不一样的，有时候买烧饼啊，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回去试着真正的他第一餐已经没有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总觉得说其实吃应该是非常简单，那他为什么改变不了？可是呢我还是再一次跟他讲，那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好，那就要慢慢讲，他才会注意听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从一天开始1/30也可以很不错的感觉。那我想他应该回去也是有慢慢有改变，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我们都听到别人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如何能够把持自己，让我们的心念永远不散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清净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此际歌选。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40。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义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心信解，要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晨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1: 法华虽然啊，对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清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可以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像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可以说得完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啊，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呐、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的道理哦，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

刚发花茎的精神，刚发花茎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界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它融入落来呢？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也希望讲，咱的静思的静心，静思发明清净道嘛，自在众门人间路。咱静思的发明，啊，到底是什么款的静心？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静下，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来修行净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净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净到什么款的境界呢？静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念定，难定。民国55年迄年开始，咱就自在。成立了克兰组织功德会，那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缘众生这么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唔只是人的苦难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啊，阁是遐尼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甲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佛陀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法，那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的宇宙之间，人生形态的变动。知影未来的苦难会更搁较多，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知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佛陀。本来所要讲的，要通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

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人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个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才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淡得真久啊，想到佛陀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啊、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未当通好等人啊，所以啊，佛陀啊就开始转念呢，弘定啊，慢慢啊，对比较较根基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法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和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那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啊，或者是情爱欲念啊，完全呢，该牵低调去。所以这就是伫个不济内面的道理，要互人人的心啊，无挂碍啊。无有情爱物的挂碍，啊，不过呢，敢是拢种情况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啊，都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在这么这么多的道理啊，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那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谈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啦？这呢只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和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一转呢，执着落去，执着讲啊，哪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众生受苦难呐，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家人何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啊？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求会当消灾免难啊，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通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
安怎样才会招来这么多罪的苦。所以那是跟他说，说在那个不济有的人啊，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啦，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也阁有妙有，妙有呢，就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那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会这呢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搁在这种烦恼障碍重重吗？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圆融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正直清净啊。但何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法华来比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浊恶世来的，所以佛陀呢，伫这个哦真空妙有啊，这个圆教的来的。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浊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浊恶世中，袂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世亲挂碍啊，都无有这种世间呐五欲杂染嘛，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呐无有枷锁挂住啦，但是呢，迄个烦恼啊。也过也无去的，佛世的时代，伊的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以人无清，是毋是甲伊道理会当通回向呢？嘛是啊，阁真困难咯、哦。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先从这个形态开始，
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的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搁行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搁无有什么款的啊？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咱的心灵。安尼，咱也阁有虾米好挂碍呢？不过偏偏呐，咱既来，虾米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甲咱讲，咱一生既来，咱有本性，咱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呐，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在这个人间呐、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呐、啊，我发愿呐、啊，我发心呐、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的。六道伫咧轮回，迄、那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哦，咱即马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呢。习气真多，咱即嘛，既然有缘降伫一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寂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呀，咱。虽然处在五浊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浊恶世啊，这种的心态甲咱污染。明记知影，咱有一生起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等落去咯，要阁偌侪时间，予咱一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要阁有虾米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化，住在人群菩萨道，咱
不是要独善其身，咱要那个公招来众啊，让人同齐来，和咱这个作恶的世间呐，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制的门，自制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弃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起码现在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预计，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啦，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断啦！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诶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正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来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啦，会当通和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尽诉法美。勤行道，自在众门人间路。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念心啊，咱爱定了自我警惕，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嘛，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够在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警惕，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啊、开一条菩萨大道的，诶，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菩萨路，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心。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哦，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伫要适应现代的时代，
也个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个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两千多年前世界两亿的人口，甲现在呢六十七亿外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多，愈来人性呢妙法化，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若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精啦，但是呢咱爱以事无精，更爱以人无精，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爱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啊，咱爱发心愿呐，赶紧改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清行道，自在人间路，这就是希望为法华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法华的法粹精华？请大家啦爱细细。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景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景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景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景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更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
0: 是。
1: 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0: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一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各级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里面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圆理圆人圆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实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会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义。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续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 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2: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啊，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究竟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2: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受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嗨，大家好，我们是
3: 全民早出食。
4: 我是早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他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出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中午新闻焦点持续要关心尼泊尔山洪，今天进到事发的第四天，目前当地状况是依旧严峻，救灾受到考验，还可能会爆发二次危机。详细内容呢，我们稍后都会带您一一来了解。那我们一样先从灾情数据看起，死亡人数是持续攀升，已经超过了580人，而失踪人数呢也是不减反增，统计超过了2500人，而且这2000多人呢是涵盖了36个不同国籍。那在灾害的范围之广，这几年在当地深耕的慈济志工也马不停蹄，昨天就已经分成了3个动线来行动，而其中一条是从首都加德满都来前往重灾区达丁，要进行义诊和发放。现在当地时间是上午9点半，预计在半个小时之后呢，仁医会和志工总共21个人就会出发来前往达丁。我们透过当地传回的影像可以看到，志工们是一早就在准备物资，包含了食品、饮用水，还有每一户会发放一组生活炊具组。预计在半小时之后，他们就要出发了。除了发放，也会提供义诊服务，会为灾民来进行基本的健康检查、医师专业问诊评估，也会提供免费药物。好，紧接着来关心爆发山洪的地方目前状况，可以说是情况依旧危急，而且很可能会再出现二次灾害。因为在土石流发生之后呢，又形成了2座新的堰塞湖，其中一座在尼泊尔境内，天然的土石坝体随时有被冲垮的风险。那另一座比较靠近西藏，在吉隆口岸上游，这座堰塞湖呢已经开始溢流了，对于山崩或是山洪爆发的风险最大，导致相关人员再次紧急撤离，救援工作也一度暂停。
1: 紧急哨音响彻灾区，有人推着轮椅，还有一家大小连忙往山坡高处爬。在中尼边界土石流发生后，形成2座新的堰塞湖，其中一个在西藏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目前积水超过250万立方公尺，预估未来几天可能强降雨再注入300万立方公尺。而这处堰塞湖开始出现溢流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中方无人机28号拍到附近雪山突然雪崩，出估约5万立方公尺冰屑落入堰塞湖，导致救援工作被迫暂停。还好后来获得控制，救援行动已经恢复。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灾区的警报持续作响，对受灾居民来说，心中更是已经留下了难以抹灭的恐惧。有幸存者分享当时的惊恐状况，另外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很多亲属正在焦急等待，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亲友是生还是死，只能涌向医院寻找失踪者的踪迹，希望能够盼到一点好消息。
2: 大块山体滑坡，紧接着是山洪爆发。到了下游，洪水以千军万马之势推倒房屋，带走途经的所有一切。不仅简易的便桥被冲毁，坚固的路桥也被撞断，宛如乐高积木一般四分五裂。幸存者回忆起生死一瞬间，脸上仍满是惊恐。找不到至亲的家属焦急地在医院和搜救中心等待，每一次直升机降落都期盼是自己的亲友幸运获救。
3: किसी जंगल में फंसे हो गए ऐसा लगता है। परिवार में सब चिंतित हैं।
2: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国际间这起重大灾害发生之后，死伤惨重，还有失踪者也牵涉到30多个国家，因此多国呢都向尼泊尔派遣救援队来前往协助救灾，不过是一度遭到了尼泊尔政府的全数婉拒，随后呢又疑似因为遭受国际上庞大的外交压力，所以尼泊尔又在同一天宣布开放印度、中国大陆、澳洲、南韩的救援队和专业人士来进入当地，协助当局进行隧道救援、法医鉴识，还有 DNA 比对技术。
4: 尼泊尔陆军发布影片，看到救援人员从直升机上吊挂绳索，降落到民宅屋顶。
5: We believe that at least 93,000 people have been affected and are in great need. We're of course very,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econdary flood.
4: 尼泊尔近日遭到冰河崩塌，引发大规模洪灾。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重创当地，失踪名单当中庞大的外籍人数更是引发国际高度关切。多国提议派遣救援队到当地，尼泊尔政府先是全数婉拒，但随后改变决定。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跨部会协调委员会表示，经过评估决定向印度、中国大陆、澳洲和南韩一共4国专家和团队核发许可，协助隧道救援、 DNA 鉴定和法医鉴识等，其余多国的救援队申请则仍然没有核准。
6: It's still hard to access a lot of the areas. There's the threat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floods, and more floods means more damage.
4: 加德满都邮报引述当地官员指出，之所以一刚开始政府婉拒外国搜救队参与，很可能是与2015年大地震经验有关。当时外国搜救队涌入，导致严重协调和管理问题。
5: As always, when we have disaster of this scale, and we have a displacement or crowding, and we may have disruption of water, sanit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that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infectious.
4: 同时，尼泊尔政府对外表示，目前仍急需物资和援助资金，所有外国资金援助将一律透过单一管道总理救灾基金统一处理，未来的重建阶段则会另外进一步寻求额外金援。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好，面对这场重大的灾难，除了前线启动勘灾，台湾还有海外的慈济人也自主发起了祈福以及募爱。马来西亚慈济吉打分会各志业体职工、甚有幼儿园还有安心班的师生都齐心来为受灾乡亲祈祷，希望心念可以跨越国界，送上祝福。
7: 洪水猛烈冲击，河岸房舍遭瞬间夷平。尼泊尔与西藏洪水猛烈冲击，河岸房舍遭瞬间夷平。尼泊尔与西藏边境26日爆发毁灭性。

0: ya sembahyang lah sama orang selama lagi satu kali tak mau jadi macam ni ya. Saya mohon tolong di orang sapa-sapa pi tolong sana.
1: 我的心情就是感觉到很痛心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生活那么安逸嘛，发生这一场洪水带走了很多生命，也是同时间带走了很多人的家园啦，我觉得非常的伤心。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及时的赶过去救援，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带领我们的所有圣友们，给他们一些祈祷，也给一些祈福，给他们生命中拥有更多的希望还有力量。
2: 我感到很心痛，看到他们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家人，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祈祷，希望这个灾情可以赶快过去，希望他们的家人可以早一点恢复。
3: 虔诚祈祷，以自身的平安祝福远方的受灾乡亲，盼他们早日渡过难关。大爱新闻王哲威、邓慧灿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4: 其他消息，慈济菲律宾分会在周末的时候举办了素食共善市集，吸引数千人，有美食区可以品尝到多国风味素食，室内还有二手生活用品区，让民众挑到好物，也是响应惜福爱物的行动。
5: 祈祷千万声，敲响平安锣，救生护生，普度众生。
6: 吉祥念好，希望大家唔忘个迷信，然后那为着要度众生，哦，事业要我们就是要推树、蒙杀生，哦，那来护生活度就是度众生。
5: 两天的素食共善市集，菲律宾慈济志工展现拿手厨艺，市面上热卖的餐饮或小吃，在这里不是荤的也很可口。
7: Because I'm from Indonesia and our food is Indonesia and Malaysian food. That's why I hope they can eat without the meat. It's vegan, still very sarap.
5: 内场分门别类的二手物品，不是为了刺激消费，而是引领惜福潮流。
8: 我们并不是说要提倡大家一起来购买，其实我们也可以延续这个衣服的那一个的物命呢，与其给它到我们的垃圾山呢，我们可以把它善用来延续这些衣物的物命。
5: 周末吸引了数千名访客，有人随喜布施，助学生赠予手作花朵，回馈祝福和感恩。大爱新闻费尼可、西杰努雷斯、哈罗德，菲律宾报道。
9: 脑下垂体肿瘤一定要开刀吗？
10: 在药物效果不佳、肿瘤急速增大才会评估手术。
9: 术后又该如何照护？
11: 不能用力的擤鼻涕，打喷嚏，把嘴巴张开，降低鼻腔内的压力。
9: 中医有哪一些保养方式？
12: 滋阴润燥产，帮助我们受伤的黏膜修复。
9: 这位人影守护爱，带您破解脑下垂体肿瘤的迷思，千万别错过喽。
13: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传递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爱心，检验长的那一份坚持，这个25年来如一日没有间断。
1: 他已经超越了6000集，1300多个礼拜，这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医疗节目，
2: 来做一些
3: 其他的。有的时候看大爱一
2: 像我们像随风共生啊，那这个猪就
3: 25年好像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改版，我们也希望让不同的片头，不同的一个版型啊，让观众朋友有感受得到，其实医疗背后是很单纯的。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下雨，除了要防范积烟水，一直闷在室内也总感觉快要发霉了。而有些人呢，只要遇到下雨天，身体还会不舒服，像是头痛、疲倦，样样来。今天健康新闻呢，就要带您来认识这所谓的天气病。只要外在环境温度、气压下降，湿度又升高，就会刺激血管收缩，导致不适。尤其如果平常就压力大、睡眠不好、脾胃功能差，甚至是女性都更容易发生。中医师就建议了，养生的重点可以放在排湿，让身体状况不会跟着天气起伏不定。
5: 外头的雨总是滴滴答答下个不停，内心也跟着低气压，因为一连好几天下来，连头痛、疲倦症状都伴随而来。
6: 它是变化快速，而且它是游移不定的，所以呢，当你因为这样天气的快速变化出现了头痛的状况的话，这样的头痛其实它的疼痛位置是有点会跑来跑去。那湿度变高的时候，中医所谓湿性中浊，那在这个时候很容易有觉得比较容易疲惫，然后沉重感。
7: 日照变少的时候，人的心情好，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就有些人就会比较容易感觉到头胀啊、头痛这些。那另外就是因为气压的变化，好，所以我们人的血管的收缩的状况也会有所改变，好，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引起头痛。
5: 天气一变就化作人体气象台，当气压降低、湿度升高，头痛就开始找上门。尤其不少患者工作压力大，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加上睡眠不足，都是诱发关键。在女性比例也容易高于男性，尤其是月经前后、更年期，
7: 比较容易胸闷啊，或者是比较睡眠不好、压力比较大的，你就会觉得最近特别严重。好，因为日照不足了，好，所以这时候情绪又差，然后加上你原本的睡眠又不好，所以它两个会变成是一个交互作用，会变更严重。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你本身脾胃比较不好的。
5: 脾胃不好的族群最好是减少冰品、甜食摄取，多喝温开水，维持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才能促进身体代谢湿气。透过食疗与穴道按压，双管齐下。
7: 简单的食疗，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四神汤。好，或者是你可以泡个那个枸杞菊花茶。
6: 风池穴的部分呢，它只要你是肩颈僵硬，或者不管是头痛、感冒的头痛等等，太阳穴啊，以及我们所谓的合谷穴，因为合谷穴它基本上是在虎口这边肌肉隆起的地方，那这个穴道呢，它会可以关系照顾到我们口面部的问题。内关穴在腕横纹上大概3指腹2寸的地方正中央做一个按压。
5: 别让心情跟天气一样多变，掌握好身体调节，透过体质调理改善生活习惯，才能摆脱一下雨就头痛的毛病。大爱新闻陈敏杰、谢启全台北报道。
4: 现在正值农历七月，我们称为吉祥月，慈济举办了祈福会，邀请花莲在地居民回到静思精舍，除了虔诚礼佛为天下祈愿，也走进了自力更生园区来认识精舍的生活，在感恩与付出当中体会平安可贵，也把这份善念带为社区，延续助人的力量。
8: 佛前发愿与佛对话，
9: 把对天下平安的盼望化为一念祝福。
10: 我刚祈祷是希望说，台湾的所有家人跟我们自己家人都能够平安幸福，每天都快快乐的过日子。
8: 吉祥。
11: 我也想给我们这个大地能够无灾无难，能够大众幸福平安。我们能够尽一份之力，感到对世界一种责任感。
9: 适逢农历七月吉祥月，面对世界各地灾难频传，这份祝福不只停留在祈愿，也提醒大众看见苦难，进而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来，自己
12: 希望借此机会让他们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很平安，我们希望可以让他们更理解说，真的世界各地有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的去帮助大家。
9: 这群会众来自花莲各个社区，金丝金社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却有不少人是第一次走进自力更生园区。
13: 也许早期的金社他们来过，但是后来金社随着时代的变迁，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那这些改善过后的金社情况他可能没看过，然后因为早期进来也不太容易有听到师父回首当年的讲故事时间，那现在这些都具足。
9: 亲近金社也把感恩付出的心带回日常。单新闻十一分钟江波花莲报道。
4: 应顺导师思想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今年第24届议程进到第二天，海内外的学者齐聚台中，主题从佛教戒律到行入人间的环保置业，多元内容看见了应顺导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透过学术研究与时代对话，延伸出更多可能。
14: 来看的话呢，
15: 应顺导师思想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第二天议程持续汇聚国内外学者，探讨人间佛教思想，回收、分类、整理，从慈济环保行动看见佛教尊重生命、疼惜大地的理念如何在生活中实践。
16: 自己先去做的，先去行，然后后面就是他自己去证提证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他慢慢也可以去理解上人所说的这个道理。
15: 匹兹堡大学佛教研究学者刘翠兰进一步从戒律出发，探讨戒律对佛教修行与僧团的重要性。
17: 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戒律或者是规约来引导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就是行善。
15: 台上学者分享研究成果，台下听者收获满满。慈济之工马威龙与妻子专程从台北来到台中参与盛会。
18: 这些大师级的在讲，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佛教的意义。
15: 透过不同领域的交流对话，应顺导师思想持续被研究探讨，也顺应时代展现新的意义与价值。大爱新闻张桂端、谢启全台中报道。
4: 人间佛教的实践实际案例，就来看到台南一位慈济志工徐清玲，原本个性内向孤僻，十多年前在志工邀约之下，也决定开始深入社区服务，并且慢慢变得开朗。他常年自告奋勇在共修处做固定职业人员，清晨熏法香，白天做回收，也积极参与各项任务。虽然他单身，但是心门打开之后，也在慈济里拥有许多家人。
19: 69岁的徐清玲清晨拿着蒲团就地熏法香，多年来更自愿在家里共修处值夜班，这就是他的日常。
20: 上人的话，我最受用就是心宽念诚，和而互协。
21: 他很花心，他就承担我们，就是家里和气的职业。
22: 就很是骨头骨尾啊，懂得会当提早走啊，孙兄，那时间未拄好，伊会当先顾。哇，这方便呢！
23: 这个就好像我们在修行啊。
19: 把做回收当修行，徐清玲原在泡棉工厂工作，2010年在志工邀约下走进慈济，也让内向的他打开心门。
20: 比较孤僻啊，不大跟人家互动啊，他来这个大团里接触啊，哦，感觉真的是感觉到我了。
22: 你年轻哦，把他咱照顾安尼，未接工课啦，伊工课拢来接来去做对啦。
19: 慈济活动他几乎全勤，话少但做得踏实。他说做就对了，心就安了。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台南报道。
4: 最近的天气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南部大雨不断，其中在沿海的茄萣、梓官更是淹水重灾区。趁着雨势稍歇，慈济志工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安心家访，发放了上千户，期盼透过上人的祝福信还有安心祝福礼，可以安抚受灾乡亲因为多日淹水不安的情绪。慈济志工兵分多路，挺进茄萣、梓官，启动大规模安心家访。
0: 我们这边的受灾是因为在8月23、24两天进了三次的水淹水，你也当看到咱的居民整夜都不睡觉，
1: 不舍得，就是新的住家刚住进去，连续这两三次都进水，真的都唔甘安呢。
2: 安心家访的重点区域，我们是在梓官，还有我们的茄萣区这里，它总共有1200户。那我们今天是安心交房，不会是有800户。那梓官的话，总共有357户。
3: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4: 一句关心，一份祝福，送上关怀，亲切问候，守在居民脸上展现笑容。
24: 这真正是咱庄家做小人的祝福，伊就拢好啊！全世界你做的工作，是不是？唔是咱台湾人，是，这是全世界拢知影。
25: 非常感谢，很开心。我会继续。
24: 重点是要咱关心，啊，要祝福咱，会当平安，嘿，大家拢平安哦。
4: 志工亲自送上上人慰问信和安心祝福礼，为乡亲带来及时的温暖与安定力量。大爱新闻许文玲、陈立伟、陈昌明、林冠明，高雄报道。接下来关心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9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从20%到4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台中有6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屏东也有60%。离岛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20%到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26: 什么是包容？就是不要排斥别人。
27: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你不知道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朱佩蓉。你平常听的音乐是排行榜上的热门歌曲，还是比较偏向现场演出乐团文化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听团文化。今天我也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是来自东海大学公共系一年级的同学，也来跟我们聊聊。
1: Hello， 我是林之荣，东海大学公共系一年级。
0: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听团吗？
1: 什么是听团哦？反正听团就主要来说比较偏于独立音乐啦，就是独立音乐比较是那种有强烈的想法想要表达自己议题，或者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或一个音乐的人站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怎么讲呢？反正我自己就是喜欢乐团的形式多过于那种个人的表演，还有商业化的那种表演。那反正我觉得他因为独立乐团的歌词跟音乐是不用讨好大部分主流人的立场还有喜好去做的，所以内容会更贴近像是生活啊，或比较粗糙不完美的感觉。因为人活生生的，所以你可以听到那些他的声音、鼓声、bass 还有吉他。那他不是为了唱而唱，而是有音乐背景存在。
0: 那听团跟一般听流行音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反正我就觉得独立音乐就不像流行音乐啊，因为独立音乐的风格就是偏于更贴近生活，然后就是很多人像是会那些是词曲不像主流音乐，但那些他们唱出来的感觉就是比较贴近于你可能生活现实生活遇到的不开心，或者是你的开心，或者任何事情，然后就是可以感觉有被触动的感觉，对，像是这样。
0: 为什么有些人会特别喜欢现场演出呢？
1: 会喜欢现场原因，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有原因。我觉得现场会有很像是一群跟你可能同样情境的人，或者是在同样心境之下，想要以音乐去抒发你的情绪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群喜欢音乐或者是因为歌词而被触动的人，或者是现在刚好正在那个情境的人。所以会觉得就是你在现场的话更有共鸣，然后又有跟台上互动的感觉，会更真实，更觉得自己活在当下的感觉。
0: 那我们常常听到主流乐团跟独立乐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觉得主流音乐就是很像那种为了写而写，然后为了去赚取钱，但是其实真正背后的目的不一定是你那个作词人或者歌手当下曾经过的事情，变得比较偏商业的感觉。那独立的话，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说，觉得更直白，然后更结合着自己的内心还有情绪，让他们投入到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0: 你觉得独立乐团的音乐跟主流有什么最大的差别？你自己比较偏好哪一种？为什么？
1: 独立乐团跟主流音乐分在那个叫什么串流上面听起来，其实觉得差距也蛮大的。因为我刚刚前面也说过，它是跟那种比较贴近现实。那你在录音的时候，也许是那位歌手当下就是最激昂的那种心情去做录音，那他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在串流上面你也听得出来，他就是他精准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就是那种情感堆满然后猛烈释放的那种冲击感。那主流音乐不太一样，主流音乐更追求的是它的品质，还有它要它的那些听众，就更偏向于客群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听起来的感觉其实差蛮多的。我自己还是喜欢听独立乐团，因为独立乐团我觉得就是你在不同的情境下听到不同的歌或同一首歌，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触。就是你感觉到的，可能当下你这次听，你可能感觉到他的愤怒，感觉到他的悲伤，但你又在开心的情境听的时候，也许你又可以再给这首歌更多的诠释。
0: 那现在很多人去 Live House 听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是什么地方吗？
1: Live House 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 更偏向于现场表演的那种演表演厅啦、啊，然后有些会结合酒吧，就是音乐跟酒同时一起去做表演，然后也可以去炒热当下的气氛这样。然后反正他也有那种就是比较多地下乐团独立乐团的起步点。那像他那种他的文化也主要是最一开始是在日本的那种日本啊或者是东南亚地区，就是现场听音乐喝点小酒可以去休闲去的地方。就是他最一开始其实除了 Live House 的表演形式以外，他还会结合一些餐厅，就那种像是驻唱类的，然后去做歌手的演出。
0: 那跟大型演唱会比起来差异在哪？
1: Live House 的规模比较小，互动的距离跟演出的氛围还有制作成本来说都是比较精致一点的近距离的。大型演唱会的话，规模人数通常就会像是在演唱会巨蛋体育馆那种距离就会比较远。那氛围跟互动的话， Live House 比较更多是在乐手跟现场观众的互动，还有那些像是冲撞、跳跃、欢呼跟那些现场感的那种情绪更多。那演唱会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更着重在于视觉、灯光、音响还有那些舞台特效啊。虽然说是会有互动，但通常比较多是已经设计好的流程去做进行。对，然后大型演唱会比较少会有像 Live House 的那种酒吧形式可以边看演出边喝酒，比较多是那种禁止饮食啊、禁止露营的。成本的话，演唱会的话也会比较高。
0: 那你觉得为什么独立乐团常在这种场地演出？
1: 独立乐团为何在因为它场地小，成本低，因为它又可以结合酒吧，所以可能会让更多原先的顾客去知道他们，让他们有更多发展的机会。那他比较多是真，就是比较真实的那种感觉。那很多像是像现在你比较常听到的一些歌手，像伍佰，或者是还有谁，伍佰啊，还有现在我自己常听什么东部坏男孩什么的，他们其实自己都是常常会在 Live House 之前最开始起步也是会在 Live House 去做演出，然后去做赚钱这个动作。对，赚了钱，但是到后面红了之后才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跟演出机会。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听团的？
1: 我应该是国二国三吧，差不多国二国三。
0: 一开始接触的是主流还是独立乐团呢？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一开始其实我什么都听，我连什么抖音歌啊、商业歌、韩团、英文什么都听。但我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我就听到茄子蛋，然后我就超喜欢，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更不一样的乐团，然后就大概在国三的时候我就自己去跑了一场茄子蛋的现场，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听团了。
0: 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些团的？
1: 我主要还是最一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懂那些串流，那我就是 YouTube 打开，然后听，然后一开始我就听茄子蛋，然后就开始听到一半，我就把他们全部专辑听完了，我就发现这支真的很好听，然后我就开始去查他们现场的表演，然后才知道音乐季这件事情，然后知道音乐季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去听更多的音乐。更相关的音乐之后，我就开始喜欢听。
0: 那有没有哪一个独立乐团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你说以现在来说吗？还是在之前？现在吗？现在的话，印象深刻的其实蛮多，但我自己其实蛮喜欢无望合作社的现场表演，像是之前在听他们的专场，我觉得情绪也是到很满，然后除了是在 Live House 以外，他现场做的灯光视觉其实不输一般演唱会。
0: 那是因为歌词风格还是现场表演感动到你呢？
1: 我觉得都有，因为像 歌词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蛮符合我当下心境，因为当下其实也有发生过蛮多事情，然后现场的话，我也觉得就是怎么讲，一群喜欢这个音乐的人，然后去看他们的表演，然后同时融入在这个情境下的那种感觉。
0: 有没有那种现场听起来比线上更震撼的经验？
1: 现场比串流更震撼吗？其实蛮多的，我觉得其实蛮多，像是朋克团、金属团那种，你其实线上听，你就只是蛮多人刚听的时候，其实都只觉得他们到底在叫什么，到底在叫吼什么，就觉得很吵很吵。但其实我自己觉得他们的现场其实蛮震撼，包括就是会有冲撞、冲浪，然后 hardcore dance， 任何现场的不管是观众还是乐手，都会有这些互动，让我觉得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其实会蛮有印象会蛮深刻的、啊。
0: 那你觉得听独立乐团的时候，跟听主流音乐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1: 就是独立乐团重情绪，主流乐团重动，然后情感的冲击比较不一样。
0: 会不会比较有距离更近的感觉？
1: 会，因为我觉得独立乐团主要写的就是当下你的心境，然后可能描写这个人的情绪，然后整体的氛围，还有他的歌词，任何我觉得都比较贴近生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现场演出。这类型的音乐通常就是独立乐团常见的风格，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现场氛围还有观众的互动。

0: 啊，欢迎回来。刚刚那段真的很有现场感。那想问一下，在听独立乐团的时候，观众之间会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吗？就是合唱、摇摆、设施冲撞。
1: 观众之间哦，观众之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没什么包袱。就是现场的话，因为我想我自己其实蛮不喜欢社交，蛮不喜欢就是跟不认识的人讲话啦。但是我在音乐剧现场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为了去抒发压力啊，或者是喜欢这个音乐，所以我就会现场去跟，就是蛮多人会去跟你互动聊天，然后可能喝酒，然后聊聊天，一起听音乐，然后可能现场也会有一些可能眼神对到了之类，然后你就可能在一些表演的话就会有冲撞啊，或者是冲浪什么的，其实大家都蛮友善的。
0: 这些文化你一开始会不会不习惯啊？
1: 其实不会，因为我最一开始也是从网络上听到去看到音乐剧这件事情，所以我多少已经就是不是多少有已经有看过这件事情，所以不是到现场的时候才哇这是什么很酷这样的那种感觉。
0: 那你平常是怎么支持独立乐团？
1: 我觉得付费，像是音乐剧付费、专场付费，或者是买他们的周边去支持他们。那对，不要买盗版，不要黄牛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独立音乐的支持，独立乐团的支持。
0: 会去现场买周边还是跟朋友分享？
1: 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或他们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很有特色，那我就会自己去买，自己购买，像是毛巾啊、专辑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打火机、小周边、贴纸之类的。然后如果我很喜欢的话，我就会分享给我的朋友，叫他们一起去买。
0: 你觉得支持对他们重要吗？
1: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毕竟他们是独立乐团，那他们也相比是一个独立的公司，那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在现场表演跟周边活动。本身音乐就是很花钱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支持对那些音乐人来说都是很大的动力。
0: 那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独立乐团对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意义？
1: 独立乐团对现在大学生有什么意义？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大学生或者是现代人，其实听团都是一个抒发压力的感觉，然后比较多是在营造氛围吧，然后观众注意还有什么的，反正我觉得不只是大学生啦，就是只要是喜欢这个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变成一个抒发压力或者是情感上一个媒介的那种感觉。
0: 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吗？还是提供一种不同于主流的音乐，还是提供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声音？
1: 我觉得是就是像是互动表演嘛，或者是一些歌曲，可能是在批判，或者是在呐喊生气。那我觉得，可能你平常内心有那些话想说，但你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可能就可以用音乐去当一个，就是桥梁这样子。
0: 今天透过这次访谈，我们更认识了听团文化，也了解了独立乐团背后的努力与价值。音乐不只是被听见，也是一种被理解的过程。如果你还没有接触过独立乐团，也许可以找机会走进现场，亲自感受一次。我是主持人朱佩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啊？
1: 我们要不要去西门町啊？
0: 好啊。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好大一声哦！哎，你怎么了？
0: 刚刚那个车祸，听说是毒驾导致的。
1: 啊？哎，最近好像越来越常看到哎。
0: 哎，这不是错觉啊。你知道吗？近三年毒驾案件节节升高，光是今年前四个月就累计了4725件，已经达到去年的一半了。
1: 啊？才四个月就追上去年的一半？
0: 对啊，而且不少案件都和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迷子有关，吸食后可能出现意识不清、反应迟钝，甚至失去控制。一次毒驾毁掉的不只是自己的一段人生，而是好几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对于毒品还有疑问，请搜寻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查询，或拨打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寻求帮助。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吸毒驾驶不仅害人也害己。

0: 现在的人好像越来越习惯隔着荧幕说话，一句话从指尖离开只需要一秒，可是落在心上有时候要很多年才能离开。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句留言，可对某些人来说那会变成整晚睡不着的原因。他开始删照片、删影片、删掉账号，也慢慢把自己藏了起来。过了很久之后，留言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问最近怎么没更新了，也有人说其实我很喜欢你的影片，还有人说快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但是他再也没有回过任何的讯息。文字没有重量，却能压得人喘不过气，在人心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伤口。在送出留言之前，请记得你留下的文字可能成为伤害，也可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拒绝网络暴力，从你的文字开始。
1: 草丛里藏着不起眼的小生灵，默默栖身在城市缝隙里。
2: 你好人类，我安分守己，从不去打扰你们。
1: 绿地缩减，垃圾遍地，家园不断被侵占，
3: 我只能不停搬家，时时刻刻担心受怕。
1: 不必刻意呵护，不捕捉，不毁窝，便是最好的守护。
4: 医生，我是小海龟，我肚子好痛哦！我前几天明明吃了一只亮晶晶的水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5: 别紧张，我帮你检查一下。哎呀，傻孩子，你吃的不是水母，是人类随手丢掉的垃圾袋，这东西卡在胃里根本消化不了啊！
4: 人类的大哥哥、大姐姐。拜托，别让你们的方便变成我们的终点。少用一个塑胶袋，随手带走海滩垃圾，不乱丢就是拯救。你的贴心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看我干嘛？要不要来一根啊？
6: 不要，味道那么呛，有什么好抽的？
4: 哦，是不是男人啊？抽烟都不会，真没用。
6: 对啊，抽烟最有用啊，害人害己啊。
4: 哦，害到你了吗？
6: 你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吗？小学生都知道。
4: 哦，知道你个头啦！我老爸、我阿公、我阿伯都嘛在抽啊，他们也没怎样啊。
6: 你手机在响啊？
4: 喂，妈，找我干嘛？啊？什么？你住院了？怎么了？啊？肺癌？为什么会这样？
6: 哎，怎么了？你怎么都不说话？
4: 我妈说，她得了肺癌。
6: 啊？你妈也吸烟啊？
4: 她没有，但医生说是二手烟害的。
6: 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
4: 拒绝烟害，健康无碍。
7: 不，今天外面真的很热，还好家里有冷气跟冰块。
8: 嘿，你听，
7: 听什么？冷气很凉啊。
8: 不是冷气，是你杯子里冰块融化的声音。
7: 冰块融化，不就是滋滋的气泡声吗？
8: 科学家说，这个声音跟一万公里外北极冰川融化的频率一模一样。
7: 你有听到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断了。
9: 这已经是他这三天来翻过的第五块浮冰了。他脚下已经没有下一块冰了。
8: 这不是冰块的声音，这是世界的倒数。下一块冰在哪里？答案在于你我下一秒的选择。
10: 我是年兽，很久以前人类用爆竹把我赶走，我以为那是再也不会改变的习俗，直到我来到城市，这里的声音比爆竹更密集，晚上是改管的引擎声，根本无法 劲，我试着躲，巷子合体，但声音一直在追我。现在的城市不需要爆竹就已经够吵了。
11: 在台湾，噪音管制法规定夜间噪音必须受到限制，但真正的安静不只来自法律，也来自每一个人的选择。
10: 求求你们了，让我有个休息的地方吧。
1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玛丽莎，欢迎收听心听见呼吸。在忙碌运转的日常里，你是不是也常忙到忘记抬头看看天空，甚至忘记了好好呼吸？当大脑塞满了待办清单，身体不知不觉紧绷的现在，我想邀请你暂时放下手边的事，把散落出去的注意力温柔地收回来，请试着将双手轻轻地贴在胸口，贴在心脏的位置，闭上眼睛，感觉一下那里现在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与疲惫其实是身体在发出微弱的求救讯号，当生活节奏太快，大脑误判了危险，呼吸就会变得短促而凌乱，把所有的压力悄悄地锁在了肩膀与眉心。但别忘了，大自然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给了我们最神奇的减压系统，那就是你的呼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气息与声音重新校正身体的内在频率。现在请跟着我的引导，先轻轻的长长的呼一口气，把身体累积的重担统统放掉，接着鼻子吸气，一二三四，感觉干净清晰的氧气像温柔的泉水灌溉着你疲惫的细胞，很好，把气留在身体，保持安静。二三四五，让这股力量去修复，去滋养每一寸紧绷的肌肉。现在张开嘴巴，把气轻轻地呼出来，五六七八，把所有的委屈压力和不安全随着气息远远地送走。顺着这个节奏，我们再来一次，吸气，把大自然的平静吸进来，一二三四，止息，让心里留下一片空白，二三四五，呼气，像羽毛落下一样把肩膀完全的放下来，五六七八，现在轻轻的动一动脖子，感觉一下身体是不是变得轻盈了一些。当生理的呼吸慢了下来，心里的空间就腾出来了。在古老的智慧里，呼吸被称作生命之气，它就像一条隐形的脐带，一头连着我们疲惫的肉身，另一头连着自由而神圣的灵魂。当你把心思专注在气息的进出，过去的遗憾与未来的担忧在这一刻都会失去力量，而你 就安稳的、踏实的站立在当下的河流里。这把启动平衡的钥匙，我们从不需要外求，它一直安静的躺在你的胸口。世界太吵，脚步太快时，请记得停下三秒钟，找回呼吸，找回力量。祝福你带着平静与饱满，从容地面对日常。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初次见面，我是 Ada。 哎呀，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长期要拜访这位太太啊。为什么说太太呢？很特别，本身她是太太的身份啊。我们要见的这位就是英国太太。
1: 嗨，大家好，我是英国太太。
0: 哎，英国太太为什么叫英国太太？不是她的名字有英国，而是她住在
1: 英国。
0: 英格兰
1: 是、欸、英国不是只有伦敦哦，英国很大。那我住在英国的西北边
0: 哦。你应该不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吧？
1: 啊，不是，其实我是台湾人，道地的台湾人，独生土长的。
0: 但是
1: 我嫁到英国了
0: 哦，所以现在是英国人了。
1: 哎、欸，还没有到英国人，但是我是英国人的太太
0: 哦，
1: 所以要请你叫我 Miss Holton
0: Miss Houghton、
1: 啊、有点饶舌对不 对, 對、啊、我先生就英国人咩、
0: 哦、Houghton 先生
1: 是，
0: 所以你是 Houghton 太太。
1: 哎、欸，对的，
0: Houghton 我叫喉咙疼、
1: 欸、好疼啊，没、欸、千万别要好疼。
0: Houghton 太太、
1: 欸、不然你就可以跟我先生叫我的一样叫 Lu。
0: 露不能露露吗、
1: 欸、哎呀叫露
0: 露露露露露。
1: 哎、欸、你知道吗，其实露啊，因为有 LU 嘛、哦、对不对，也有是 LOO、
0: 哦、
1: 但是也都是发音都是 U 的音嘛，是露、哦、但 LOO、不是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LOO 是厕所的意思、
0: 哦所以我如果要去厕所想露也是可以的、yeah,
1: 没错，他们听得懂。
0: 那有什么不叫你先生改一下，不要叫我露，我不想当厕所。
1: 哎呀，因为应该怎么讲，就譬如说他们叫露露不是不行、啊、但是感觉上比较见外，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熟，所以后来他就是露露露露就这样叫了。后来我所有的英国朋友呢、哦、也都叫露。
0: 是，所以在那个嫁过英国太太之后，你已经很多当地的朋友了。
1: 哎、欸，应该是说，你自己要去扩展你的社交。
0: 哦，好，
1: 那我必须先说，在英国来讲，如果你自己不去拓展，如果像我这样子没工作的米虫，那我就会自己去想办法、
0: 啊、
1: 例如比如说我在图书馆里面就找到不用钱的课程、
0: 哦、
1: 画画课。
0: 是，
1: 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画画课，是在图书馆里面的、啊、固定礼拜三的早上
0: 给社区民众的。
1: 是，然后我就会去画画，然后所有的比如说画画老师也是志工、
0: 哦
1: 啊、他就固定来教，然后就是提供，不过因为这个课程是有人赞助，好，有这种所谓的单位赞助，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些画画的一些水彩啦、油画的东西啦、这些所谓的工具类的，好，有人提供，所以是不用花钱。
0: 是，
1: 当然大部分的学生，就像我这样的学员都是自己还是会去购买啦，因为既然要上画画课，你就会购买一些你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去参加这样子的。另外呢，其实我最近呢应该是说我前一阵子我又有登记要去做志工。好，所谓的做志工，它这个就是我们在就是在英国有很多的所谓的慈善商店
0: 啊，对对对、啊、我们这里的二手跳蚤那种的，
1: 哎、欸，类似的、啊、但只是说你把东西捐过去呢，就是卖出去的东西的获得的收益，他就会用在他这个慈善机构。例如我现在加入的这个慈善商店呢，是对小孩子脑部的哈，他是所谓的他所有的收入来源都会去支援比如说小孩子的，有的慈善商店是否老人的，有的慈善商店是否癌症的，好，所以他有不同的用途、但是这种慈善商店原则上就是都是慈善，所以来的来帮忙的人都是志工、不会有收钱的，就是我们不是赚薪水的，原则上就是你可以有多少的时间做奉献。
0: 对，
1: 好，譬如说我就是一个礼拜会有一次、我就去做奉献，我就奉献我的时间去做帮忙、好，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些
0: 帮忙整理物资那种的、
1: 对，譬如说有人送东西过来了，
0: 是，
1: 好，你可能要稍微整理，
0: 对，
1: 好，你可能要，因为你还是要卖东西嘛，所以你有可能要站柜台啊，帮忙收钱，对，有的时候东西要整理啊，比如说台面上的东西或是架上的东西啊不够了，你要去补，类似像这样。
0: 哦，像 Ada 我啊，为什么带大家来到这个英国太太的健身房？不是健身哦，不是那种去运动的健身哦，是看见声音，就是用声音来认识朋友
1: 哦。对，
0: 那我跟这个路就是多年的好朋友啦，所以路以前是做什么的，我都一清二楚。他以前是做公关、做行销的，哇，超强，好不好？
1: 哎呀，
0: 就嫁人了，啥都不做，只能做志工了。
1: 真的，但是呢，做志工有一点好处，就是呢，你原则上都在做奉献，所以呢，其实你是做开心的，
0: 对，
1: 哈。但是做
0: 探花艺，
1: 嘿，探身体健康诶，
0: 探健康，
1: 探健康，嘿。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像 Ada， 因为现在还在努力工作
0: 啊，我职业妇女啊，
1: 是，所以其实她也辛苦。但是呢，好处的一点是 ，Ada 做的工作呢是她喜欢的，
0: 对，有热情，
1: 对，啊，这样子的其实也是对心灵上的一种帮助。
0: 哦，那你意思说现在做不喜欢的工作的人都应该换工作吗？也没那么容易呀、啊
1: 真的，因为生活的压力、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试着找到你喜欢的工作，或者你现在的工作你可以试着找到你喜欢的点
0: 部分，
1: 那就是一件好事
0: 哦。或者下班时间找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慢慢调试心情，
1: 是、okay、因为毕竟有生活压力的人，你还是得为了生活，你还是为了五斗米要折腰啊、对不对？
0: 那你自己本身在台湾这个职场上也工作蛮久，是一二十年有了哈，
1: 是。
0: 然后去到英国，
1: 是
0: 你现在台湾也接触一些公益团体什么的，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啊？
1: 好，在台湾呢，你做公益，原则上你也知道，你自己也做了很多公益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你也知道做公益通常都是你有那个时间，然后你要配合，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公益团体是不是你喜欢的团体？因为毕竟人是百百种，好，百百种，那你有些时候你可能做了这个公益，可是里面的人总是还是有磨合的时候嘛，你可能不见得喜欢啊。那做公益的好处就是啊，你觉得这个不适合，你就换一个公益团体，好，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在英国一样的道理，好，那是英国可能有一点好处就是，他对于因为你是志工，原则上是他们配合你，好。他不会告诉你，像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做志工，我可能时间点一二三四五啊，那就你可以来，就那样。那在那边做志工是你的时间，我配合你什么时候可以，你告诉我你可以的时间。
0: 哦，那个单位配合。
1: 对，那个单位配合，你跟我讲，我排你进去啊，你什么时候可以，我排啊，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目前只有什么时候有缺，你来，有一点点这样的差别。
0: 哇，好像比较尊重人权的感觉呀、
1: 应该是因为他也知道，像我现在在台湾，那是因为我家里有点事，我回来了。我就会跟他讲，我有几个礼拜我没有办法做，他就说没有关系，你去忙，让我知道就好。然后所以我就告诉他几号到几号我不会在英国啊，所以没有办法做。那这个时间点他们有其他的志工会填补，就叫我不要担心，我回去之后哈，我有时间我就再跟他们联络，然后志工的行程会再排上。
0: 感觉你去服务的那个单位事情多到做不完，你随时去都有工作。
1: 对，因为
0: 你没有去也有人做。
1: 是，应该是说哈，志工都很缺，因为大家就像有的人，比如说我现在刚开始哈，其实他就跟我讲不急，慢慢来，所以一个礼拜呢只排一天，一天呢只排三个小时，
0: 是，
1: 他说不用急，我们先排三个小时啊，先排一个礼拜一天。等到你做了觉得 OK， 你可以一个礼拜两天我们再来瞧哈。
0: Okay，
1: 它就是变成用这样的模式。
0: 你有想要展现更多你原来的专长去帮助那个团体吗？
1: 好，我曾经想过，但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呢，你认为适合的

0: 人家在婉转的句子，
1: 是
0: 婉拒啊。
1: 所以你有的时候也要清楚这一块。
0: Uh-huh.
1: 对，就像台湾 Ada 自己也知道， uh-huh.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鸡婆，对不对？
0: 好心嘛，
1: 对，
0: 热情啊，
1: 是我是不是都认为我帮你，我帮你，没有问题，我没有你。
0: 但事实上，人家不需要你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要知道。所以我现在就学会了。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你先观察，等到你可能做了半年，你更熟了，做了一年。你再来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帮忙的，然后你再提出来、
0: oh, okay.
1: 这时候人家也比较了解你，
0: 嗯，
1: 好，人家也可能接受度就会比较高，
0: 嗯，
1: 好，那因为毕竟像这种慈善商店它是所谓的有组织的，
0: 是
1: 它可能在全国它可能有几百家的分店，
0: 嗯哼，
1: 好，所以它其实他们有主要的主事的人，
0: 好，
1: 就是总是有一个头嘛，
0: 嗯，
1: 对，然后之后再分去各个商店，所以他们跟一个公司的程序是一样的，
0: 嗯。
1: 还有一点是跟台湾的志工团体比较不一样的，
0: 是
1: 就像是Ada 自己也知道，你加入一个志工，你可能就报名就好了，
0: 对，
1: 好不对？我们就报名啊，我今天要帮忙做什么什么，你可能就来了，对不对？没有，这边我们要填申请表，我还要推荐人
0: 哦，
1: 他是有表格的，
0: 那谁推荐你啊？
1: 他要找两个人嘛、
0: 哎，
1: 所以我就找了我画画班的老师跟同学，
0: 哦、不能找先生就对了，
1: 不行。他必须要是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近亲关系的人，所以你先生、你小孩这些都不行，爸爸妈妈这些都不行。好，所以你不要找外面的人，所以我才要找我画画班的老师跟同学做推荐。所以他还有表格，哈，你认为你可以帮什么吗？你的专长在哪里？他就会一个很像那种申请表，好，你要填了之后送到总公司，然后总公司审核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开始，他就会联络你说你过关了，
0: 不是马上就可以去的。
1: 哎，是，所以其实中间我等了有两三个礼拜哦。
0: 嗯，
1: 对，所以他们等于要审核，审核过关，然后才会来。因为毕竟，慈善商店可能我觉得啦，因为他还是会接触到金钱。
0: 嗯，
1: 好，你要收支嘛，你要收钱嘛，找钱嘛，所以我觉得，所以可能有一些这个关系，所以有一些基本的审核。
0: OK， 那。我知道除了说你到英国生活这段时间啊，
1: 是
0: 慢慢去融入当地的一些生活，你其实跟你的先生也很多关系上习惯上的不一样，
1: 是
0: 好，就我听你说好像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像说老公比较看不惯你东西好像小东西乱摆或什么的，他希望你尽量不要有那些东西，
1: 是
0: 那你人总是想我住在这里啊，我不能有自己的东西吗？那光这种你们就会常常会有一些 argue， 有一些讨论，有没有？
1: 对，应该是说哈，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艾达你自己也知道，如果你有一天去旅行，
0: 嗯，
1: 就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去旅行，
0: 我现在也是
1: 哦，真的吗？哦，就会
0: 买纪念品，
1: 对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不错啊，那个不错，这个可以做纪念啊、哦，这个是我这次来，你就会买很多。
0: 嗯、
1: 可是当买了这么多之后哈，你就会知道你要摆啊。然后，可是如果家里又没那么大啊，东西呢啊，就越塞越多，越塞越多。嗯、那应该是说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我先生就是习惯都是干干净净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收藏的地方，
0: 嗯，
1: 好，都可以放在哪里，好，
0: 收藏起来，
1: 对，收藏
0: 起来，不是挂出来，
1: 对啊，不是摆在桌上啊，或摆在哪里。你如果要摆在柜子上，也可以要摆得整整齐齐。可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
0: 桌面一堆，
1: 哎，对，我们可能这边放一点，这边放一点，然后这边摆那个，就像是你可能有些很可爱的小东西，在他认为，哦，那个东西看起来怎么这么诡异，然后就类似像这样，那他喜欢干干净净的，没有东西，那你就喜欢东边摆一个，西边摆一个，啊，所以后来有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最后呢这些东西呢，我最后就学会了，很多时候就不要再买了，人啊，当要离开的时候。东西你就会知道要整理这些东西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0: 好，举例，我听说你去意大利买了一件皮衣，
1: 哎，你知道人都在那个当下，我相信女生都一样，你知道爱美嘛，所以当下你穿了你觉得好好看哦，让我们觉得我的皮衣我很棒，
0: 多少钱买的，
1: 对不对啊？多少钱我不记得了，因为呢
0: 别人付的钱，
1: 没因为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0: 哦、
1: 你完全不记得，
0: 你现在还留着，
1: 还在、
0: 嗯、
1: 可是呢
0: 没在穿、
1: 那个皮衣穿到的次数大概一个手指头可以数得出来，然后呢现在东西家里越来越多啊，你的衣服啊，那你后来觉得穿不到啊，其实你很想清，好，所以后来那件皮衣就被我清出来，我就决定那件皮衣要不然就卖，要不然就送，
0: 但卖不出去
1: 啊，卖不出去，因为没有人要
0: 送也送不出去，
1: 因为你也知道 穿这种衣服呢，你还有身材的可能性，
0: 是的，
1: 对不对？有些时候你认为妈妈人家就是不能

0: 穿呢、啊？
1: 主要是穿那个皮衣在英国的天气是不适合的，对不对？
0: 不适合。其实英国最适合的衣服是风衣，你要防水
1: 、
0: 对，你防风防水是因为它其实英国感觉上很常下雨，对不对？好，其实是它其实是常下雨，但是所谓的常下雨它并不是我们这种大豪雨不到，然后可是那种不撑伞或者不穿的话还是会湿、那你可能认为很多人讲那撑伞嘛，但因为风大，你的伞呢基本上很容易撑不住就开花。好，那其实真正在路上你看到撑伞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
1: 我好像记得电影的画面开花Oh no, made in China 是不是记得吗？看过那种影片的片段，
0: 没错，
1: 还内涵一下，
0: 真的呀。可是真的，你如果在英国，
1: 英国的伞也开花了。
0: 哎、欸，对了，那、谁家做的伞都开花了，不管哪一国。所以说，其实撑伞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我先生基本上不带伞的。好，那可能那人说，那下雨怎么办？基本上他们都开车。好，如果雨大一点，你要出去买什么东西，原则上就开车；要不然的话，其实就是风衣，
1: 有帽子的，
0: 有帽子的，那就可以挡一些雨。好，因为这个都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适合。
1: 是，
0: 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英国玩，一件风衣好，可以防风防雨，好，然后的风衣是最适合。
1: 是，所以你现在这个习惯有影响到你，像你现在回来台湾办一些家里的事情，
0: 是，
1: 听说你把自己以前旧的东西都丢了，连收藏品都丢了，
0: 是。因为呢，
1: 怎么舍得啊？
0: 哎呀，你知道我回来办事呢，是因为家里的事情。然后那因为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大人了。好，我所谓没有大人，就是你的长辈
1: 都走了，
0: 对，都走了。所以你的家里呢，爸爸妈妈的东西你必须要清，你就会发觉，
1: 天哪，哪来那么多东西？
0: 新的东西真多啊！然后你会觉得你永远都丢不完。然后呢，因为要家里要清，所以你自己以前留在台湾的东西也要清。
1: 哦，你还有东西留着呢。
0: 是，然后
1: 你的家，
0: 你要想一想哈，如果你活到五十岁，你的东西就有五十年。好，我们就说你小时候算了，我们
1: 不算不算，就是二十岁以上好了。
0: 好，那就有三十年的东西。你要知道，三十年的东西，我们这种勤俭持家，艾达，你一定也是
1: 啊。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都很小心啊，不是小气的。
0: 对，小心，你就这个东西啊，可以用就留着，这个东西
1: 一定用得到。
0: 对，
1: 虽然很多年没用
0: 啊，虽然你可能摆了十年，第十一年
1: 都还没用到，
0: 对，
1: 或许下次用得到，
0: 对，你就会认为。第十一年下一次我一定用得到。
1: 我的状况是我想用找不到、啊、我不知道塞哪里去了，
0: 东西太多，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在整理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断舍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哦，对不对？最不容易是断还是舍还是离？
0: 最不容易是断。
1: 哦，你就要把它决定丢掉这件事情。
0: 对，你要当下你可能就会决定 我到底要不要丢，我到底要不要丢、啊、这个会不会用到啊，哎呦，这个还好好的，
1: 好啊、
0: 对，也没有坏、
1: 啊。
0: 哎呦，但是你什么时候用到？你可能十年内都不会再用了。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哎呦，这个东西我当初花好多钱买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舍不得 ？Ada， 你是不是舍不得？
1: 完全舍不得。
0: 对，
1: 我只要花了钱，我就舍不得。
0: 对。但是你可能再也不会穿到了，再也不会用到了。
1: 整衣柜都是本身少穿到，我怎么穿到那几件？有没有？
0: 对，你可能永远穿的都是那几件、
1: 或者是就买新的。
0: 对，好，所以后来呢，我是因为在整理这个过程当中才发觉其实真的，所以后来我就渐渐的学会了，我也渐渐的让自己可以真正做到断舍离这件事情。
1: 嗯，
0: 好，因为你当下确定不要了，你在舍的过程当中缅怀一下就可以让它出去了、
1: 啊、
0: 它之后就离开了。好、
1: 啊、
0: 你丢了，你只要丢进垃圾，就是我的回收的，好，或者垃圾那个垃圾车来载走了，你就不用多想了，因为不会再回头了。
1: 是不是你也觉得你的 Houghton 先生说的有道理？
0: 对，可以不要乱买，就不要乱买，只买需要用的东西。但有的时候啊，英国人这样讲、啊、他自己也乱买啊，他的东西呢，他
1: 也有乱买，只是他放得好。
0: 哎，应该是说哈，他乱买的东西他自己会知道。然后呢，但他都说那个有纪念，那有什么纪念呢？他上好讲一个例子。有一天呢，有一样东西就送来了，然后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啊、你打开来看，你打开来看，然后我就好，你知道我打开来看，我研究很久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后来呢，它是一个音乐的器材， 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棒，很像我们的木鱼这样敲，但是它只是它有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1: 哦、
0: 啊，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这样子，他说下雨天可以放在外面就会有滴滴答答，因为雨的大小会呈现不同的声音。但是你什么时候会拿出来玩？
1: 有没有到现在玩过了？
0: 当然没有，然后他就藏在柜子里了现在、哦、然后呢他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哦、过一阵他就说啊，我知道我都乱买，哎，
1: 自己检讨了啦。
0: 是、嗯、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便宜的东西，那可能二三十磅 哦, 哦，就是大概一两千一千多块的东西哦、
1: 嗯。
0: 对，但是你说这种东西就，你是不是觉得就不需要了？
1: 他还是拥有那种少年猎奇的心态，你觉得有趣？哎呀，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玩这样子。
0: 对、啊、但是不是我们这种妈妈，我们这种欧巴桑的这种心态，我们欧巴桑
1: 不实用，
0: 对，
1: 也不好看，有什么好纪念价值啊？是这种感觉这样？
0: 哎，对，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哎、啊，他就会认为我买了，你何必这样讲？
1: 哎、
0: 啊，那我们这种就是，好，就不要再说了啊，那就已经买了，就不要再看
1: 了也是
0: 对
1: 啊，如果再说就吵架了。
0: 哎，对、啊，这真的。然后呢，我要讲一个观念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呢、啊、送你礼物的时候啊，我觉得不用管是不是需要，或者不用管它实不实用，
1: 嗯，
0: 好、啊，我觉得那份心意我们就收。因为我觉得他也会清楚，其实之后他绝对会知道他实不实用，他是不是乱花钱。
1: 所以那木鱼是送你的、
0: 啊、他就觉得我们两个都可以用了、
1: 哦、
0: 当然没有。那因为我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就例如有的时候他看到我缺什么东西，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都很多环保购物袋嘛，对不对？然后它都卷的小小的，我有一个很不错的环保购物袋，应该不是说不错，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用、
1: 嗯、
0: 好，那可是因为它已经它脱线了，
1: 嗯，
0: 好，那我有一天呢，我就自己用针线，我想把它缝一缝，因为我觉得可以用，
1: 嗯，
0: 好，我就觉得我缝一缝，我觉得可以用，不用丢，好，我觉得可以用。他就看到我这样子之后呢，他也没有多说话，
1: 他心疼呢。
0: 后来他就自己就上线，
1: 哦、
0: 就买了一堆的环保购物袋，
1: 是一堆哦，不是一个
0: 啊，就不是，它就是一个 pack， 好，这里面有六个。他就买了一个，我后来等到东西送来之后呢，因为是名写他名字嘛，等到他下班回家之后，他就说，我说哎、欸、有一个包裹，然后他就说哎、欸、送你的，你打开来看，然后那我就打开来了，然后一看到环保购物袋，你第一个反应，你买这干嘛？
1: 嗯，
0: 如果是你 Ada 你会什么反应？
1: 买那么多干嘛？
0: 对，
1: 是六个，
0: 对，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买了送你，你就快快乐乐接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1: 哦，口气不好啦。
0: 对，那他就觉得你就接受啊，你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个这种做法哈，就是我是说我们要学习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会哦，不是只有台湾人会哦，因为英国人也会。因为他的一个同事他也说了一个，他英国的同事都白人哦，一样说了一个类似的。好，因为这个医生呢买了一样东西送他的 partner， 他这个老婆呢一样买这干嘛，我用不到。他就觉得哎，我买了送你啊，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样子啊，因为是不是？然后就说，因为是个吹风机，然后而且还不便宜哦，100多磅哦，四五千块哦。他就说你买这干嘛？我说不需要，来来来，
1: 浪费钱。
0: 对，然后就叫他去退。他就说啊、哦，你不要，那我就退。然后我说啊，就这样没了。他说不是，退了之后呢，他要再买另外一样东西，又花了更多钱。他就说你就不能快快乐乐接受就好了？可是这个老婆意思是他要别的。他说既然你要送我别的，
1: 送我想要的，
0: 对。然后所以说他就想说他说可是这个东西是你每天就是他那个吹风机是因为他每天在喊着头发就吹得不好什么的，所以我才买啊。然后可是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1: 哦、
0: 然后可是我们家先生的意思就是觉得说如果人家送你东西，我觉得你也就快快乐乐接受，
1: 是、
0: 不用一直嫌。然后就像是我会说干嘛买啊，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快快乐乐接受、哦、后来我学会了，我觉得也是，如果它不是个大东西，那如果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另外一半快快乐乐送你上去就接受吧。
1: 他其实心疼你还要自己缝，
0: 是他觉得
1: 破了干嘛还缝，丢了吧，
0: 他觉得怎么这么可怜、
1: 嗯、是，但我连袜子都缝、欸、
0: 是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可是你看这是天性，我们就会觉得他其实没有坏到那样，我们就还可以用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真的是不同啦，应该是说这不同的生长环境、啊、不同的个性，不同风俗，不同的文化，就会造成这样子。
1: 你经历过那个小裤裤因为太好穿了，他松紧带都松了嘛，你还舍不得丢。
0: 是啊， 我最记得我有一件裤子啊，就它的松紧带松到没有办法，其实穿了会掉的。
1: 嗯，
0: 哎呀，我可是我就说它很好穿，你相信吗？我妈呢，就用线呢把那个松紧带自己给它绑在，所以就我一坨在这个地方。她说：“那这样你还可以继续穿。”
1: 哦，试图帮你换松紧带，
0: 还没有换，松紧带不是换哦，就松紧带松了， 对，但是你把松紧带缝紧啊，你折几折，哦、是不是把松紧带变小了？
1: 裤子变奇怪，
0: 但是说也奇怪，我还继续穿。
1: 哎呦，哎，妈妈的爱在里面。
0: 所以啊，所以但是呢，如果在其他国家不知道，但可能在英国人看起来就啊，你穷到这种程度，你需要那样缝啊，就像是我缝那个购物袋。到底是一样的，他不认为有穷到我们必须要缝购物袋，
1: 他觉得这是穷就对了，
0: 对，他觉得这是过得不好，
1: 然后、哦、不会有惜物爱物的那种环保观念吗？他们没有，
0: 对、哦、他认为就像是他认为当然可以用，他认为可以用的可以继续用，但是已经破了，
1: 那衣服这种嘎吱窝破了他也不要了，
0: 当然
1: 不能缝啊、我觉得很简单耶，我自己都会缝、
0: 他可能认为买就有了、
1: 破了就算了，
0: 对，他就这是真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呢，我是因为后来他看到我们觉得不好的衣服，我后来把它剪成当抹布
1: 哦，
0: 好，因为有些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擦一些东西，那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把它当抹布，因为有些棉的衣服当抹布很好用、他现在也学会了，他就觉得哎，对，没错，因为有些时候外面有一些垫的东西你要去擦什么脏了，你就当那个抹布擦了就可以丢了嘛，
1: 对，
0: 但你不用买新的抹布嘛，
1: 对，
0: 你用旧的这个衣服去剪，哎，这个他也
1: 同意
0: 了，他同意了。
1: 哎呀，所以你还是把这些环保概念慢慢的影响他。
0: 哎，
1: 他爱洗服爱物，
0: 真的。
1: 哦，他其实衣服还可以变很多东西，是真的。
0: 哎、没错。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当然啦，不要浪费的，我们就洗服、真的不能了，也不能用了，它真的已经不行了，你也不用，就一定要留着啦。
1: 哇，今天来到英国太太健身房哦，听我们这个侯腾太太啊讲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哇，好有趣哦，好想再听，我们下次再来拜访可以吗？
0: 好啊，当然，我下次再来
1: 啊，我们下次见哦，
0: 下次见，拜拜。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么我们的温慧珍温老师呢，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再怎么忙碌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咯。今天我们健康部落格邀请到我们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学员，叫做嘉怡，我们欢迎他。
3: 嗨，谢谢我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哦，我谢谢温教授还有秀芳 Ada，
1: 哎，我们的嘉怡姐姐，
3: 我们今天可以在空中相会，
1: 非常的年轻美丽呀、啊，好，听说今年才17岁。真的哈，跟我们上一集的这个童皇大哥同年，都17岁了哈，非常的有活力。那您来我们慈济大学运动多久了？
3: 2023年8月开始来。
2: 我记得嘉怡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24班的嘛，
3: 对，
1: 礼拜二
2: 就一个礼拜两次的班级，是然后呢有一阵子呢就离开了一小段时间，
3: 对，
2: 好，然后现在啊又回来之后呢又觉得一个礼拜两次太少了，然后他就回到了一个礼拜3次的课程。对，这一段我是非常赞叹他的。他虽然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但是他还是依然持续我在健身房常常看到他。来，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好不好？
3: 我在刚要来的时候，是因为我听到我们有一个轻盈的同学，孟慧。因为我听他的见证，就是说他的髋关节开过刀，
2: 没错，
3: 很久都没有办法蹲，然后后来他说终于可以蹲了，很开心。
2: 对，
3: 那我听到的时候，我把那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这个不错呢，可以让一个很久都没有办法蹲的人，他可以蹲。
2: 我补充一下，孟慧跟那个我们之前还有另外一位是穷臂之工长，他们都是开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之后，就是生活上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上厕所只能用坐式的马桶，没有办法坐蹲式的马桶。
3: 那我在八月来的时候，其实我的髋关节已经很痛了，已经大概磨损了蛮久了，一年多。
2: 那时候几岁？
3: 68。
2: 那时候68岁，所以髋关节已经磨损的觉得很难忍受。
3: 因为我以为我可以慢跑，退休以后我就去慢跑，没有教练。那后来发现
2: 自己乱跑，
3: 自己慢跑。那因为我的肌力核心根本都没有预备好，
2: 没有跟上，
3: 对，所以就有代偿作用，让我的髋关节就很痛。痛了一年多，后来终于那个
2: 医生，一年多你还有继续跑吗？
3: 不敢跑，因为走路已经一拐一拐，然后还要拿拐杖。那个医生从年初那次看诊之后，我年底的时候再去看，他就说终于可以开了，就是磨得够了。然后那时候是11月去看，然后就排12月，就是我去轻盈上课4个月之后。那因为很痛，所以我就觉得既然医生说要开，那我就开了。那时候就开始停止，没有办法来上课，
2: 来上课。
3: 可是我不想退群，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团队，所以我就留在群组里面。我心里其实是在等机会，那没有退群之后，大概开完刀4个多月，我都有在慈济这边复健，
2: 对。
3: 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在7月份的时候回来，大概半年后，刚好看到有一个人他好像要退，然后我就问志工长，真的有人吗？有人要退吗？他说有啊，那你脚不行你就来练手也可以啊。我说真的可以吗？我很激动。他说可以啊，那你就来啊。我就当天我就跑去
2: 缴费了，
3: 对，缴费、哦、然后就把这个名额定下来抢回来，真的很开心，
2: 这个策略是对的。
3: 所以我们退群，
2: 所以我们现在志工长就是出去的就全部退掉。
3: 对啊。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嗯、因为在这个开刀之后复健，还有我在那一段时间其实腿大腿右腿的股四头肌那边肌肉已经流失了、嗯、所以走路啊什么，特别是回来轻盈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右大腿都会痛、嗯、所以只能踩个两阶的。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我们到最后一个收操、嗯、一个缓和动作，我们做髂胫束、嗯、我的那个伤口啊，那个疤痕、嗯、我去压到，我以为没有问题，结果压到之后、哦、后来发现积水了，积了一大包、哦、那时候我还碰到温教授、哦、我说这怎么会这样，
2: 对
3: 对，后来我就再去看医生、嗯、然后他就把我抽出那个骨髓液、嗯哦嗯哦、那个好像
2: 浓液，
3: 浓液35cc， 哇，那我也不觉得就应该停下来、嗯嗯、因为 我想只要骨头不是有问题、嗯、那皮肉都不是问题，
2: 对，
3: 所以我就继续，虽然也蛮辛苦、嗯、那我很感谢我们那时候有子儿志工、嗯、他常常会帮我换接、嗯、就是三接的换两接，一直照顾我、嗯嗯嗯、所以我可以这样持续的一直运动下来、嗯、那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有时候还是过度了、嗯、还是把那个大腿的肌肉又弄痛、嗯、所以我又去买那个什么护大腿的护、哦、膝盖的、嗯嗯、就偷偷的护着、嗯、每一次还是继续、嗯、就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最开心，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家里、嗯嗯、然后两个女儿在外地工作、嗯哼啊、有时候一天根本都没有讲什么话、啊嗯、来到我们团队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2: 对，
3: 然后我可以跟他们聊天，
2: 对对，
3: 可以跟他们互动、嗯、我就觉得、哎、这个团体我真的很喜欢、嗯嗯、我虽然平常也有去上一些课，可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很稳定的、嗯、我那时候都8点多我就赶快去了，
2: 对对，都很早来、
3: 啊、对，很早、嗯、然后就有时候会开门、嗯、那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还是要好好练、嗯、还有在隔壁那个健身房、嗯、那边我还缴费，嗯，每天都去，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比较没有空，嗯嗯，通通去啊，就练手练腿这样子，嗯嗯。可是后来发现还是要休息，运动不休息真的不行，
4: 过度也不行，
3: 过度也不行。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欸，不对，我不能这个样子，嗯、所以后来我就换成。哎呀，跟志工长说我很想换到下午的班，因为那边有我的好朋友、啊、好几个都认识的、啊、对，宝贝姐 啊， 啊还有好多个、啊、我说我想换到那边一个礼拜3次、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够、嗯、所以就有一个机会啊，志工长就帮我换了、嗯、然后去到那边就每天也是哈拉哈拉、嗯、就很开心，因为我们那一班全部都是女生、嗯、所以有的很爱讲话、嗯、特别爱讲话，他们就哦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今天真的很开心。
4: 我们还有开纯女生班、哦、
3: 有，我们那班就是那每一次我上完课回去我们在那边换鞋子，我就会说、嗯、哇我今天又赚到了，特别是下午大概回家4点多5点，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嗯、哇那个整个身心灵就很轻松很舒服、嗯、所以刚好吃个晚饭然后休息一下洗个澡啊，这样子晚上睡眠特别好、嗯、哼，所以我很珍惜我能够在这边有这个名额、嗯、我都不想放弃。然后我旁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看到我说、欸、你越来越笑脸、欸、
2: 嗯，真的有哦，
3: 我说对啊、嗯，一定的，那是一定要的啦、嗯、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现在一个礼拜都有3次、嗯、三次的
2: 中高强度，
3: 而且还有、嗯、还有教练带耶、嗯嗯、我们是小班制，然后 有教练在带我们、嗯、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踏阶上的那个数字方块哦、嗯，对，因为那个会让我觉得我有在用脑，一边运动又一边用脑、嗯、那个感觉就是很活络的脑筋这样子，嗯嗯，那我也很喜欢里面的很多个 器材、
1: uh-huh.
3: 那很多器材呢，特别是那个推臀，对吗？
1: Uh-huh.
3: 我也不会讲、uh-huh. 就觉得哇，我的腿越来越有力，每次都觉得很棒、
1: uh-huh.
3: 特别我们的教练很好，他们都会跟我说你们要好好练哦，然后回去记得要吃蛋白质哦，要喝水哦，还要补充那个电解质啊、
1: uh-huh.
3: 常常提醒、
1: 嗯、
3: 然后常常、嗯、他们已经带我们好几年了，每个教练几乎每一堂课他都会在每堂课看到你的动作需要调整的时候都会来调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这样子让自己成长，而且动作不用担心说会受到伤害，身体不会伤害，然后很有安全感，
1: 是，
3: 所以我很推荐说嗯真的可以来，只是名额不多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开更多的班，
1: 是是是、哦、这个感觉到我们的嘉怡姐姐、哦、来上课之后这个整个身心灵都感受到那种疗愈、哦、不是说肌肉啊骨头啊、
3: 哦、真的我以前、那个腰是直筒的、虽然我瘦瘦可是我喜欢穿裙子但是没有腰，
1: 是
3: 后来我来这边之后我发现 我有腰了，
1: 曲线出来了，
3: 对腰变小了、
1: 嗯、
3: 然后发现我大腿小腿有变粗、
1: 哦、
3: 因为教练常常提醒说要多补充蛋白质，
1: 是
3: 所以我也比较认真，以前说一颗蛋我就有吃蛋，可是我发现不是这样，是要至少两颗蛋，所以我现在发现最近哦，觉得那个肌肉就像
1: 长出
3: 小老鼠了，
1: 嗯、
3: 对，然后精神也比较好，气色也比较好，哦，感觉上就是我可以尽量不要让我的孩子担心我、嗯，因为我们家里目前就是我一个人住，
2: 独居，
3: 嘿、嗯，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嗯，所以发现这个地方一个礼拜三次稳定的。学习
1: 是
3: 然后不断的成长，就觉得身心灵都有被照顾到，
1: 是
3: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1: 哇好感人哦，你这样固定来上课，如果某一天没有来会很多人去关心你说哎、欸，你哪不来对不对？
3: 没有，我没有来通常都是在外地旅游、
1: 嗯、
3: 然后回不来的、
1: 嗯、那个会请假啦，
3: 哎、欸，那是请假，
2: 那
3: 然后如果我在花莲有时候我上课那个时间有事、嗯、我就会去其他班补课、嗯、
1: 是是是、嗯、
3: 因为觉得三次这样对我来讲差不多、
1: 嗯、
3: 比较刚好、嗯、
1: 比较刚好、嗯、
3: 对
1: 哦。就固定的嘛，嗯，
2: 对对对，
1: 哦，固定三次来上课、嗯，这种感觉是对身体帮助比较大的，
3: 很大。
2: 从美国运动医学会的 guideline 来说，哈、嗯，美国心脏病学会，他就告诉我们的成年人跟长者，一个礼拜至少要运动到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如果是很剧烈的运动，至少也要累积到75分钟以上。所以以我们现在轻盈健身俱乐部跟轻盈智慧健身中心的规格，那目前至少三个班级的，那他们都应该是都有达到最低的标准、嗯、所以每个人看起来身形就是日久啊，就像秀芳那天看到有没有 有人已经4年了、
1: 嗯、
2: 那个身材那个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1: 他背影看就是个小妞儿
2: 对，就是非常年轻的人，
1: 嗯
2: 所以这是我们有根据学理去设计的，
1: 是是是、嗯、尤其刚听到您讲到那个社交生活这一块、哦
3: 嗯、
1: 真的心有所感，这有时候这个退休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参加一个团体啊、嗯、或参加一些课程，就是一个人在家里，然后越来越宅、嗯、然后越宅越不爱出来、
3: 嗯、
1: 越不出来就更宅，
3: 对，
1: 然后真的跟大家都没有互动、
2: 嗯、一个是没有互动，另外一方面就是脑袋都不需要用、
1: 嗯、
2: 然后就是家里就是看电视，要不然就被电视看，然后久而久之你的大脑都比较混沌、
1: 嗯、
2: 就是可能会造成就是轻微的失智、
1: 嗯、
2: 轻微，然后慢慢就变严重，
1: 是，
2: 对，
1: 尤其你提到孩子都很担心你、嗯、可是孩子又没有住在你身边，
2: 对，
1: 是吧、
2: 嗯、
3: 对、哦、
1: 那我们如果可以找到同龄的或这样一个运动团体，又说好朋友在哪里跟着一起去，哦，那种感觉是很好的，然后回到那种少女时代啊。
3: 对，其实我女儿他们都很放心、
1: 嗯、哼，
3: 他们常常说妈妈你就尽量去玩，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什么时候会去玩，什么样什么时候会什么计划、
1: 嗯、
3: 他说同事们的妈妈都不是这样、欸、
1: 真的、
3: 欸、
1: 大部分的妈妈都不是
3: 这样，大部分因为他们在台北、喔
1: 嗯、
3: 也资源没有像我们花莲这么好、
1: 啊、
3: 那我宜兰的 哥哥嫂嫂也是觉得说，啊，你哪样你好，你花莲那嘿，我那我家那拢无，
2: 真的哎，好多人都说，为什么只有花莲有？
4: 我跟你讲，上次我有提到说，帮我妈妈找据点了没有？我们家在林园，我妈据点找到小港去了，
3: 哇
4: 哇，所以光接送还要花一笔钱，找那个什么康复巴士来接送，然后所以有点远。
2: 刚刚嘉怡讲的那个。真的耶，如果你自己现在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形态大部分的规模都是小家庭，然后如果小孩都长大了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跟生活，真的就是一个独居的人会最多。那不只有嘉怡这样认为，我们那天最资深那一班的赵林，好，赵林大哥他也私讯跟我分享，他就说当前社会啊很多都是未婚者，好，他就都没有结婚或者是独居，或是鳏寡孤独的人本来就都有很多，那宅在家跟社会脱节就很容易孤老自闭。所以呢他说他分享他自己以为例了，他一个礼拜三天运动是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候，除了健身还能跟同学交流，然后还去参叙，无形中呢就多了很多老伴，就是老来相伴的老伴，那社交呢也是防止失智的一环，让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这些机会一起来这样子交流，他觉得是一个让社会更健康的一种方法。所以真的要走出来确实是真的，对这个社会来说是蛮重要的，
3: 没错。
4: 那嘉怡姐姐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教会牧师退休。
4: 牧师阿们
2: 真的基督教会，
3: 在美伦那一间。
4: 牧师他是神职吗？他是一个职业吗？
3: 也算哦，
4: 也是领薪水。
3: 对，我们要去读神学院，都说要有呼召。
2: 呼召是什么？
3: 呼召就是你为什么要去
4: 呼？
3: 就是
4: 招呼反过来
2: 啊，使命。
3: 为什么是你？然后我们要去写蒙召见证、得救见证，然后再去考神学院。
4: 你的蒙召见证是什么？
3: 没有，我们就是有经文啊。
4: 有经文印证就对了。
3: 对，要印证。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4: 我以为像我们会周末梦到上人什么的
3: 印证。
2: 其实我觉得一里通万里彻，
3: 对，
2: 大概都是一样的概念，只是每个宗教的仪轨跟形态不太一样。
3: 对，
2: 它的最终就是救助众生，然后帮助人家。
4: 所以当牧师一定要读神学院。
3: 目前是这样，可是我们教会因为人很多、很多，后来就像我们退了，有一些就是生命很不错的，然后会从他在教会的各样的表现啊，然后就把他提升。所以
4: 教徒也可以直接做牧师，
3: 我们也有代职区牧
4: 哦，代职
3: 他们是不领薪水的，一边工作、一边
4: 志工，
3: 有点像
4: 志工牧师，
3: 对。
4: 所以牧师当到几岁？
3: 就65啊，我们65
4: 也是65岁，
3: 对，
4: 戒令退休，
2: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的状态，
3: 对，
2: 那也是有退休金，
3: 退休金是劳保，
4: 有另外保劳保，
3: 我们是算也是劳保这个部分，
4: 你们是算教会聘请你们，
3: 对，等于就是你也是一个工作，
4: 是，
2: 那他的薪水是谁给的？
3: 薪水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圣经就有讲说你要十一奉献嘛，所以我们的
2: 收
3: 入大家奉献，几乎都是大家奉献
2: 哦，
3: 然后由教会统筹，按着你的职务、你的服事的范围，
2: 然后给予不同的薪资。
3: 其实基本上起薪大、我们的教会啊，起薪就大概都会是那个样子。
2: 那个样子是多少？
3: 那个样不要讲多少，就是
4: 牧师的工作主要是讲道吗？
2: 这个阶段
3: 啊，哦，
4: 牧师的工作是讲道，还是要经营教会，还是
3: 都有
4: 都要？
2: 你在上班的时候都做了什么事？
3: 我做长者的工作，
4: 长者照护，
3: 长者牧区，所以他们的台语讲道
2: 哦，爱公台语，
3: 爱公台语也讲道，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负责你的分享。你要照顾的那个区，然后他们有婚丧喜庆啊，
2: 都要去关怀，
3: 生病住院啊，我们都要去看探访、
2: 哦、访视、
3: 啊、有婚姻的问题、啊、
4: 我觉得做牧师、哦、比较轻松，为什么？他们只有一本叫圣经，我们佛教的经文比较多是不是这么说
3: 轻松哦，因为
4: 没有，我是说经文来讲，你们圣经一本嘛，
3: 而且我们还翻译的还蛮白话的。哦哦
4: 哦，你台语讲到是讲圣经嘛，第几条第几条这样子。
3: 也是，就是也是讲生命的，
4: 生命的故事。
3: 对， okay. 有的是改变生命啊，你要好好的多结果子啊。
4: 我第一次认识女性牧师。我以前认识很多男性牧师，甚至 不清楚原来牧师还可以分男女，以为只有男性可以当牧师。
3: 我们教会好几个女牧师，
4: 女牧师、哦、就像天主教有分神父跟修女一样，
3: 他们不能结婚，
4: 牧师可以结婚，
3: 可以、
4: 牧师一定要嫁牧师吗？没有，
3: 我、哦、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都还不是基督徒，哎，
4: 人家不是对，好、哦、神奇，我觉得你的人生
3: 后来先生是看到我生命的改变、哦、然后他也信了。
4: 是，那你做牧师之前有做过其他的职业吗？
3: 在安泰保险、哦、就是跟宝贝姐他们
4: 一样。
3: 对，
4: OK，
3: 我觉得保险那个部分也是开启我一个很不一样的看见。
4: OK，
3: 以前我都以为保险就是我那
4: 拉保险，
3: 很久以前对拉保险，后来我去到那个公司发现，哎、欸，不是这样，
4: 是
3: 人家其实是很正规的，
4: 没错，哦，他还是一个大学里面的科系呢，当然很正规，他是一个学问的，
3: 哎，我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才加入，结果后来我发现好辛苦
4: 啊、保险证照很难考，
3: 考是不会，我觉得要是一直持续下去很不容易，
4: 服务的精神啊，非常不容易啊，
3: 那你要一直找新的客源，嗯、新的业绩。非常不容易、
4: 哦、好，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妹妹曾经要去做保险，她也跟我讲了很多很辛苦的部分、然后竟然是被淘汰的，因为考不过那个证照就被淘汰了，我才说哦，还要考证照，我说当然了，
3: 要啊要、现在好几张专业证照都要考，
4: 是是是，好，那真的是人生、哦、有很多的这个转折点、以前做保险哇学到了感觉很特别，然后信教，哎、欸，好特别哦，可以做牧师。然后后来来到我们的青云之声俱乐部，太好了，人生整个解救了，
2: 哇，好、哦、
4: 可以拍个电视剧的感觉，
2: 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大藏经、啊、哦，
4: 真的真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3: 我自己走过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哦是长长久久的，还没有开始的。从现在开始的永远不晚，
4: 是。
3: 而且我以前看过，以前那个芬兰有个活药老化，
2: 对，
3: 我看过那个影片之后，我真的一直深深扎根在心里。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还可以像那样运动、还可以像
2: 翻滚
3: 、然后离世大概就
2: 前两个礼拜
3: 躺床上大概一两个礼拜而已、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
2: 最幸福的事，
3: 好幸福、
4: 可以好走真的很幸福。
3: 对、我前不久看到一个人他在讲说运动哦就是让你以后比较好走，
2: 没错。
3: 我也觉得说，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4: 真的是好好的，
3: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好好的持续的运动，要有耐心，不要看得太短，
4: 是，
3: 就是每一天就像翻书一样，一天一页。久了你就变成一本书了，
2: 真的
3: 你就有成果了，
2: 累积创造生命的奇迹，
3: 对，
2: 可以从嘉怡的身上看到、而且我从身上、看到是一个人因为生命当中一定都有挫折，但是他那一份相信跟信念让他一直恒持的来运动，即使再苦再累他都可以坚持下去、那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一个典范，也是法喜要多分享，也感恩你哦、
4: 是这个人生难免会老化、但虽然可以老化，但不要让自己就真的完全没有变化了，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活化起来，
3: 对
4: 不对？
3: 每天都新的、
4: 每天都新的，一起来运动吧，
3: 好好的来流汗运动、
4: OK， 谢谢嘉怡姐姐的分享，谢谢温老师、
2: 谢谢。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嗨，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主题呢？
1: 今天我们要讲很 hit 的，就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脑科学跟大脑，我们今天就想讲习惯是怎么刻在大脑里面。我们就从神经回路来谈习惯的养成。
0: 听起来很哈扣的题目。
1: 可是其实最近我滑 IG 还滑 YouTube， 就是很常听到类似的主题。
0: 真的、哦？
1: 最近很常在讨论前额叶。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我最近
0: 为什么你的演算法？
1: 对，我的演算法通通在讲前额叶的功能，什么什么，现在的人前额叶都怎样功能？
0: 真的哦、
1: 对啊，
0: 我的都是拉拉队。OK OK， 我们会想谈这个主题，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习惯这件事，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难养成，这样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就是信誓旦旦说，我今天晚上要早睡。然后我明天要早上六点起来，做个十分钟的冥想静坐，然后再去跑个步运动一下。
1: 太多了
0: 。然后呢？结果呢？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就不小心滑了一下 IG 哦，然后一滑，凌晨两点了。
1: 这我
0: 赶快睡觉，我明天要起来那个，我要起来静坐冥想，然后去跑步，然后一睡起来，哇，7:50，8点要早八上课。来不及了，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完了，我的一天就这样毁了，这样是，哦，然后你就觉得很难过，这样，哦，就是永远都是明天再说这样子。
1: 减肥也是明天再说。
0: 没错，就是我今天吃完这个冰淇淋，我明天就要开始饮控这样子。
1: 明天开始饮控，明天开始运动。
0: 对，然后早上就说，那我早上喝个红茶，应该早餐应该还好这样。
1: 对，要戒糖，最后一杯了，最后一杯了。
0: OK， 就是你以为是意志力不够，但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大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呢？我们就听，继续听听看这样子。OK， 好，所以呢，习惯其实它不是靠意志力，它是靠神经回路。如果我们从这个神经回路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样子。好，那什么是神经回路？这样，好，就是说大脑它其实会把你常做的事情变成自动模式。
1: 没错，我记得之前上课都有教到，像很多高阶反射的动作，像弹钢琴，到后面已经就是大脑已经连接那些神经元，所以它已经变成是高阶的反射动作了，所以它就是你不用每次再去思考那些谱，然后再对应什么，你就是你的手可以很自然的弹出来，所以那个真的是可以去练习的，大脑这些部分。
0: 对，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个叫神经元的东西，它们之间的连接，如果越常被使用的话，这个连接就会越粗越快，然后你在这个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就会越省力，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用进废退的概念，这样子，对，
1: 就相对的用进废退。意思也代表说，你要是不常用这个神经元，它就会被剪掉，它就会胖梗，它就会不见。所以就是你以前，例如说可能有些经验，就是小时候我学某些才艺，我那个时候就是明明就是很熟练，明明就很会之类的，我不用思考，我就会了这样子。但是你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去练习，你没有去用。然后突然长大某一天，你发现，你完全都不会了，变从零开始了，就是大脑会把你不常用的那些神圈，就是嘎掉，对，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去刺激它、活跃它，它才会越来越粗。
0: 没错，这就跟我每次都在举例的这个早餐店阿姨放小黄瓜是一样的道理，
1: 每一集再凑一次小黄瓜，
0: 每一集都要凑一下小黄瓜阿姨，然后就是他们因为太常做这件事了，就是因为有一个 SOP 嘛，太常做了，所以这就对他来说是自动化。
1: 对，
0: 你把他眼睛闭着了，叫他眼睛闭起来，然后嘴巴捂起来，他可能就是还是可以这样，就是马上做好这样。
1: 对，
0: 如果东西都是放在原位的话了，这样子。
1: 但相对的，早餐店阿姨要是20年没有做早餐，你20年后再叫他做，他搞不就忘记怎么做了？因为那个用进废退的关系，那个神经元早就觉得不见了，他就不会再放小黄瓜了。
0: 他可能会放成双黄瓜。 是可以这样乱讲吗？OK，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了？就是说你可能会很久 有一件事很久没做，然后你会忘记，但是你可能练习，你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从零到一百，可能要练，可能你之前花三年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练之后，可能又退回去之后，你再重新到一百，那个时间就会相对再短一点，这样子，因为你的那个就有点像那种大师兄回来的概念，这样子，就是你这感觉有点，他但可能年轻人听不懂，这样，反正就是你会那个重新掌握这个技能的时间，我觉得会减少。
1: 可是我觉得好像真的太久了，真的就会变从零开始，
0: 嗯，就是有点它会随着时间降低这样子，
1: 对，
0: 嗯，好。就是那为什么就是坏习惯特别容易形成？对，因为通常这个坏习惯就是它立即有奖赏这件事情，就像吃甜食啊，可能会我们会分泌那个多巴胺嘛，是吗？好，不要乱讲，对，是多巴胺。然后或者是我们
1: 滑
0: 手机嘛，就是立即的刺激，
1: 立即刺激。
0: 对啊，然后一些
1: 多巴胺
0: 一些小短片嘛，好笑的，或者我每次都会看到那种，就是人家跌倒然后撞到的那种。
1: 我宁可你看他拉队，
0: 就那种就是什么会有那种 fail 的影片，就是他可能要翻那个菜，然后就锅子掉，然后泼到自己都是的那种。就这种好笑的，或是
1: 快速的，
0: 对对对，
1: 你就可以得到快乐。
0: 那这种东西就是他就是。大脑就会很喜欢这种马上可以得到奖赏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就是像是逃避压力这件事情，他们很不喜欢那种延迟或者是延宕满足的事情。对，
1: 就像是那个棉花糖啊，
0: 嗯，
1: 就是之前不是有做过研究嘛，跟这个孩子说，就是你现在眼前有这个棉花糖，你可以选择马上吃掉，嗯，或者是你晚一点再吃，但你可以再多得一个棉花糖，
0: 嗯，
1: 然后研究报告就是显示那些可以去忍受延迟回馈的孩子们，他们的成就会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不会去就是为了当下马上的满足，然后就去损失掉你明明再等一下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
0: 对，没错。所以为什么好习惯就是很难养成？因为好习惯的回馈通常很慢，就像我跟你说，你每天要读十分钟，念十分钟的英文，可以得到什么？完全没有，就是你可能就是可能要五年后你去国外，然后发现哎，自己每天有练习半个小时，发现英文讲得很溜，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它可以获得的回馈是非常慢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回馈。就像就是多阅读这件事情，对啊，你可能就是有一天
1: 不要跟我提阅读，看一下，
0: 你可能有一天参加了百万小学堂，
1: 是是，
0: 突然发现哇，这个我在那本书有看到，
1: 我会选我
0: 对，但是这件事的回馈太不固定了嘛，你也不一定，或是你很常听歌，然后你有一天去参加一个猜歌比赛，然后突然哇，这个我会，这样，就是你那时候这个过程太久了嘛，对啊，所以这种好习惯，像是你要静心冥想，你要早上去跑步，这种东西其实都是
1: 早睡早起，
0: 对，这种东西的回馈都是很延迟的，对，就像身体健康这件事情，通常都是等到真的出事了你才会紧张嘛，对啊，然后你才会想要维持好习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看到了有一点不可逆的东西了，对啊，所以大脑会把这些延迟的不熟悉的东西就会当成是一种威胁，这样子。
1: 好笨的大脑，
0: 就是蛮有趣的，这样。对，所以其实不是你不够自律，就是你的大脑还没有长出这个回路，这样子。对，哦，然后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大学生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很长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神经科学角度来看，这样子，对啊，第一个其实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
1: 早八
0: 起步来，这样子，
1: 好，
0: 有点像是，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早八起步来，这样子，
1: 好难起来，
0: 你觉得为什么这样？

0: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花了多少时间把闹钟按掉这件事情。对，有时候甚至可能连他还没响完第一声，可能叮叮两个声音出来，他你就手马上知道他在哪，然后把它划掉。
1: 有。
0: 对对，就是，所以这有时候设闹钟这件事，我们培养的是我们关掉闹钟的习惯，对，就不是我们培养早起的习惯，因为关掉闹钟这件事是能量最低的选项，
1: 最轻松的，
0: 而且是最轻松的，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睡觉。对吧，睡觉是一个，继续睡是一个很强的马上的回馈嘛，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就会被优先的保存下来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可以还遇到一个拖延的问题，就是这个报告 Daylight 可能最后一个晚上会熬夜把它完成这样子，这个其实并不是懒惰，而是它是一种威胁反应这样子。对啊，就会大脑会把这种不确定啊，然后困难啊，然后怕失败啊，视为威胁。对，因为像我们可能在做一个，有时候可能在做一件事，我们可能当下听到会觉得这件事怎么那么麻烦，怎么这么
1: 耗能，
0: 对，就像
1: 消耗好多能量，
0: 就像可能今天我的主管跟我说，哎，那个问问你，你那个就是有一笔经费要申请，这样你可能要写个计划书这样子。哦，那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威胁的事情，我就觉得哦，这超麻烦的，我还要去问什么单位要资料，或者像评鉴好了，我要去跟单位要资料，然后我还要统整，然后我还要做计算，就这些东西太繁琐太复杂了，
1: 大脑就会觉得这是威胁。
0: 没错，我大脑就会把它视为威胁这样子，所以呢，那段期间我的房间就会特别干净这样子，对不对？
1: 突然感觉好想整理房间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就会启动这个逃避的回路这样子，所以就会想要滑手机啊，然后开个 FB 啊，现在应该不开 FB， 现在应该是开抖音跟IG 还有小红书这样子，然后可能会突然想整理房间啊，或是，欸，突然想洗衣服啊，对，突然变得很勤劳啊，
1: 欸，那个拼图突然间想拼一下
0: 那个模型都放在柜子里啊，突然想拿出来，
1: 对，
0: 哦，然后这些就是因为你的大脑把这些东西视为威胁，所以它就是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可能 让你可以暂时消除这些焦虑感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呢，这些事情就有点像那个鸵鸟心态，但你事情还是确实没有完成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觉得还有什么的
1: 运动，每次真的我，哦，真的想要运动很久了，可以说是好多年了想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好多年了，但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去开始，就是虽然就是我已经拿到那个健身房免费试用七天的那个传单拿很久了，然后那个健身房就在我家走出去过一两个马路就到了，但是我就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没有开始的那一天，或者是我可能想说啊，我不然我今天加点做一些简单的，就没有然后了。对，我就是一直养成不了那个运动的好习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上面有写，因为开始这件事情，要开始做这件你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的话，它是需要最多最多能量的。就是我这大脑根本就没有这一条回路，它没有这个神经元。我要开始这件事的时候是很耗能的。但相对的，如果真的开始了，神经回路就会开始去接手，就会开始长出来，所以反而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但问题就是那个开始，踏出那一步是很重要的，养成那个习惯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像
1: 只能逼自己了，
0: 没错，只能提醒自己要开始这件事情啊。但我觉得在就是在特教里面，其实有时候像是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其实这些固定模式其实也是这个神经回路的强化的结果，这样。因为上一集有提到嘛，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所以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那做这些事的同时，又会强化这个神经回路，然后在做的同时又可以提供安全感跟掌控感，所以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循环了，然后就会让这件事情它越来越强化，然后越来越就是稳定这样子。对，然后呢？所以上面提到这些事情啊，其实都不是我们

0: 们意志力差，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这是大脑的运作 的一种方式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行为背后它其实就是有一条神经的路径、哦、然后但是这条路径就好不，它并不是说啊，它我们养成了这个神经的回路之后我们就一辈子没有办法弄掉了这样子、嗯哦、这样感觉有点悲观这样，它这个其实是可以重新去调整的，重新就像前面提到的嘛，这个连结它是用进废退概念嘛，所以如果你少用它就会减少嘛，那如果你建立别的连结那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嘛，对啊、哦、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就是我们反过来利用这个机制，
1: 没错，我们知道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使用它，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怎么去打造一个新的习惯这样子。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一旦开始的时候神经回路就会接手，那反而会变得很轻松这样子、哦、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看那个原子习惯这本书，他就在讲怎么建立习惯然后怎么去执行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设立很大的目标，
1: 不要一开始太难，
0: 对，就是我一天可能要我一天就是要运动30分钟，这个就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困难，就是你先从很小很小的事开始做，可能我一天只要读一页的书就好，或是我一天只要写一句英文句子就好，或者是我一天只要就是把鞋子拿出来然后穿上它踩个两下就好这样子，就是先让开始这件事变得很简单，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开始之后，你因为其实我们通常看了一页之后或者是我们真的写了一句句子之后，你不会真的只写一句就停下来
1: 就停了，你会觉得哎、欸，好像还可以哦，
0: 对，你就会说哎、欸，好像可以再试一下哦、嗯、然后可能可以再看一下哦，可能再看个两页再三页四页五页，然后渐渐的就是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你每天可能就是都看，就是先从一页开始看，对啊，开始看就是先养成这个，先让这个连结建立起来，对，所以说就是微小的行动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样、哦、然后再来就是呢这个固定触发，就是大脑是很喜欢自动化的嘛，所以我们就要练习让这个连结 起来之后它变成一个自动化的反应这样、嗯、就像可能我们每天起床之后我们就是你可能会去喝水、
1: 嗯、
0: 起床之后会喝水，那你就常常把这件事连接起来之后，你早上起来就会 自然而然的去喝水这样。那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就是也就是可以很容易取得的，就是假如
1: 说水就放在床头柜，
0: 对，假如说你早上起床你水就放在床头柜、嗯、而不是你还要拿水从抽屉把水杯拿出来、嗯、然后装去跑去一楼的饮水机然后装水然后喝这样、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原子习惯里面有提到，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桌上有一包零食，我们就桌上如果有吃的，我们通常不是因为想吃而去吃它，而是因为它放在那里，所以我们把它打开。
1: 欸、真的呢？
0: 怎么了？
1: 因为我就是只要我家的客厅有一包零食在那边，我在饮控。可是就因为那包零食，我知道它躺在客厅的桌上，我就会想去吃它。但要是客厅没有躺那些零食，我平常是不会吃零食。
0: 就是平常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想吃，
1: 对，我不会特别跑去 seven 买。但就因为它躺在那边，我就会特别想吃它，整个晚上都在想。
0: 这么夸张？
1: 真的，我有一天就是因为那包洋芋片躺在那边，然后我就整个晚上都睡不好了，七早八早起来把那个洋芋片嘎了。
0: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习惯，有一件很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你可以很简单可以拿到的、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减少坏习惯也是一样，你要尽量不要让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的就是视野里面，因为它很容易会勾起我们的一些想要的这个欲望这样子。
1: 有一些手机 APP 是可以把一些社群软件就是锁上去多久的、嗯嗯嗯、就是会 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就是不让你很轻松的可以点开这个东西，像是例如说它可以设定你的 YouTube 或 FB 或 IG 或 Thread， 可能你要一个小时后才可以打开，或者是你需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他会问你很多问题，说你现在真的有打算要打开这个 APP 吗？你是为了要得到新的资讯吗？还是你就是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干嘛，所以你打算用这个消耗时间？你要回答他这些问题，他才会通融你，让你开，就是也是让你比较难取得，你就会慢慢改掉这个坏习惯。
0: 嗯，对啊，而且所以就他就是说这个触发啦，就是说我们起床喝水，或是说我们上课前深呼吸三次，回家然后把手机放在固定的位置，那这些东西它就会慢慢的建立这个更稳定的神经回路，那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被启动，这样就更容易启动你想建立的这些好习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降低就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就看到这些欲望的这种来源，这样就像假如说，就像以我来讲啊，如果今天我可能一整天我都不会想喝饮料，可是如果有同事问说今天要订饮料吗？有没有人想喝饮料？我就会想说，那我就跟着喝喝看好了。对啊，就是所以我就会被触发了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降低阻力这件事，就是刚刚有提到啊。降低阻力就是如果你想运动的话，你可能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运动服穿在身上，你早上起来就不用再套运动服、对不对？就可以直接去跑步这样。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早点睡，你就是洗完澡你可能就把手机放在一个，不要放在床边，你就放在你的书桌上面充电、对，然后你就去睡觉这样。像早上起来你闹钟至少你起床之后不会马上可以把闹钟压掉继续躺着，你可以走到书桌前，这段期间至少有一个走动的时间，
1: 也差不多醒了，
0: 然后让你去把它关掉这样子、对啊，所以降低阻力这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让这件事变得不要这么的复杂、对，就像刚刚讲的喝水这件事、你就是把水放在可能早上起床眼睛睁开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这样子，然后让自己可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会这么麻烦。等于假如说你今天要跑步，你早上除了起床之外，你还要下楼，你还要换运动服，然后你还要穿鞋子，然后你还要跑出去，你还要开门，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复杂的动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想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想到哇要做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我其实就觉得好累。就像我可能要去打球，可能我还要骑车到那个场地，然后我还要准备，我还要干嘛的，就好多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说降低阻力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样。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没有讲到的？
1: 就是把想要养成的习惯降低阻力、然后把想要戒掉的坏习惯增加阻力、然后再就是我觉得让大脑去喜欢这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一杯喜欢的饮料也好，或者是可能例如说你读了20分钟你让自己休息5分钟、然后我觉得就是大脑其实很也蛮吃视觉的回馈的、所以有些人会练那种一列一列事情，然后完成的时候把它打勾打勾打勾、其实那个打勾是很爽的。
0: 确实
1: 在打勾当下你会有成就感，也有那种完成事情的方式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直想要去试着说服你的大脑，因为大脑不是被说服的，是被训练出来的。你现在已经知道可以怎么去训练它，你也知道它是怎样去生成神经元回路的，那你就借这个方式去调教它。没错。
0: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把你想做的习惯跟你喜欢做的事进行连结。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研究都指明说，我们其实最最开心的时候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带来的愉悦感的时候，你真的在做这件，就像你买线上课程，你买的当下是最你觉得最有价值的时候，但你真的会看吗？不一定。但是买了这个课程好像就觉得你有在认真努力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就是期望我们可以未来接受到的酬赏的时候，那段开心的过程 是很强烈的，这样比起我们真的拿到那个开心的东西的时候，对，所以就是建立这个连结，就是把习惯跟想要做的事情建立连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样也可以让你去慢慢的把想要的习惯建立出来，这样子。 OK， 所以呢就是最后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也想邀请各位，就是你自己选一件你想开始的事情，那就是用我们今天的方法这样子把它缩短成一个两分钟或是一分钟甚至三十秒的版本，这样可能你今天就可以做一次，啊，不需要太完美，然后你就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正在为我的大脑铺一条路，这样子
1: 跑起来，各位跑起来，跑个两分钟就好了，
0: 没错。 OK， 所以最后就是习惯其实它不是靠意志力，它是靠你每天为自己铺的那一小段路，这样你值得一条更轻松更友善的大脑路径，这样。OK，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集见。
1: 我是傅比，拜拜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继续为您介绍这本《被发明的昨日》。听我们的 Podcast 的好不好玩？好像还蛮好玩的，
1: 还不错。
0: 把历史横在一起看的时候，用同一个时代来看的时候，所以这本
1: 用全球的角度，
0: 用全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世界是彼此相关联的，
1: 像撞球一样。
0: 对，上次跟大家讲说弄球台嘛，就是撞出去的时候，这个撞那个，那个撞那个，最后
1: 不要只看到母球吃子球。
0: 对，
1: 然后看到他撞到，
0: 你要看到他的轨迹，你会看到他的轨迹，
1: 而且那些轨迹都留下梗，未来会发生作用。
0: 那些轨迹上面都沾满了眼泪跟鲜血。好，来，这一集要跟大家介绍是纷纷扰扰的中央世界，也是回教的地方，
1: 到今天为止还是，
0: 对，到现在为止还是乱七八糟，
1: 纷纷扰扰的中央世界，到现在还是
0: 纷纷扰扰的中央世界。1500年到1900年
1: 、啊、已经纷纷扰扰，然后现在叫做几年了、啊、2022年还纷纷扰扰，还没有结束。
0: 就人不会好平静啊，人家不放过他，因为他那里有太多的资源、
1: 那时候还没有石油、
0: 对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发现有石油、但是呢不是那么重要，
1: 对，不重要，
0: 但是后来石油变得越来越重要嘛，越来越重要的时候
1: 也没有让他们翻身、
0: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你翻身，我最好就是让你乱七八糟，那我才能够从中获利啊！这是帝国的思想啊！16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开始在全球散播开来的时候，伊斯兰中央世界仍然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内观宇宙，他自认为他文化的辉煌无人能敌。这个世界的掌权者
1: 的确有一阵子，
0: 对，这个世界掌权者彼此之间有很多恩怨，这个部落跟那个部落，这个教派跟那个教派中间有很多的恩怨。在自己的文明里面也有矛盾，必须要消除。我们在讲中国的时候说，中国明朝清朝是茶壶里的风暴，伊斯兰世界何尝不是？
1: 也是，
0: 就他们就在茶壶里面，然后自己弄得不可开交，
1: 就是、都没有外人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是
0: 一如中国。就算伊斯兰世界正在示威，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一直到欧洲的企业家陆续抵达中央世界，铁锤又来了，还得共推亚一个来啊，
1: 船坚炮利。
0: 对，
1: 这时候没有船坚呐、只有炮利。
0: 没有，这个时候，这些欧洲的列强，他在中国是用船坚炮利，但是在伊斯兰世界他不是，他是用商业贸易。
1: 对，
0: 他是利用商业贸易的方法，来颠覆你的政权，所以呢，如果说欧洲人是以意图征服的军队来进到中央世界的话，可能状况会不一样。但是这一次不是，他们是一心想跟你做生意。我是殷实的商人，
1: 做生意呢？
0: 殷实的商人
1: 做生意，
0: 殷实的商人，我只是为了要赚钱嘛，
1: 赚钱。
0: 然后呢？但是呢，背后呢，其实不是，就动摇了整个伊斯兰世界。那种做生意的方法，因为在伊斯兰世界里面，他们是讲信用啦，说穿了，他们讲信用，
1: 他们是关系，
0: 讲那个尊卑，讲那种长幼有序，然后呢，讲社群的关系，然后呢，到了西方世界呢，我跟你讲这些嘞，欧洲人跟你讲这些，我只讲利益，我只看利益，所以当一个只看利益的社群星座看到一个就是这么传统的一个保守的一个社会的时候，又是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单子又开始碰撞，
1: 撞击了，
0: 所以呢，说穿了啊，就是为了求利润嘛，就是利润，利润，利润，就是利润嘛。
1: 对啊，但在这个过程中哈、那个作者，我这里要提醒，就是作者在前两段、前两章的时候，特别讲复兴叙事跟进步叙事，他用这两个相对的概念。好，那这时候的伊斯兰也好，或之前我们所讲中国也好，都内部自己活在一个复兴叙事的一个荣耀里头。
0: 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辉煌的文明啊，
1: 所以他们总觉得自己只要再恢复到那时候的那个复兴当时候的那个、文化，他们就可以保有他们当时候的这个
0: 荣耀，恢复祖先所给我的荣耀。
1: 但是进步叙事人，因为他没有那个那么辉煌的过去，所以他必须奋力向前，他没有后路可退，他也没有复兴 复兴的，
0: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复兴，虽然是文艺复兴，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复兴。
1: 对啊，但是文艺复兴那个所得到的反而是让它变成进步趋势，而不是只是在读读亚里士多德，
0: 然后把圣经重新再解释一番。
1: 不，这个有趣，你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圣经在这个之前，在文艺复兴之前是被
0: 控制的，
1: 被控制，
0: 被教会控制的，
1: 就是我上次有一次讲过说被神棍控制，结果文艺复兴以后马丁路德换成解放，大家有机会来熟读圣经以后发现非常多圣经的道理，是进步的，是使得他们往前进，他们如果智慧不够的话靠祷告，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指引，那就会发明出非常多进步的事。但也有那种这种也另外一种神棍，新神棍也出现了，
0: 这个神棍书里面有讲那个进步叙事的神棍，就是在讲纷纷扰扰中央世界的时候，那个作者讲了亚当斯密
1: 的
0: 那本国富论，
1: 对对
0: 对，那个亚当斯密出那本小书的时候其实不太有人在意他嘛，但是后来发现说哎，好像大家拿这个东西变成是新的指南针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他是说大家都在追求最大利润，
1: 对，
0: 所以呢凡是你能够让人获利的就是好事。
1: 1776年，
0: 对对对对对，
1: 我都记得这个苏格兰的哲学家亚当斯密啊，国富论出版的时间啊，就是美国革命的时间，
0: 对，就是约莫都在那个时代，其实重大的很多历史事件往往都有很多很不知道算是偶然还是必然的一种关联，然后呢就是同样都发生在那一年，然后亚当斯密当年提出来国富论的时候，他是讲说服务大众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追求个人的经济私利，如果每个人都变有钱了，
1: 对，
0: 那这个社会也就变有钱了，国富论就是这个论调，
1: 国富啊，长富于民的意思
0: 啊，所以呢那些变得最有钱的人就是最成功而且可以帮助最多最大利益的那群人，
1: 赚钱变成一种慈善事业，这个有没有一点力啊？
0: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信仰？
1: 是一种信仰。
0: 这个是不是就是相信资本主义的信仰，就是相信这个、啊，
1: 而且相信自己在做善事哦。
0: 对啊，可是呢，在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做了很多不善之事。就这种信仰，这种又是一个神棍嘛，这种信仰又导致了后面很多事情本来是不善的，都可以被他们合理解释成，其实也有他善的那一面呢、啊。我让国家变强啊，
1: 对，
0: 所以呢，
1: 让个人最厉害，他最高的道德就是让个人可以富有，
0: 获得，
1: 而且个人的富有还
0: 是
1: 具有一种道德高度跟正当性。
0: 好，
1: 这是国富论厉害的地方。
0: 对，这种思考到最后就导致整个中央世界到今天为止还是纷纷扰扰。那另外一个涟漪效应，我们在前面一直在跟大家提醒鸦片鸦片鸦片鸦片，
1: 是这个鸦片，
0: 就是大量的茶叶被从中国运到英国去，那中国人赚了白花花的银子，那英国人当然不甘心啊，不爽啊，不爽怎么办呢？找一种特有的产品，这种产品卖到中国你会买、而且你会越买越多。1729年，英国商人运送了200箱的印度鸦片进到中国，而且呢，他们要求除了现金以外，我们什么都不收，所以就要用现金来，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英国商人不理他，反正我就照卖，有人买就好了，到1799年的时候，中国商人说，中国政府说，这种东西是毒品，你不可以这样进来，但是英国人说，我是自由贸易，国富论嘛。我追求我最大的经济利益嘛，对不对？
1: 而且你的，
0: 你看哦，
1: 我商品去就被抢光了。
0: 你看哦，我们前面讲过茶叶是怎么样从中国被倒到英国去嘛，接下来看鸦片是怎么被从印度倒到中国来，
1: 对，
0: 经过英国人的手，在1729年的时候是200箱，到了1800年的时候是4500箱的鸦片，到1834年的时候变成45000箱，总共达到5000吨、
1: 欸、
0: 五千吨，
1: 而且看起来好像运到中国以后就被抢光了、
0: 对，所以呢它是最有价值的商品，
1: 嗯，
0: 哎，就是我卖进来，然后我可以赚到白银，而且呢，你的人绝对会需要，而且你会持续性需要。
1: 因为哈、哦，当时候茶还没有茶，虽然有人说喝茶屌嘞哈、哦，
0: 成瘾的可能性，
1: 但是我觉得那
0: 么高
1: 是没有很高，
0: 但是鸦片，
1: 但鸦片绝对的哈、哦，
0: 对啊，
1: 它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因为鸦片就是吗啡嘛，哈、
0: 哦，
1: 那你知道我们哈、哦、人呐、啊，人哈。哦的脑子里头有脑灰，
0: 嗯，
1: 哈，脑灰，
0: 嗯，
1: 啊，为什么叫脑灰呢？
0: 嗯，
1: 因为它的结构式上有一部分功能机的部分跟鸦片
0: 造成的效果有点像，
1: 完全一样。他、嗯、们我们称之为有所谓的 opium receptor， 就是所谓
0: 脑内啡，
1: 脑内啡有一个所谓鸦片类鸦片的接受器，
0: 嗯，
1: 那这个呢
0: 最近很流行类哦。
1: 哦，这个
0: 累什么累什么
1: 啊？
0: 类鸦片，
1: 类鸦片的这个接受器。
0: 嗯，
1: 那这个接受器呢？当我们哈、哦、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让你开心的，
1: 让你开心的时候，你的身体里头哈、哦、就会分泌脑内啡，让你 euphoria、
0: 嗯、
1: 有新快感。
0: 但是鸦片这种毒品不是这样子，鸦片它是就是从外在的，然后
1: 它是外面
0: 产生这样的效果。
1: 那它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它差别在如果你是脑内自己分泌出来那个哈类鸦片的那个东西啊、嗯，会很快脱落，
0: 嗯，
1: 而且它会效果递减，
0: 嗯，
1: 就是第一次收到一颗钻石的时候，那个高兴如果100分的话，
0: 嗯，
1: 第二次又算
0: 的时候，
1: 对，就剩80分，
0: 嗯，
1: 那第三颗又更小啊。就不会那么高兴，
0: 所以送钻石不划算
1: 了、啊，就不划算，不要老是送钻石了、啊，不好意思，不是。但是鸦片如果是鸦片的话，它吸上去以后，
0: 屌嘞，
1: 它就不脱落，
0: 都是100分。
1: 好、哦，就它吸上去，
0: 但是没有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啊。
1: 啊，问题来了啊、哦，当你的身体开始接受外来的这种、哦、植物鸦片。嗯，这个东西的药，你身体的脑内啡啊、
0: 嗯、
1: 就
0: 不
1: 再
0: 分
1: 泌
0: 了，
1: 所以你就会产生成瘾性、
0: 嗯、
1: 你只能依靠外面的进来、
0: 嗯嗯、
1: 而且每一次的量会越来越高、
0: 嗯、
1: 这就是成瘾、
0: 嗯、
1: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数字、哦
0: 嗯、
1: 本来200箱后来变40000多箱
0: 45000箱，
1: 为什么？这个就是 addictive， 就是 addictive、
0: 嗯
1: 哦、叫做
0: 成瘾了、啊，
1: 瘾了，你没有鸦片不行，
0: 没有不行了。
1: 哎，
0: 所以其实哈、哦，这本书里面在讲的、嗯，我们最近有部连续剧也演到嘛，叫《茶经》嘛。
1: 哎、对， 对对，
0: 就茶叶为什么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么重要、
1: 那么兴盛？
0: 哎，就是因为英国人需要嘛，嗯、因为欧洲社会需要嘛。
1: 而且，
0: 然后呢，种茶的人
1: 鸦片，
0: 种茶的人吸鸦片。
1: 哎，后来鸦片战争
0: 哎
1: 的时候，也是把台湾的港口。变成
0: 啊，是
1: 对对
0: 啊，就是清朝政府想要禁鸦片，有一个伟大人叫林则徐，
1: 对，
0: 63禁烟日，对不对？
1: 在、哦、你还记得？
0: 对，烧鸦片嘛，对啊，
1: 林则徐
0: 在虎门烧鸦片嘛，
1: 对。
0: 但是结果呢，英国就说那这样子哦，那我为了维护我自由贸易的权益，所以呢，他就派了那个远征军哈、哦、跑到中国来。那在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讲嘛。那支远征军多少人呢？4000兵力。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溯江而上，哎，他、啊、就直接把中国
1: 打败。这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他的那个涟漪效应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涟漪效应已经就是
1: 这个
0: 效
1: 应，
0: 哎，这个就是涟漪效应哈、哦。
1: 嗯，
0: 所以呢，鸦片战争最后以中国让步告终了。
1: 嗯，
0: 哦，那英国人还觉得说，我们没有像以前那么野蛮了，我们可以和平的跟你。
1: 他还是要做生意的，
0: 对，我还要跟你签订条约。我条约很简单啊，很简单，真的没有多少。我只要说你允许我来跟你继续贸易，就是你不能阻止我继续卖鸦片给你的。
1: 开放更多港口，
0: 这个叫文明哦，这个叫文明哦。
1: 嗯，
0: 你要同意我继续卖鸦片给你，这个叫文明哈、
1: 嗯
0: 哦。然后再来呢，你要开放通商港口，让我的船可以靠近。接下来，我所有的英国人哦，在中国不受中国的法律规范，
1: 治外法权，
0: 治外法权。英国人只接受英国的法律治理、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开放基督教、
1: 嗯
0: 哎、就是你要开放让人民来信基督教、哎、就这几个条件鸦片战争最后的结果。
1: 所以看起来他没有要黄金 也没有要把人当奴隶，也没有要把女人带走，
0: 他这个叫从根斩断，
1: 这是根的问题。
0: 对，如果只是要钱那还好办、嗯、但是他这个方法是从根斩断。
1: 不过相对于当时候的中国内部自己的单子与单子之间竞争，是掠夺黄金，然后你的女人变成我的女人
0: 啊，那个就很 low level， 对不对？那个很 low level
1: 啊，结果英国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文明的样子，
0: 很贼啦。嗯，欸、就说穿了你的方法很贼嘛，而且你一进来之后，你根本就是把我当成你的啦，
1: 就是殖民地、
0: 欸，就是殖民的嘛，
1: 就是殖民。
0: 哦、然后呢、嗯，结果呢，外国人看到，哎、欸，为什么？
1: 就其他
0: 国家人看到说，为什么英国可以有这个？于是纷纷跟进。他们派遣使节到北京，不容置疑的为他们的商人要求同等特权，要求最惠国待遇。在几十年之内，美国、法国、俄罗斯都要求同样的条件。他们并没有要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只是要来自由贸易而已。哦，这些就是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 就是说，就是百年屈辱就是从这里来的。
0: 嘿，就是、嗯、打着做生意的名义，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欸、但是事实上是行侵略之实、哦
1: 嗯、
0: 然后呢，这他们认为说这是他们自己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
1: 这是这个年是差不多是在一，就是嗯，鸦片战争打了两段嘛，
0: 对，
1: 1839
0: 打到1842，那再来就是1856
1: 到
0: 1860，
1: 就是已经要差不多快要到1900年了，这个之前，所以这一段时间呢，中国的大叙事已经失去大部分的凝聚力了。
0: 是，
1: 那这一套不能赋予世界意义的叙事啊，就无法继续控制他自己内部的局势。鸦片战争跟后来的这些事件呢，这使整套的中国的世界模式被质疑啊。那当时候的中国社会啊的
0: 整个齿轮开始转方向了，
1: 开始转了哈。那清朝政府无力抵御外侮，不能捍卫自身公民的利益，失去对土地的利用、税务、关税的控制。那些外国人对清朝帝王家族本身毫无意义，你继续做皇帝吧。那清朝政府得以保有其财富，维持他颓废奢华的生活方式，反而好像被外国人保护了一样。那这个时候的中国农民流离失所，庞大的混乱的局势，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去美洲，从事帮忙兴建铁路的这种苦工，也愿意赚点奴隶般微薄的薪水，才把微薄的工资寄回老家，自愿成为奴隶。这个当时候的中国，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嗯、我们刚刚讲到四个条件，鸦片战争四个条件，开放自由贸易，开放港口，然后呢给外国人治外法权，最后就是让基督教可以在中国传教。那当基督教传进中国以后呢，就把那个中国很多人就开始拿这个基督教当做一个工具、哦、洪秀全、哦、就洪秀全宣布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们有同样的爸爸叫做上帝、
1: yeah. 哦、
0: 那所以要在中国成立天国，
1: 这个某种程度叫做基督教中国化。
0: 对，
1: 这个我看那个洪秀全的这个故事，有关他是基督徒的这整个宣告、哦、
0: 是
1: 这个在那个基督教的基本、哦、精神来看，他是敌基督，
0: 对，他根本就不是，他根本就不是、哦、
1: 所以这个
0: 但是
1: 基督教中国化的结果
0: 拿来当工具嘛，
1: 嗯，
0: 哦啊，史称太平天国之乱，
1: 是
0: 在清朝中晚年的时候、哦、
1: 是。
0: 然后呢，接下来呢，这场战争哈、哦，从1850年肆虐到1864年，哦，在这同一个时间哦，就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美国发生内战、
1: 啊、
0: 南北战争、哦、
1: 是。
0: 然后呢，南北战争当时夺走600,000条人命，
1: 哇，好惨烈、哦哦、
0: 那太平天国夺走多少条人命呢？总数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2000万到600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死亡。然后呢，这个战争的规模 排名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1: 嗯，
0: 它是一个你所听过的最惨烈的战争。哎，
1: 不过我们大部分在讲太平天国，只不过是所谓太平天国之乱而已哈，没有像作者这样这么深刻去记录牺牲
0: 者。数据会说话，
1: 对，
0: 数字会说话，六千万条命，
1: 六千万条命。
0: Hey， 所以他说这是两个世界单子，一个是欧洲的世界单子、嗯、一个是中国的世界单子在碰撞以后产生的那个剧烈的火花、欸、让你看到就是这样鸦片战争造成的结果、哦
1: 嗯、
0: 两个大文明的银河在巨大冲撞下的壮烈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才开始震惊沮丧又困惑的发现，它不但早已不是世界的核心强权，甚至连地方强权都算不上，他几乎不比不动产强到哪里去。
1: 这个批判很严厉。
0: 对啊，就所以这是为什么
1: 的中国只不过就是一块土地而已。
0: 所以这是为什么，
1: 而且
0: 在那个时代
1: 几乎快变无主之物了。
0: 这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
1: 嗯，
0: 开始怀疑，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嗯，
0: 有那么多人在那个时候共同站起来说中国不应该长这样。哎，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近代史。
1: 是，就后来就跨越到也经过了差不多真正看起来中国当时当然是革命嘛哈、嗯、就中国革命1911年的革命，革命完以后1919年哈五四运动，
0: 嗯，
1: 就是你刚刚讲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不是请了两位先生吗、
0: 嗯、
1: 一个叫德先生，
0: 一个叫
1: 赛
0: 先
1: 生这个那
0: 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
1: 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然后这个喊也喊了到现在，如果到2019年的话就是喊了100年、
0: 嗯、
1: 好，那这个100年到底达成什么效果，这个不在这一次的讨论了，
0: 嗯，
1: 但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来讨论这个整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屈辱的这个中国，那船坚炮利八国联军这样子底下中国完全失守，然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本来是自认为核心就是复兴叙事，结果被进步叙事整个践踏过去。
0: 西元1500年到1900年之间
1: 是、
0: 哦、那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哥伦布那个
1: 布
0: 那个航 行、哦、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哦、
1: 对，
0: 他把东方世界跟西方世界打了洞了，然后让东方跟西方连在一起了，但连在一起的结果却造成这样一连串的效果、哦、中国下去了，
1: 余波荡漾，
0: 伊斯兰世界也下去了，最后世界剩下欧洲的强权，然后后来变成美洲的强权，就是美国这个强权，
1: 是，
0: 那都在这段时间发生。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不断的想到我在高中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也是传说，就是在考历史的时候，考到中国现代史，
1: 嗯，
0: 哎，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学生写到一半，丢笔掩面而泣，离开教室，哎，就是。写不下去、哦、为什么，为什么、欸、为什么 我们的历史长这个样子，我们要被人家这样子、嗯哦、那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哦、就是几十年之后再重新再读这本书、哦、那也有同样的那种感慨，为什么，为什么、哦、为什么人类老是学不会，
1: 这是对，这是作者写这本书最后想要讨论解决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恃强凌弱嘛。
1: 嗯，
0: 然后呢？
1: 强权逻辑，
0: 然后永远把别人当他者嘛。
1: 对，
0: 哎啊，你强了，你就可以去侵略别人嘛。
1: 嗯，
0: 哎，你就可以对别人予取予求嘛。
1: 嗯，可以用任何恐吓的方法、哦，
0: 用任何方法啊，你经过包装，哎，你觉得你就是追求最大利益啊？我是自由贸易啊，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反而要问有什么对、欸、真的是这样吗？ 我一直记得上人讲的话、哦、他说、哦、厉害厉害 中国字很有意思，厉害厉害，利的后面就跟着害，
1: 利就后面跟着害，
0: 利的后面就跟着害。欸，你如果只追求利，到最后你后面会带来的是害。那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
1: 这个都是它的脉络了
0: 啊！真的得利的是谁啊？又看起来好像欧洲很强，对不对？如今呢？如今安在哉？你当时用毒品去麻醉别的国家，如今呢？你自己的国家怎么样呢？好，所以人类如果再不觉醒，人类如果还是在追求，盲目的去追求利益，哎，盲目的在这上面打转，用这种思考模式打转，那人类未来将何去何从？所谓的社会星座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观点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活到现在了，就是好不容易从70000年前的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一路这样发展下来，变成世界上现在有这么多国家，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哎，我们各自继承了我们的长辈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哦，我们各自都有用一种方法在看这个世界啊。哎，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发展出来一种新的叙事？
1: 对，也就是说不完全是复兴，也不完全所谓的进步叙事。我套的是这个作者他用的两个世观嘛。
0: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叫做地球只有一个，
1: 对啊，
0: 资源就是这么多，
1: 对，
0: 哎，然后呢，你在上面争来争去，你又以为这是茶壶里的风暴，
1: 对，
0: 你不晓得有另外一把大铁锤正在旁边等着你，
1: 等着你，
0: 哎啊，当那个大铁锤打下来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我们现在正在痛不欲生中，哎，可是我们偏偏还没有觉醒。我想被发明的昨日哈，从古时候的人的叙事，中间的人的叙事，到现代人的叙事。他把那个大家在说什么故事，说穿了大家在说什么鬼话，
1: 说什么鬼话
0: 都把它描述出来。
1: Yeah.
0: 哎，然后呢，但是重点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会不会反省了，
1: 对，
0: 你有没有醒过来了，
1: 有没有从这里头了解到自己未来的命运。
0: 被发明的昨日，哦，我们的 Podcast 其实还蛮好听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向红，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清净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此际歌选。

天阿妈坐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易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信信解，要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陈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1: 法华虽然啊对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亲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可以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有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可以说得完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呐、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佛法的迄个发出啊，灌输入来。让人人可以体会到不同跟法华经的精神，跟法华经的精神也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它融入下来呢？那就是用精啊，较精要，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静思的静心，静思法门清净道嘛，自在众门人间路，我们静思的法门到底是什么样的静心， 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静想，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来修行净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净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清到什么款的境界呢？静静。情感什么样的境界呢？静静情定。

嘛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缘众生这呢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唔只是人，诶，可能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呐，阁是遐尼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甲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不懂。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话，嘛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的宇宙之间，人生心态的变动。知影未来的可能会更搁较侪，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知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不懂。本来所要讲的，要听因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人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淡得真久啊。想都不懂，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啊、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未当通好等人啊，所以啊，不懂啊，就开始转念呢，弘定。慢慢啊，对比较较根基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佛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和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啊，或者是情爱欲念啊，完全呢，该牵低调去。所以这就是伫个佛界内面的道理。要让人的心啊，无有挂碍啊，无有情爱

物的挂盖。啊，不过呢，敢是拢种真空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盖啦，啊，都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在这么这么多的道理啦，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那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谈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啦？这呢只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予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会转呢执着落去，执着讲啊，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众生受苦难呐，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个人何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啊？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求会当消灾免难呐。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通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这么真多的苦。所以那是敢那讲，讲伫迄个不济，有个人呐、啊、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啦。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也阁有妙有，妙有呢，就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那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的这呢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过在这种烦恼障碍重重呢？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圆融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正直清净啊，但何容易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再甲咱用佛法来。譬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浊恶世内底，所以佛陀呢，
在这个哦晴空妙佑啊，这个弯教的内底，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种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种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洗清挂碍呀，都无有这种世间呐五欲杂染嘛。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啦，无家属挂虑啦，但是呢，迄个烦恼啊，也阁也无去除。佛世的时代，伊个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清，一切无清。那伊一人无清，是毋是甲伊道理会当通回向呢？嘛是啊，个真困难哦。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恁爱先从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的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呀？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我们的心灵，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挂碍呢？不过偏偏啊，我们既来，什么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跟我们说，我们一生既来，我们有本性，我们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啊，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个烦恼习气。所以，在这个人间呐，虽然讲我要修行呐，我发愿呐，我发心呐，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
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伫六道伫咧轮回，迄、那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哦，咱即卖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嘛，既然有缘降伫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净。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浊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浊恶世啊，这种的心态甲咱污染，明知知影，咱有与生俱来的习气，咱无法度搁等落去咯，要搁偌侪时间，予咱一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还有什么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化，自在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要要个公招来上啊，让人同齐来，和咱这个浊恶的世间呐、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在的门。自在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净，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弃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即嘛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预计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若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啊！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啊！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的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
是偌呢正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爱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呐，会当通和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尽诸法门，勤行道，自在众生人间乐。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颗心啊，咱要定了自我警惕，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够在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警惕，各位，希望你写啊，立根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开一条菩萨大道的，一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承担，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上哦，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伫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个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个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两千多年前世界两亿的人口，甲现在呢67亿多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侪，愈来人性呢妙法化，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若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精啦，但是呢，咱爱一世无精，更爱一人无精，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来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啊，咱来发心愿呐，赶紧甲伊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勤行道，助者。人间路，这就是希望为佛法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佛法的法粹精华？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更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2: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2: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一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己，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个己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理念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缘理缘人缘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会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义。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序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0: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 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就近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0: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家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素食
5: 好朋友。
0: 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6: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7: 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4%。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8: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9: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8: 对
9: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8: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是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

0: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1: 是，那尹山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很有成就感。
3: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1: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3: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1: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4: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

0: 相当端正，然后在5岁到6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5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5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诶，如果叫爸爸妈妈，我说，诶，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1: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诶。从您刚刚讲到说哈，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哈，不是说诶，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啊，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0: 其实我15、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1: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十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0: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1: 那
0: 住了在10年。
1: 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0: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1: 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哈，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哦，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哎，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哎，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2: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费利蒙中文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1: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0: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三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1: 哦，真的哦，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0: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诶，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诶，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1: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诶，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
3: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些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1: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诶，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0: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 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3: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她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刻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1: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3: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是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1: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3: 你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1: 是，
3: 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 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1: 嗯，是啊，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您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颖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哎，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哎，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哎，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2: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1: 嗯，那颖珊呢，你觉得？
4: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1: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2: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1: 那颖珊呢？
4: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1: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1: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2: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颖珊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珊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珊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雨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十分钟，每天二十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雨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珊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善佑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 善佑还有尹神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2: 拜拜。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它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把它建设起来。其实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呢、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总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啊，要把基础打稳啦、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哦。我的爸爸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 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了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了，我们的老师呢，让这个教学生呢，都亲像在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去的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了。
3: 师公上人，这十二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神奇，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这样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这吼，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呐，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来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入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你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就是啊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啊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要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呢，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未来 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吼，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证严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只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的。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 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

0: 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

0: 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期，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期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 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呐、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 上人哦，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怨妒的心态，这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样，他对兄弟实在是对姊妹啊，他做的成绩比伊较好，或者是呢，爸母较疼伊，兄弟姊妹心嘛会不平衡啊。这呢，拢总是人的心态。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明争暗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在咧荣华，在咧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在咧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啊！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啊，来诽谤伊，这款呢吼。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利器，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来随喜功德，咱唔知是唔通嫉妒啦。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起着欢喜心，同时咱也应该赞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让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咱其实心麻好啊，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哦，可能爱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不过呢，咱要学好的，爱带上心福，心福才会晓知影讲，咱爱学好的修行，咱就是爱幸福。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这边给忍下来，那这边的给吞下去，会要吞会要忍嘛。有这边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牵定，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恩的心，咱来想甲伊同款，这叫做见 贤淑者。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呐，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有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咱学佛啊，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与生俱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啊，不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静思语说，嫉妒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0: 第一，爱心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卑劣的心，自卑感嘛、卑劣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这份呢，迄种心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还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袂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1: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手，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生命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不是更宽更大呢？
0: 法师说，生活中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静思语说，赚钱是现在享用，而利济大众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

0: 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去甲我算算看卖咧，这杯米啦，到底是几粒？知影无？一共这一把米啊，是1354。
1: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选法师和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那今天呢，设定的主题我们要来谈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好，说来这个标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奇妙，可是以电影来看可能会觉得哎，这好像就是一把米会有个奇迹出现的感觉哦。这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呢，我们今天就来邀请到了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继宇师兄你好。
2: 金霞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一把米啊，刚一开始说的好像很神奇，好像要再说一些很玄的事情，不过那是结果，那我们这个过程总会有一些过程才会导向这样的结果嘛，所以就来谈到这一把米从何而来。我们不晓得听众朋友没有真的试过说就是去抓一把米来看看这里面有多少颗米，这一把米有多少颗米。那正言上人有试过就是来抓了一把米，心血来潮去算算这一把米到底有几颗。
2: 1400多颗嘛，对，
1: 1354颗。
2: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每个人抓起来不一样。
1: 对啊，大手抓多一点，哎，小手抓少一点。
2: 我抓的话1400多粒的。
1: 你有算过吗？
2: 我没有算过，我猜大概这样。
1: 好，但不管抓到几颗米，也都知道说这一把米抓起来数量一定是几百颗以上。
2: 对，
1: 然后大人抓的米可能就真的1000多颗。好，那说到为什么要抓这一把米，那还要算出这一把米有几颗，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们平常去买米，用米吃米也好了，我们大家都是几颗、或者买米一袋，或者一包，对，都用这个单位名称嘛。那对上人来讲呢，他会深入去检讨，不是一包一碗一袋，而是一粒。因为一粒米中呢藏日月，半生锅中煮三合啊，一粒米中藏日月，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呢。
1: 一粒米怎么会藏日月？大如
2: 就是说一粒米，这个一粒米的来是日粒粒皆辛苦嘛，对不对？要产生这粒米出来的过程是多么的，要农夫经过多少人？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对，这个是农夫的工作，农夫。那个米收成之后，还要经过碾米厂，
1: 把糟米，然后把那个壳碾掉，才会变白米。还有
2: 分销商，对不对？中盘、小盘等零售，这样子卖出去嘛。所以一粒米是经过这样，每一粒米都经过这样的程序来的。所以才说它一粒米中藏日月。
1: 多少人的辛苦，或是多少人的努
2: 力，粒粒皆辛苦。里面小小一粒米，里面是有大大的道理，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道理嘛。所以。上人是心很细的人，他不会去谈一包一袋，他谈的是一粒。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一粒米我们都要很珍惜。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剩一点就丢掉了，一点也不行，一粒也不行。
1: 有啊，
2: 一粒也把它吃掉。
1: 那爸爸妈妈都会叫你吃干净。
2: 对啊，
1: 不然以后会什么鸟啊兵。
2: 吃干净是一粒米半粒米都没有，都吃得光光的嘞。我们在金色里面还要好把水倒进去，对，用水去洗那个碗，洗完以后
1: 把那个油啊，或者菜汤啊，
2: 混在一起，
1: 真的是吃得干干净净，
2: 然后把它吞下去啊，变成碗里面一点茶余都没有的，这做得这么彻底，所以一粒米的意义多重大在这里啊。
1: 所以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辛苦，在吃在用的人就要更加的去珍惜，所以刚一粒米重如
2: 须弥山呐、一粒米啊。重如须弥山，你看一粒米都这么重要，何况说几粒米，或者是几袋的米，那更不得了啊。为什么？以前有一个例子嘛，我们发放的时候，发米给那个照顾户啊，每个月嘛，对不对？啊，那个米袋有时候不晓得那米袋有破掉，结果呢，照顾户把这个米领回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发放的现场还有一些米在地上，表示说那个米袋是破掉的，然后米掉出来了，对，
1: 散落，
2: 对。 那常住树就把那些米收起来，把它扫一扫收起来、哦嗯、放回去金色自己的米缸里面。
1: 嗯，
2: 上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开始说不可以这样子做。
1: 为什么？听起来很合理啊。
2: 对啊，这样没有浪费嘛，对不对？
1: 对啊、
2: 没有浪费就丢掉，对不对？
1: 嗯。
2: 问题是我们给照顾户的米，那等于是照顾户的。
1: 哦。
2: 你不能把别人的米放在我们自己的米缸里面，所以这个是上人持戒很严的一个展现出来。
1: 嗯。
2: 一张纸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有我们慈济的信纸，
1: 嗯，
2: 你不能把慈济的信纸，有慈济的那个 letterhead， 有那个抬头的纸、嗯，拿来写你私人的事情呢，这样也是偷窃罪呢。
1: 哦，偷窃耶。
2: 对啊，
1: 嗯，
2: 这个是十方众生的财产、嗯，你拿来写你自己的东西，拿来写你的笔记也好，是你自己的，据为私有，这个不对，偷盗罪呢，
1: 嗯，
2: 不行呢。
1: 自己要有警觉，我做的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念跟那个概念是不对的。
2: 你不要说一张一张纸而已，一张纸也不行
1: 啊，
2: 一张纸、
1: 嗯。所以后来那照顾户掉下来的那个米要怎么处理？
2: 那、啊、没办法啦，你就放在米缸里面去了，你怎么拿出来？
1: 然后说下次、啊、
2: 放
1: 得
2: 紧密，
1: 总还是会有米那么大量那么小，总会掉一些，那就是收集起来，下次
2: 我们就很用心，那米袋不要让它破掉。
1: 嗯。
2: 米在装的时候自己就很小心检查，不要让它破掉，因为破掉掉下来你很困扰、
1: 嗯、
2: 到底这个米是谁掉的，照顾户这么多是谁掉的、
1: 嗯嗯嗯、
2: 你也不能给错啊，对啊，他走掉了你也不能放在自己的米缸里面啊，这个很困扰、
1: 嗯、
2: 所以你要避免后面这些困扰，你前面就要用心一点、
1: 嗯、
2: 对，你前面如果把米袋怎么弄得好好的，就没有后面这些后遗症了嘛。
1: 对对对、嗯哦、所以一粒米重如须弥山，这就是一句古谚嘛。
2: 对，
1: 后面这几句更是警惕，
2: 那个
1: 今生不了道，
2: 知足一粒米啊，重如须弥山呐、啊
1: 嗯。
2: 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呐、啊。什么意思啊？施主，人家给我们的一碗饭里面有米嘛，
1: 嗯、
2: 一粒米嘛、
1: 嗯，
2: 重如须弥山。就刚我们讲说，一粒米是长日月，对不对？粒粒皆辛苦嘛，
1: 人家布施的。
2: 施主一粒米、啊
1: 嗯，
2: 它重的跟须弥山一样这么大、啊。
1: 哦，
2: 今生不了道什么意思啊？你随便把它浪费掉、
1: 嗯、
2: 一粒米你把它丢掉或者不惜福就把它浪费掉了、啊、就这不了道了、
1: 嗯、
2: 你没有好好的用这粒米了、
1: 嗯、
2: 披毛戴脚环什么意思啊？落入三恶道啊，畜生道啊、
1: 嗯、
2: 所以这意义在这里、啊、
1: 就是那一口饭没有好好珍惜，下辈子做牛做马来还。
2: 对，你即使做人你可能也做贫穷的人啊、
1: 嗯，
2: 没饭吃的 那种人、啊、
1: 所以不是爸爸妈妈小时候说你要吃干净，你浪费的话就可能下地狱去吃喷，不是这种说法，
2: 也是通啊。或者你做人但是做一个贫穷饥饿的人、
1: 嗯、
2: 那个很贫穷没有饭吃不是吗、
1: 嗯、
2: 那个都是有因缘的啦，
1: 嗯，不然怎么会投胎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少布施嘛，
1: 没有珍惜，
2: 你有这种果报就有那种因嘛，
1: 告诫自己这辈子要好好的去做好
2: 对
1: 要做的事情。好，我们讲那么沉重，我们来是我谈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讲那个一把米，
2: 其实刚刚讲的也算蛮轻松的。
1: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至高早会的开始。
0: 有一回我在台中一大早心血来潮看到了他们、啊、那一把米，我叫他们买一杯米来，是要冲什么，反正你买来啦，把我放在桌上面，来去把我算算看看的这杯米啦到底是几粒，知道吗？他说这一把米、啊、是一三五四，所以开始一三五四一把米的故事展开了。一把米的会员、啊、听说了现在有57000多户，现在在当地啦，每天一把米，每个月呢汇集起来，那时候 一大堆啦，那一大堆呢，可以帮助啦3000多户每个月，那叫做米铺满会员。那米铺满会员呢，现在有50000多，这50000多的米铺满的会员，现在呢，都可以每个月可以帮助3000多户品种食品，那孤老无依、残疾无法工作的人，3000多户啦。那虽然帮助人的人自己也是贫，但是自己还可以工作，所以他有饭吃。所以每天锅子里面再抓出来一把米，安尼合起来50000多户，会当救3000多户。所以常常都这么说，付出对自己没有影响，点滴付出，那就集中量，接下来都5分量，50000多人会当帮助3000多户，用安尼去给推算呐。所以吼、哦，大家人把点滴回向，真的是数量可观呐、啊。

0: 国大陆山洪爆发，罹难人数破600，上游还有2座堰塞湖，有如未爆弹。救援脚步加快，慈济志工驱车1.5小时挺进重灾区达定，规划义诊和发放行动。慈济一家子艺术重现历史，唐美云歌子戏团演绎30多年前的南非，年轻团员用心体会，感动入心。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9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逸婷。时间一转眼又要进到下个星期，这几天对我们来说或许就是一般的平凡日常，但是在千里之外的尼泊尔，有无数家庭经历着难眠的夜晚。26号发生的洪灾今天来到了第4天，整个搜救情况依旧危急，同时罹难的人数、失踪人口也持续在增加当中。我们先看到根据数字统计，罹难人数已经超过了630人，而失踪的人口呢，更是多达将近有3000人。家属焦急的等待，但是这份难熬的心情仿佛是无止无尽。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灾害现场附近还有2座堰塞湖，就像是未爆弹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溃坝。比较大的那一座呢，是靠近中国大陆的西藏，目前水量来到了250万公吨。虽然它有陆续在溢流，但是预估这个周末呢，降雨会再进账300万吨的水，所以恐怕在9月1号会达到了流量高峰。由于它的蓄水量很大，因此假如又再次的泄洪而下，情景会多严重，也让人不敢想象。那么另一座在尼泊尔境内也是有自行排水，它的水量目前是150万吨，所幸溃坝的风险是相对低。不过整体来说呢，依旧是危机四伏，因为当地的气候、全球暖化、高温之下，加速了融冰融化，又正值着季风雨季，都会让水量增加得很快。而这两座堰塞湖的坝体呢，又是由主要的山洪灾害带来的岩石、冰块碎屑所组成，所以它是极度的不坚固。假如持续溢流之下，大家都担心会发生2次灾害。
1: 救援人员匍匐前进，陆续救出350位受困在水电厂隧道中的工人与民众。不过，由于空拍画面显示，高山2座堰塞湖仍有溢流可能，尼泊尔当局一度下达暂停搜救命令，请搜救队伍先就地避难。焦急的家属在医院守候，有位8岁的小男孩则透过爬树幸运躲过死劫。失而复得的喜悦全写在一家人的笑脸上，但其他人可没获得幸运之神眷顾。世界卫生组织28号已挺进灾区，并开始发放物资。尼泊尔当局则持续观测堰塞湖溢流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展开救援任务。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持续观测灾害现场，同时呢，也要回顾分析这一起主要灾害的源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大的灾情。有专家归咎于3件事情，包含了地震、陡峭地形，还有全球暖化。像在喜马拉雅山区，它的海拔很高，地形陡峭，冰川分布密集，同时呢，这里地震也多，还有暖化的消融冰体，都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冰体坠落。而这个冰川崩塌的高低差呢，又跨越了3300公尺，重力加速度让灾害很快进入到口岸。这一次的灾害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痛，却也可能是未来环境变迁的重大预警。
2: 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交界处发生冰川崩塌，引发灾难，造成重大伤亡。专家分析，这起事件不只是冰川崩塌，背后还牵涉高山地区特殊的地质环境以及气候变迁带来的连锁效应。
3: Its cause is quite complicated. We're still not absolutely sure whether it was triggered by an earthquake or whether it was triggered by warm temperatures melting the glacier falling on the valley floor, and that triggering an earthquake.
2: 专家指出，喜马拉雅山脉本来就是地质活动频繁的区域，地震、陡峭山坡，再加上高山冰川密布，让当地天然灾害风险本来就高，而气温升高也可能让冰雪融化加剧，进一步影响山坡稳定。
4: Non si vede traccia di ghiacciai prima dell'evento, di giorni prima dell'evento, di laghi sul ghiacciaio. Quindi l'ipotesi in questo momento è più accreditata che si sia rottoun pezzo di ghiacciaio e quindi un enorme blocco sia caduto a valle, un volume probabilmente stimabile in diverse decine di milioni di metri cubi. La mia idea in questo momento è intorno a un centinaio di milioni di metri.
2: 庞大冰体在山谷中快速崩解，沿途夹带大量土石等堆积物，迅速形成大规模泥洪流。而这场灾难最惊人的还包含下冲速度，
5: 20公里范围之内的高差将近有3300米，就是从冰川崩塌开始一直到冲击到吉隆口岸，这个时间是7分钟啊，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换算下来相当于每小时约180公里的平均速度。即使以不同路段的估算方式计算，这种短时间内跨越巨大落差的泥洪流仍然让下游几乎没有时间反应。专家也提醒，气候变迁之下，这场悲剧恐怕不只是偶发。从更长的时间来看，甚至今日看似极端的气候，对下一代可能只是新的常态。
3: 2026 is the worst weather that my generation has ever experienced, but it's the best weather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If we don't solve this, it will only get worse. We know the problem.We have the solutions. Just act on it.
2: 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至于救灾方面，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度婉拒国际协助的尼泊尔，在同一天又改口，要开放印度、中国大陆、澳洲还有南韩可以进到灾区。当地的官员解释了，一开始不开放呢，是担心重演了2015年大地震的事件，当时现场的情况非常混乱，难以管控。不过现在灾情之大，又疑似有外交压力，因此再次决定要开放，也期盼透过国际的援助。可以协助一些隧道救援、法医鉴识，还有 DNA 的比对技术。那么另外方面呢，他们也是接受了各国的物资还有资金援助，开放免除进口税，不过呢要透过统一的管道来配送。那目前跨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有至少3大团体，他们纷纷提供一些物资，像是帐篷、床垫、毛毯、卫生用品等等，也设立了一座服务台，要让受灾的民众有电话可以来联络失联的亲属。而援助的脚步其实还有在当地深耕的慈济志工，勘灾之后呢，也归纳出了重灾区。可以看到地图上面，沿着这条蓝色的河流，它流经了3个县。总共有8个地区，分布了上中下游，那各自的灾害都不同，却都是受灾相当严重的地方。那么志工们除了勘灾，也展开了其他行动，像是今天呢，有一行25人，包含了仁医会的医护还有志工，他们从首都加德满都开车将近2个小时，前往了位在中游的达定县加尔奇，这里聚落比较多，规模也比较大。那么整个团队在当地时间中午抵达之后呢，是随即来拜访了市长，因为预计接下来会举行义诊，也提供一些基本的健康检查、问诊还有给药的服务。那今天下午志工和仁医会25个人紧接着在拜会完之后就展开了义诊行动，有居民呢是随即来报到，让医师评估身体状况。刚刚也看到了团队携带了很多项药品，期盼能给予最实质的帮助。
6: 那我们刚去的地方就是市政府医院，一共有15床， 然后有两位医师来驻守，啊，平均每一天有200个病人哈。那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烂泥哈，这个海河水的烂泥淹过这个整个地区，包括医院，所以他们已经停止运作，因为底楼有太多的这个烂泥。那现在我们的这一些当地居民还有义工在清理整个环境，那真的是靠人力哦，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它的主要的实验室，还有那个 X-ray， 还有那个药剂室哦等等，包括那个急诊室，都全部的器材、医疗器材都毁灭了哈。
0: 刚刚听到了志工进行勘灾之后的分享，说明了在灾区现场经过一看，真的都是惨不忍睹，只有这四个字可以形容。所以这一次呢，今天志工是在出发之前就带满了物资，这些物资预计会让每一户受灾家庭都有一组基本的生活炊具组。另外他们也采购了米啊、食用油、食盐、饮用水，在装箱打包之后才集合前往了达定县的加尔奇地区。这个是慈济在当地的其中一条援助动线。今天尼泊尔慈济人医团队从加德满都总共开车有47.2公里，所幸沿途上泥沙都已经被清除，而一些必要的道路呢也都已经开放通行。接下来休息一下，下段新闻要来关心慈济一家子的金藏演艺，现在持续准备中。下一段新闻回来呢，要带您看一群70-80岁已经白头的志工，如何运用自己的专业来让大家彩排可以最安全。详细内容稍后回来。
7: 我心目中的药局啊，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8: 叔，我们是开药局，不是开李明活动中心哦。
7: 江贝贝，你手指头这个黑色斑点有点不对，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
9: 多少炮弹都打不死我，快被你烦死。
10: 探长，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11: 预产期剩下一个月是吗？
10: 嗯。
12: 他真的没有考虑回来陪你吗？
11: 不为难他了。
9: 你一个人要应付我们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找个帮手？
10: 我等下去找你吗？
7: 小兔啊，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药局上班？虽然我们是药局，其实更像是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每个周末的系列报道，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要持续带您透过艺术团体的视角来看慈济历史故事。今天主角是唐美云歌子戏团，他们再次承担了不少桥段，其中一篇是关于南非的改变。30多年前，当地出现了第一位民选非裔总统，但是动荡社会依旧存在。慈济志工看见了妇女的命运还有改变的渴望，于是认识了当地的葛雷蒂斯。他的身份呢是一位难民，又常年遭受家暴。遇见慈济之后，生命有了转变，也成为南非第一位受证的本土志工。如今这样的经典故事再次由歌子戏团员诠释，尤其是由从没经历过这样时空背景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跨越种族文化国界重现历史。
3: 1994年底在德本，我跟50几位大区域的代表在讨论花晃的事件，我看到5、6位妇女，她们的眼神渴望着人家帮助，但是她们却没有发言权。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格莱迪斯，那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
4: Nelson Mandela became a global icon. He rose to office as South Africa's first black president.
5: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saving lives of human beings.
6: Because there was a public violence, faction fights, political fights.
7: So it was a dangerous area?
6: Dangerous area.
3: 94年年底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他应该是算难民，受到恐怖攻击，在南非一个很动荡的阶段，常常有这种集体的枪杀、枪击案件发生。
8: 那个女人竟然要杀死我们，我害怕了。
9: 32年后，葛雷蒂斯的故事透过演绎搬上舞台。南非妇女葛雷蒂斯先生外遇，并且长期受到家暴。
10: 他们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的，像是战乱或是一些流离失所。我们在演绎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表面，那老师就会让我们看一些照片，然后看一些影片，让我们了解当时真实事件它的背后是怎么样的生活环境。
11: 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些唱念做打，我们是真的可以艺术形态的呈现，就是融入法髓，这以前是没有想过的。
12: 我依我所有，你们是不是上帝派来的蓝衣天使？
9: 每一幕都在回应当年那一场改变生命。

0: 相遇。
1: 七年来，职训班由三个增加到524个。
2: 我们赚了30万。
3: 班师兄增加我们，是不是更有福？
4: He started to give us food, give us everything, and then said, "Okay, it's not enough."They brought machines. We were able to sew for ourselves and for the other people who were unable to do themselves, because now that time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Now I know he was teaching us that it's better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5: 上人讲的一生无量10000多公里的徽州，都可以因为跟慈济结缘，产生这么大的这种翻转。
6: 天三五，没有我不爱的人，也没有我不信任的人，也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所以他跟慈济人在一起，他懂得原谅别人的那样的超脱，所以呢，他心中的埋怨忧愁都放下了。
7: 格雷蒂斯，恭喜你受证成为慈济委员。
8: 格雷蒂斯，联合国邀请你到妇女大会分享。
9: 我们来帮他们挖水井。
8: 哦，到下一个国家。
9: 黑珍珠菩萨传法。
10: 橙子滑下去了，橙子滑下去了。
9: 这群贴心的弟子。菩萨道难行难行，让佛法得以远渡重洋，来到非洲大陆。
11: 好，刚刚透过画面有看到唐美云鸽子戏团在彩排的地点呢，其实就在双河静思堂。今年双河静思堂是再次身负重任，承担了北部地区演艺的彩排任务。那要让志工们有效彩排，所以大巨蛋的舞台就必须要原汁原味在彩排的现场重现。接下来这则新闻就要带您看到舞台搭建贴地标的幕后花絮，您会发现原来是由一群已经白头的志工，而他们同时也是木工、铁工等老匠人，不怕弯腰蹲跪，只有同一个心念，要完成最安全的舞台，迎接11月金藏演艺。
12: 每周两次，黄甲新开车到车站，把一袋袋回收物载回环保站。
13: 清净在源头，分类一定要清楚，让它有一个干净的车站。
12: 经营工程公司有时一天得跑好几个工地，工作行程再满，环保勤务没有放下。金藏演艺需要搭建模拟舞台，他更把自己的工班带进排练现场。
13: 就带他们进来，然后他慢慢知道我们实际是在为社会、为大众，然后在做事情，然后在跟人家广结善缘。
12: 正式走进大巨蛋前，万人演绎的走位与动线，先在模拟舞台反复排练。舞台每次换位组装，安全也得重新确认。80岁木工陈明月总要钻进舞台底下，逐一查看支架与接缝，工程可以调整，安全不能打折。
14: 那么多人在上面跑来跑去，这安全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啦。
12: 岁月磨出一身好本领，也磨出一份不轻易松手的坚持。
14: 真的体会到这一季所知不动100千字，虽然是讲人有够会较忝淡薄，但是我的心不会累。
12: 舞台搭稳了，地标团队接着进场，配合每周不同区块排练，帆布反复铺了又收，收了再铺，不止位置要准，每道接缝也要平整贴合，
15: 必须要大家
0: 很和而无邪，放得最平整。
12: 陈丹地标作业超过20年，从玉佛到金藏演绎，詹龙真明白每次都是新考验。手上的功夫重要，人与人默契一人，
0: 充分的尽好本分事，那你才能够去配合大家啊，可以呈现这样和合之美。
12: 原来陈记舞台与金藏演艺精神相同，每个人守好自己的位置，尽好本分，和合在彼此之间成型。大爱新闻资深美智工彭凤英、高玉美、陈启峰、沈素宝台北报道。
11: 应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今年第24届，一连两天的活动呢，今天傍晚在台中静思堂圆满落幕。虽然活动只有短短两天，却是汇聚了全球顶尖的佛学者，大家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除了是探讨学理脉络，也讲求具体实践，让大家看到佛法真实的实践在生活中，而这份善意呢，也能像涟漪一样持续扩散，影响更多人。
15: 就不约而同发生了民众把辅具送到环保站回收这件事。
16: 以慈济环保辅具平台之发展与社会关怀为例，这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论文，更是崔菊芬的生命故事。
17: 在我爸爸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无助的。那慈济辅具团队，他提供了我所有及时最需要的各种辅具，也因为这样子，我怀抱了感恩回馈的心，所以在我爸爸过世第4天之后，我投入了辅具团队，每个礼拜6日上午送辅具。
16: 慈济辅具团队以一双双温暖的手接住需要帮助的人，也接引更多人投入行善的行列。而佛法在人间也体现在何宇怀的医疗工作中。
18: 进行心灵关怀的时候，确实是把佛法生活化，一言一行当中体现跟患者的互动。那因为跨信仰当中，我还是这个慈悲心常养，然后但同时是用不同的语言，用跨越宗教种族凡灵的方式，以大爱跟慈悲跟这些患者互动，提供他们关怀。
16: 第24届应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从不同面向探讨应顺导师静心第一、利他为上的核心理念。
19: 对于一个2500年的佛教传统来说，它如何守持初心，甚至于是更好的利他的做法，这个确实是要非常的用心的去探讨。
20: 佛教在当代怎么用在各个世间领域，那不脱离这个佛法的本身的义理，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国际性的平台。
16: 两天的学术交流圆满落幕，大家一起为尼泊尔洪灾祈福，佛法的实践持续在人间落实。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台中报道。
11: 好，最近这几天大家都非常关心还是尼泊尔的山洪的状况，不过镜头回到台湾，其实南部地区也持续是深陷在雨灾之中。今天趁着下雨的空档，高雄慈济志工是走访了2个地方，给予关怀拥抱，也送上了祝福礼，希望能够给予这些灾民一点心灵的安慰。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21: 慈济不是很有钱吗？啊，做人官哦。
22: 咱咧做人做事吼，家己四两银都爱小弟的啦，有偌济亏的，才通打偌济当打。
23: 金香师姐，对大家来讲，这是一段慈济的历史。啊，不过对我来讲，这些不起眼的狗干人，好哇！刚回去，我跟小妹，我对你做起狗干人，谁都喊得听啊！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得到受记之后，修行的方向是什么？阿难护持法藏，罗侯罗承担圣道，两千弟子将于十方同时成佛。原来成佛不只是正德，更是承担与传承。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在屏东的降雨有来到豪雨等级，还有啊，在苗栗以北许多地方下午也都下起了大雨。因为啊，我们整体的环境都还是在不稳定的环境当中，主要呢就是我们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环境影响之下，水汽偏多之外呢，对流也是相当的旺盛，所以接下来啊，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哦。而且未来呢，还要注意接下来的一周可能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生成，接下来尤其是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未来几天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先来看到明天在西半部午后要特别注意哦，会有大雷雨，甚至呢可能会像今天一样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等级的降雨，其他各地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星期一到星期三南部地区还有在台东特别是要留意了，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下雨，甚至呢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另外在北部、中部还有在宜兰跟花莲则是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高温预测来看到整体的高温又回到33度以上了，尤其啊是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的高温。另外呢，在中部地区的内陆还有在花东纵谷，这个高温啊可能会来到34、35度。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天气炎热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喝水，随身携带雨具可以遮阳还可以挡雨，午后大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边还有河边。我们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未来几天可能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发展。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现在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是30%到40%，气温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在南投、云林还有嘉义有70%，气温25到34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落在40%到70%，气温26到30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落在20%到30%。外岛地区的降雨几率是20%到40%，各地气温26到31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张丽提供天气资讯，也持续要提醒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天气依旧是不稳定，但是连续降雨又淹水，许多居民其实都已经非常无奈了。今天趁着雨势稍微缓和一点点的时候，高雄慈济志工动员前往了田寮和阿莲进行安心家访。其中田寮呢属于重灾区，不少住户都表示水淹有一层楼这么高，志工送上了关怀，让居民的心情能有所缓解。
2: 那所以我们高雄的话，它那个核心区还有应变中心哈，还有我们的访视，还有社福啊，我们都有一起投入。
3: 全部总动员发放的速度得跟雨神赛跑。高雄安心家访路线来到田寮及阿莲区。
4: 大袋，然后呢？大袋得啊，这个大袋得啊，
5: 家己关心啦，家里有水哦，惊到受苦啦。啊，阮有看看来，啊，这一个意思吼，要甲你带惊。
3: 独居93岁的林阿嬷，几天前的豪雨把一楼都淹没了。
6: 这是淹到这里。
7: 6月23号，6月25号淹到
6: 我爸。哦。我们的冷气都坏了，我们都要移动式冷气搬上去也是淹。
3: 看到慈济人到来，阿嬷终于有了笑容。
8: 多谢师傅啊，嗯，给我关心。我关心，
9: 哎，啊，
8: 带一群人安尼。
3: 田寮区属于重灾区，这户人家也是泥水冲入家园。家泡水了，九旬的老夫妻这几天只能暂住在二楼。
10: 旱灾的时候，他们有好几户都是有淹到一层楼高。慰问金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针对田寮比较严重的这一边有发放。
3: 志工也到附近的日月禅寺献上祝福。
9: 谢谢，感恩了。
2: 日月禅寺是没有进水，但是我们还是表达上人为对这些社区的师部门的祝福。
3: 风雨故人来，祝福里应急金，替乡亲压压惊，也扫除淹水阴霾。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洪兆肯，高雄报道。
0: 灾害讯息要再次把焦点摆在尼泊尔，当地的慈济志工分成多个动线，一边是今天下午仁医会团队前往了重灾区达定县进行义诊和发放，另一条动线呢，则在下游地区发现最多遗体的奇特旺调度防护衣、医疗手套以及尸袋，跨国接力。而这些行动今天下午透过连线向上人报告赈灾进度。
4: 好，上人，我们已经到了。
8: 好。
11: 八月二十九号下午，慈济仁医会团队抵达尼泊尔达定县加尔吉乡，十位医师、两位护士以及海内外志工，共二十五人团队，准备与当地医院合作义诊。从加德满都出发，这趟车程将近1小时40分钟。
12: 尼尔医师哈，昨天下午3点他就开始马上筹备，而且整个调度、物资、人力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做到。真的他非常非常的棒。
8: 尼尔在当地他可以做我们的后盾，我看他出现我就放心多了。
4: 就是我们本土的志工 Bikas， 就是这一次他在这里，他家住在这边附近。
11: 熟悉灾区需求的比卡士，28号就协助将25条毛毯、500瓶饮用水以及泡面、饼干各900多包装满整辆越野车，前往达定县发放。
4: 比卡士我们讲说这边需要的东西是这些，所以昨天早上8点，我们就快点去到大卖场，大卖场那边赶紧采购这些物资，那让他带回去给他的乡亲。
11: 下游的奇特旺是遗体发现最多的地方，但医院尸袋、防护装备严重不足，慈济紧急提供120套防护衣、口罩、医疗手套支援，尸袋也从新加坡调度送往尼泊尔。
13: 那我们不舍的是看到工作人员多数都是以阿兵哥为主，也没有什么防护的装备，他们需要从救护车上面把这些大体抬下来。
11: 随着尼泊尔政府开放救援物资免关税，更需要把握时间加快物资的调度。
14: 那我们就尽快的，因为趁着他现在已经公布 OK 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我们是从吉隆坡运这些物资，第二呢，我们也来考虑四川这边。
8: 师傅一定要跟你们说，不管是在地人还是外来的人呐，请你们呢要心合一致哈，那大家人彼此照顾好身体，把尼泊尔的这一波啦，我们好好的帮助他们，也要安抚他们的心哈，这爱过心啦哈，啊，跟他们的生活哈，了解哈。
11: 灾后援助不停歇，从医疗到生活所需，志工持续深入灾区，陪伴乡亲渡过难关。大爱新闻阮乃宏、中江坡花莲报道。
0: 灾害总是来得突然，因此救援不只是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后续安置也同样重要。慈济基金会举办了3天2夜收容行动体验营，让学员透过实作提前练习灾害发生之后如何应变。
15: 发生的初期，我们可以运用它快速的去全盘的了解灾区的状况。
16: 立刻进行电击，立完成电击。
17: 灾害总是猝不及防，慈济基金会举办收容行动体验营，让学员们从无到有实际架设避难收容所。
18: 来收容所或避难所的环境也许不见得跟家里一样舒适，但是事实上可能当我们接待或者说我们这边收到一个总指挥的讯息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是有落差，所以他们的反应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说可能不够满足他们来这边避难的需求。
19: 在面临灾害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去迅速的反应，并且迅速的去组成这些收容行动小组，遇到这些变化球呢，也可以用他们的沟通协作能力去好好的解决。
17: 34位学员中有22人具备防灾士资格。透过演练操作，从不会床、不会隔屏到收容空间规划，除了生活需求，也照顾到灾后安顿与心理抚慰。
20: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举动，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抚这些灾民，让他们的心情平复，或者让他们不要那么紧张，才可以让他们 有信心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21: 去让学员知道，就是说，各功能组其实可以做什么，然后需要做什么，然后为灾民就是给他们一个给灾民这个一个安心的一个空间，让他们先暂时的避难。
22: 避难收容所的开设，做一个实地的演练，万一有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经验来做真正的应变。
17: 从灾情掌握、收容安置，每个环节提前练习，才能在灾害发生时及时应变。大爱新闻吕思萱、景元吉台北报道。
0: 今天在关渡静思堂还有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回音的特映会，演员还有故事本尊陈秀凤都亲临现场，和大家一同回望慈济60年的岁月长河。真实的生命故事搬上大荧幕，演员透过角色体会到看似微不足道的5毛钱真的能改变生命。而在特映会现场，故事本尊慈济志工陈秀凤在家人陪同之下一同观影这部电视电影回音，不只是还原一段人生，透过影像呈现，也让故事产生的善念回音可以回荡在人与人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一婷，我们明天见。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大爱电视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您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静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度已经在7月24号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了。
1: 常不清菩萨品呢，总共有37集，这次是首播。那我们多用心的 Podcast 会做8集的导读，每一周呢都会带你来认识这位常不清菩萨，然后领受他修持法华的心法。
0: 是，所以在今天开始呢，由我嘉玲，还有思成师兄，还有呢就是邀请到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德语法师，要为我们来进行前面有4集的导读。不过呢，在这个进入导读之前呢，其实呢，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我们也请师父上线了，欢迎我们的德语师父。
2: 观众朋友、线上朋友、嘉玲还有公众，大家好。
1: 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我叫德语，阿弥陀佛。
0: 是，很感恩师父哦。德语师父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忙碌，尤其是暑假，而且他还有一些的论文期刊论文要发表，正在赶工的时候呢，也接获到了我们要进行导读的这项任务，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的静思精舍德语师父哦。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从经文的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的确是，当时2019年的时候，上人在讲述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外面世界上各地也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四大不调，比如说亚马逊的林火啦、然后菲律宾的纳毛水灾，然后四川内江的地震，
0: 对、
1: 这些都是当时四大不调的一些时空背景。
0: 对，思成师兄这么一讲哦，我倒是就想起来了，其实才经过上个星期我们的凯米台风，很多中南部都淹水的一个灾情，我们人真的很健忘哦。那回顾到2019年刚刚有几个时间点，我赫然想起来，当时有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代飓风、一代气旋所造成的严重的灾情，上人还有讲过哦，就是他那时候啊真的非常心疼这么广大的一个在非洲大陆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人，所以他是睁眼看到的虽然是人间，可是呢闭上眼睛看到的却是地狱这样的一般的场景哦。不过呢转眼可以看到了人间菩萨来救灾，所以也是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哦。但是回忆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就要请教我们的德育师父了哦。我印象中哦，19品这个法师功德品上人讲述完毕之后，中间好像也间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哦，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上人才开始又重新讲到了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我们要请教师父，这当中这个时间的一个差距，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事情？
2: 对，是的哈，嘉玲刚才哈，你有提到说这个，刚刚师承也讲了这个整个四大不调哈。整个大环境其实除了四大不调之外，其实上人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所谓的就是有点内忧外患。因为上人在开讲常不清菩萨品之前，那内自己上人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在2019年初的时候，上人就动了眼睛的手术。那2019年8月31号那一天，上人跟我们开示说，时光易逝，不知觉的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法师功德品，那就是法华经的第19品，在2个月又16天之前，为了行脚就这样讲完了，就出门了。那现在一直回想起来，就赶快再接下来讲20品，但是一回来实在没办法，这是自然法则，四大不调，上人真的好辛苦哦。上人回来之后身体很虚弱，大家知道上人出门一趟时间上真的是就是整个都是压榨的，任何人哦大概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密集的行程哦。我们这些年轻的哦大概在旁边随师哦，如果主持人你们有在随师的话，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也会偷偷的去休息好几次哦，这就是我们的上人哦。那上人行脚回来之后身体真的是很虚弱，没有办法继续讲法华经。那上人说这个苦 苦在世间万般哈，大乾坤的苦哦，就像刚刚思成讲的，外在环境是这样子的四大不调，那小乾坤内心的苦哈，内心种种的苦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苦哈，这八月三十一号那天这样讲的哈，但是上人说我却是遇到身外大乾坤不调和，那身内小乾坤啊也是不调和，上人就说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万般由不得己，唯有业随身哈。所以上人要我们哈珍惜时间哈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人眼睛手术过后，还是要心心念念不忘啊天下的众生。那眼睛动完之后，视力还没有恢复，但是呢，上人讲他那个时候哈就开始讲了一些心情。上人说哈，眼睛动个小手术，睁都睁不开，但是每天眯着眼睛还是要来听。听什么？听现在哪个地方有哪些人？哈，慈济人很辛苦，很不容易到哪个地方，然后所看到、所听到的，上人都会希望志工们把讯息传回来。上人因为不能到现场，所以上人就是要听讯息。现在灾情怎么样了？到了什么程度了？这都全部都是这样听。你看上人这样子，说实在哈，上人这么大的意志力哈。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睁开眼睛想要看佛陀，我们看不到；但是看到上人，我们就会想到说，哈，我们相信哈，这个世间哈真的有佛，至少我是这样相信哈。那我觉得哈，这个是上人强大的意志力哈，再加上内心哈充满了只有众生，才会去超越对自己身边的苦哈，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光从上人这些点点滴滴，我就可以感受到上人是这样子的慈悲哈。那我们做弟子的哈，在真的是除了时间要把握，真的也是要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师父哈，这样子给我们身形典范。
1: 其实听起来这是非常惊人的，不过会让我想到自己以前还蛮弱的，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高中是会有模拟考啦，现在的
2: 对。
1: 孩子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为了升学，所以，尤其是高三模拟考，但有一次呢，我是牙痛，痛到我受不了，然后在有一科，我就是直接趴在那边，我。
0: 直接就
1: 对，我考 卷拿
0: 休
1: 了
0: 息
1: 以后，我
0: 去
1: 看一看，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只能压着我的这个下巴这边，然后就趴在那边，然后一整堂课结束之后，一题都没有写就交出去。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是因为自己的病痛这样子一阵一阵的抽痛，痛到没有办法作答，但是上人是他是超越自己的身体的病苦，然后还是关心着天下的众生。
0: 非常有毅力，
1: 对，
0: 我们
1: 这
0: 要
1: 个。
0: 学习。
1: 对对对，就想起来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我记得就是说，之前师公就是应顺师公在常住精舍的时候啊，师父是因为有护理专才嘛，所以就是负责照顾师公。那我记得师公好像跟上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病苦不太会抱怨，是这样。
2: 对，我很感恩哈，上人还有常住给我这个机会哈，很幸运，就是医院辞职准备休闲，在金色休闲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进住女，还没出家。我个人是从还没有出家照顾师公，再照顾到出家，就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哈。总共照顾师公有6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到病哈，我记得师公在《平凡的一生》讲说哈，我所看到的嘛，师公也是一直身体很虚弱，然后也一直在当中都在病的当中。那师公常常讲哈，他就是一直身体很虚弱，那就是生病真的不行了就躺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是师公就是起来继续写作啊，师公是这么的精进。我的印象中师公到101岁，可是师公他从来没有一天午睡是去床上睡觉哎，
1: 哇，
2: 这个
1: 是啊，
2: 师公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那个台椅那边，那我们就会想说啊，如果要睡嘛，就好好的睡嘛，老人家了嘛。那师公就说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的睡午休就是躺在这样子台椅啊哈，有关于睡觉就是这样子，很准时哦，几点几分睡，几点几分起来，那中午就是不回去。不回去就在躺椅上面休息，那吃的话更是不容易啊。我可以问一下 嘉玲，你昨天吃什么吗？
0: 我昨天吃便当。
2: 好，那菜呢？菜，
0: 忘记了，师傅。
2: 忘记，但是你，那思成，你昨天吃什么？我考你，你昨天吃
1: 中午吗？
2: 对，今天中午吃什么？
1: 今天吗？
0: 哦，今天记得。
1: 今天的就有一块豆皮，然后有大家讨厌的三色豆，我是 OK 的。
0: 胡萝卜，
1: 然后还有豆腐干跟那个，哎呀，那应该是马铃薯。
0: 嗯，对，
2: 没关系。我看到，那我跟你们讲哈，师公哈三餐都吃一样，而且是天天。那师成，你明天也是一样哦，再吃三色豆。然后再吃、
1: okay
0: 啊、不行、oh, 那个
2: 这样、okay. 你也是哦，你把昨天吃的东西现在吃一遍，然后后天吃一遍，然后每天永远都吃一样，三餐都吃一样。 我相信、哦、大家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是吗？对不对？
0: 嗯，对。
2: 但是师公他的三餐、哦、都吃一样，然后端来都一样，那我们都称为戏称为这个就是万年菜、哦、万年菜。那师公他觉得他就是时间到我就是吃，他为了这个，他是我感受到师公他是为了就是为了众生哈，然后就是他有他的任务，然后吃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到，为了这个色身的需要，然后就吃。所以他就说你们就天天煮东一样的东西给我吃就好了，就是为的就是不让旁边的人哈太麻烦，如果天天煮一样他们比较好煮啊。这个是我所感受到师公那种很慈悲，然后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这个色身着想。那真的身体有苦，就像上人一样，身体有苦就苦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继续讲经，继续说法。那同样还是继续度众生，从来不歇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哦、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师公跟上人。
0: 哇，真的好令我们敬佩哦。尤其刚刚讲到这个师公的万年菜单，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般人还会挑食，还要嫌弃什么东西不要吃哈、嗯哦？那竟然还可以每一天三餐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是体贴别人的准备，不要太麻烦太繁琐，那把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集中回来，不用去想那个要变换什么菜色啊，然后还可以提醒大家要把时间用来精进于这个我们的佛法当中哦。我觉得师公跟上人真的是以身作则来示范，有很多我们在人间修行的时候应该要先克服自己去挑战，而且是要让自己更好的一种调整哦。那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哦。那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华经的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

0: 现在开始上人接着已经要讲常不清菩萨品了哈。那复习一下，所谓的法师就是指在佛灭以后读诵书写解说，受持来弘扬《法华经》的人，他们修行的功夫和品格可以达到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能清净。那清净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来就是要做到无私无我。举例的哈，早期大家听到"麻风病"三个字哈，那是在家里是被嫌弃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收留。一般能看到哈，就是当然政府会请他们去住麻风院嘛哈。那但是一般能看到就是避而远之哈，就是很远哦，就是这样，因为就是怕那时候怕被传染嘛，还有对疾病认知不是那么的详细。那更别说就在眼前讲话，就在你的眼睛前面讲话。那以前哈，上人到乐生疗养院去看他们的时候，上人总是很大无畏，然后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跟他们很近距离的拍拍他们，然后让他们哈很能够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间对他的关怀。所以以这个例子来反省我们自己哈，我们今天如果眼睛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有人穿得比较破破烂烂，或者是身体比较有味道，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我们是很嫌弃、不舒服，所以就是假装去做别的事情，避开吗？还是怎么样？哈，上人就这样教我们哈，重点就是一定要平等心哈，还有诚心。出发点来对待所有的人哈，那常不清菩萨品哈，是印证哈前一品佛陀所说的受持《法华经》得清净肉身六根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修行法华的力量和功德这么大哈，所以佛陀举了常不清菩萨这个人来证明法华的殊胜。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就是佛陀过去的某一世的修行人，他就是佛陀的过去生之一哈。再回归到前面讲的，上人说哈，睁眼看人间，闭眼看见众生苦难，这可以说是完全无私无我，可以说哈，上人是用心境来诠释如何用心来学习这个法门。上人睁眼看闭眼哈，都是看到苦难的众生，其实上人眼睛开了刀，所以我相信上人那种慈悲是非常深彻、非常透彻的。
1: 请教一下师父，就是常不清菩萨品哦，这个常不清菩萨，在经文当中他有提到是常不清，菩萨比丘，我们去理解常不清，他究竟是一个修行的比丘师父，还是他就是位阶是常不清菩萨？
0: 比丘，你来讲有一点像声闻哈，像我是出家人，那在佛治时代，佛陀说法哈，佛陀说法，他对象都是声闻哈，都是出家人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声闻比丘。那时候当然也有菩萨，但是当时的菩萨就是专门指佛陀过去修行，然后行菩萨道的过去生哈，用布施啊、持戒、忍辱、修六度万行的，称为菩萨。那这一集专门讲菩萨比丘，就是因为常不清菩萨他的身形，他因为他特别的恭敬所有的人。如果说像太虚大师哈，太虚大师他有讲到一句说，他但愿哈人人哈称他为太虚菩萨，好，不要人家不一定要让人家称为他是。不，哎，太虚法师或太虚大师，当然当时太虚大师还在的时候，不是叫太虚大师，可能一般书信就是写太虚法师嘛。但是他会希望说，他希望学习菩萨的精神。菩萨不是专指出家人或在家人，他是通称的。只要你愿意修六度万行，愿意行菩萨道，哈，都可以称为菩萨。那菩萨比丘就是他希望这个声闻他有那种菩萨的行为，所以专称为菩萨比丘这样子。
1: 哇！所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世的佛弟子一种期许，就是说我们
0: 对，
1: 可以学习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六度万行的精神。
0: 对。
2: 在经文里面呢，上人也有谈到，就是说受因终记，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可以请教师父？
0: 常不清菩萨对着当时声闻圣的修行人礼拜嘛，让他看到人他就礼拜。其实他是有些人不认同他。

0: 是很受人讨厌的。常不经菩萨认为他们会未来也会行菩萨道，虽然他们还没有行，但是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哦，不是因为他们未来会成佛，是因为他们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那因为声闻人哈的修行主要是在于自己解脱啦。以前佛寺时代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环境呢，96种外道太多了，所以他们一般的修行人当时的声闻是注重自己解脱，才想要去度化他人。这样子他们是好像会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啊，佛陀也确实是这样教，因为当时的根基确实是如此哈。所以说，比较是希望在于自己解脱，然后不要再轮回，然后再来度化众生。菩萨因众受记，是因为他觉得说，他要礼拜对方，是因为未来你们也会行菩萨道，好，然后成佛，你未来会种成佛的因，好，所以因众受记，好，然后就是才会跟他们就是顶礼啊，恭敬他们，恭敬所有的人，是因为这个重点，所以就是因众受记是这个原因。
1: 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有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走更好的路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祝福，而且我把你视作未来，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条路会去行走菩萨道的人，会去
0: 对，
1: 有成佛的一个结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您的修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以不轻视你，以一个祝福的心态。所以这是在因地，也就是说因地的时候是还没有一个看到未来可行的发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0: 这是简称嘛？就未来你也会成佛，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知道你未来一定会行菩萨道。所以，然后成佛，所以他很恭敬的，常不轻菩萨就很恭敬的礼拜啊，恭敬每一个人这样子。那上人有讲哈，常不轻菩萨这一品就是对四众的受因终之际，四众嘛哈的因终之际。那现在此时才此刻开始了，那所以常不轻菩萨看到人就赞叹啊，看到菩萨然后就礼拜，那很多人。看到常不轻菩萨这样疯疯癫癫的，只是一直这样子赞叹人家，那有的人就开始好轻视他、骂他，然后这样子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对他的不礼貌。但是常不轻菩萨他不在意，他还是要祝福他们。他说未来你们也都能够成佛，好，所以这个叫做因终之际啊。那今天。我祝福你，你不接受，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好缘啊，结好，所以我们实际哈，结好缘很重要。今天哈，你不接受，我还是打从心里还是祝福你，祝福你。所以我们假设去看感恩户啊，到最后就是感恩你哈，祝福你哈。那我们的岁末祝福也是，所以有朝一日哈，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成佛，这个就是常不轻菩萨的心愿。
1: 感恩刚刚与师父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理解哦，这个常不轻菩萨哦，在这一品当中的受因终记，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鼓励的性质，让我们也深具信心。不管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如何，只要愿意呢来走这个菩萨道，我们终究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哦。那不晓得哦，与师父，我们刚刚听到了师公还有就是上人以身作则这些大师风范的精神，那又进入到。那常不轻菩萨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新希望哦。那如何在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净思妙莲华常不轻菩萨品恭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佛弟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0: 嘉玲讲到两位大师的风范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很有福报，因为我们有师公哈，我们有上人哈，因为佛陀不在了哈。那我们现在读的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经典，那我们看到两位大师这样的身形哈，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就是如果过去我们没有一点点福报，我们今生怎么遇得到两位大师哈？所以。因为我们过去生一定是有种好因嘛，所以我们这辈子要继续种好因。那种好因的怎么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闻法啊。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啊。上人才常常告诉我们上人在初一十五你们去归纳，上人讲的就是时间时间易逝时间很快就过去，大家殷勤精进。但是上人就是初一十五总是这样提醒我们那我想不是只有初一十五了，上人随时的身形典范就是提醒我们这样，时间是最宝贵的， 时间哈，就是像钻石一样哈。那上人说哈，上人即使他身体很虚弱，上人还是会来跟我们把握时间，来跟我们开示讲经。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哈，学习上的精神，好好的关心天下事。大家看看嘛，上人为我们讲的话，就是天下中难苦难偏多哈。大概上人总是这些哈，也不是叫做老生常谈，而是上人哈关心天下的开场白哈，然后就是这样一路教导我们哈。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时间是要怎么用啊，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把握时间哈去台风天来哈，赶快去玩一下，不然人家可能路就不通了，就不能玩了哈。这个时间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且哈要种善因结好缘哈，结好缘是我们瓷器哈最基本的哈基本功哈，结好缘。哦，虽然常不清菩萨好像感觉哈，在经文里面描述好像感觉哈，他有点太多礼了哈，很讨人厌。但是他很清楚他的目标，也对自己所相信自己的理念哈很有信心啊。因为我恭敬你，因为你以后会行菩萨道，而且你以后会成佛哈。常不清对自己的理念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全然的投入，然后信受奉行。好，这样的热忱哈，对待每一个人，哪怕人家对他不好，他还是这样子很热心的款待人家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精神哈放在心上。那上人哈，就一路的讲法经，讲到常不清菩萨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信受奉行哈，天天闻法感恩。
2: 就是我刚刚这样子听到，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啊，比较会顾自己啦。但是看到常不清菩萨的话，还有刚刚师父的解说，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多一点心思，看看周围的人的需求，从亲人、家人开始，再扩大，再扩大。对，这是我今天听到师父给讲解的心得。
1: 对，今天的收获真的很多，尤其呢，我们在今天算是一个总论篇哈，先把常不清菩萨品啊一个概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正式来进入到常不清菩萨的所有特质，还有呢就是经文的解析当中。我们现在在今天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师承，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金色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闻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闻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慈济人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是要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哦，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哦、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哦，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哦。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哦。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哦，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台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清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嗯，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上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哦。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哦、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哦。那所以从常不清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哦，那最常以常不清菩萨眼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啊，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都还还是会你不希望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是遇到困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
2: 对，
1: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一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手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嘛，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不撒的不着相，而要有耐心，要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的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好，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是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中。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清净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此际歌选。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叫你一碗牛肉羹，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义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心信解，要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陈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1: 法华虽然啊在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清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能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像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可以说的话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啊，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呐、代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吹啊，灌输入来。好人人会当体会到不同，讲《法华经》的精神，讲《法华经》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融入落来呢？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静思的静心，静思法门清净道嘛，自在众生人间路，我们静思的法门到底是什么样的静心， 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静下，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内修心静心性，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心静心性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清到什么款的境界呢？静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尔定，难定民国。55年，迄年开始，咱就组织成立了克兰组织功德会，嘛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因众生这么多，各种的苦难都是不同，不只是人的苦难不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啊，又是这么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甲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佛陀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法，嘛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也无条时间。人生心态的变动，知影未来的苦难会更搁较多，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地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佛陀本来所要讲的，要通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今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啊。

所以啊，佛陀啊就开始钻入呢红顶，慢慢啊，对比较较近距、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法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和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啊，或者是情爱欲念啊，完全呢该牵低调去。所以这就是伫个佛界内面的道理，要互人人的心啊，无有挂碍啊，无有情爱物的挂碍。啊，不过呢，敢是拢种真空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啊，都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伫遮尼遮多的道理啦，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迄种的清净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通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啦？这你才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和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会全咧执着落去，执着讲安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啊，众生受苦难呐、啊，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个人何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啊？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头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就会当消灾免难呐，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头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遮尼遮多的苦，所以那是敢那讲，讲伫迄个不济。有的人呐，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呐，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也阁有妙有，妙有呢。就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原教。那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个。静寂清净。

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这呢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搁在这种烦恼障碍重重吗？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万用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静寂清净啊。但何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佛法来譬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浊恶世来的，所以佛陀呢，伫这个哦真空妙有啊，这个圆教的来的。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浊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浊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世亲挂碍呀，都无有这种世间呐、啊、五欲杂染呐，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呐、啊、无有家属挂虑啦，但是呢，迄、那个烦恼啊。也过也无去的，佛世的时代，伊的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种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以人无清，是不是跟以道理会当头回函呢？嘛是啊，个真困难咯、哦。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先从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一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的啊？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伫咱的心灵，安尼，咱还阁有啥物好挂碍呢？毋过偏偏啊，咱既来，啥物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甲咱讲，咱一生既来，
咱有本色，咱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色。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啊，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在这个人间呐、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呐、啊，我发愿呐、啊，我发心呐、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个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的。六道伫咧轮回，迄、那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哦，咱即卖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马既然有缘降伫一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寂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族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族恶世啊，这种的心态把咱污染。明知知影，咱有与生俱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等落去咯，还阁偌侪时间，予咱一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还阁有虾米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化，住者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也要个广招来众啊，让人同齐来，和咱这个作恶的世间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在的门，自在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是行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去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
天下人啊！起码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预计，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若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啦，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啦。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诶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真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来广度众生，让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啦，会当通让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尽诸法门。行行道，住在众门人间路，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点心啊，咱爱定了自我敬天，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嘛，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搁有伫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敬贴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开一条菩萨大道的，诶，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心。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吼，互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伫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搁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搁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2000多年前世界2亿的人口，甲现在呢67亿外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多，愈来人性呢。妙法化，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那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争啦，但是呢
咱爱以事无情，敬爱以人无情，敬爱会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爱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呀，咱爱发心愿呐，赶紧改去低调，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清行道，住者人间乐，这就是希望为法华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法华的法粹精华？请大家啊，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始，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景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更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
0: 是。
1: 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0: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一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个体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理念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圆理圆人圆，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实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会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益。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续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 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0: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啊，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就近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0: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受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1: 听听之音，说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3: 素食好朋友，
4: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5: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 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7: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8: 淑玲师姐好。
7: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7: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8: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7: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8: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7: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8: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 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啊，先生就毅然决定哈，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7: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8: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7: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8: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所以 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7: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8: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7: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8: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7: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8: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7: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8: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 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7: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提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8: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

0: 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青，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呢，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 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

0: 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呀，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祯，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正佑跟妹妹颖珊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有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叫爸爸妈妈，所以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耶，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15、1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10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10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要继续在菲利蒙州日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3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欸，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欸，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欸，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4: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个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欸，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3: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4: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 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她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刻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4: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4: 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4: 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哦，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你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允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哎，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哎，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哎，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1: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尹珊呢，你觉得？
2: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1: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珊呢？
2: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1: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珊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珊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珊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雨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十分钟，每天二十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鱼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珊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善佑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 善佑还有尹神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2: 拜拜。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志业呢，总是

0: 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能啊，五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五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呢、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他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那把它建设起来。其实哈、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呐、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呢、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在台南总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要把基础打稳啦、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哈、这样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我的爸爸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的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0: 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1: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啦，我们的老师呢，那在咧教学生呢，就亲像咧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2: 师公上人，这十二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就是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1: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神奇。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是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最后，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啊，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来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立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也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都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啦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啦，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只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地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或者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t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山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好，再来呢，佛陀的第二个觉悟呢，就是说清净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觉，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才不会在世间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 有什么那个啊，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那么再往下看，蠢动寒林上人说，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人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辈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晓得盖哪一条背了，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哦。好，再往下哈，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人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哦，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哦，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哈，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傅，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哦，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治疗汉啊，哈，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利利。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虫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
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重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哈、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啊、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他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尘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啊，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了哈。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啊，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
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

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成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呢、欸、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我们真的要证道，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啊，佛陀告诉我们呢，啊，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风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好，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好，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好，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哈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哈，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呀。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作，众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
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的开始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人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了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你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哈。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15，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15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15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最希望最渴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8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8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只要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的，去看到底有哪些啊，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洗福屋去的，
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呐，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出门上班和邻居擦肩而过，只是点个头，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家中的长辈白天一个人在家，孩子忙着工作，想陪伴却抽不出时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手机可以连接全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少真正和身边的人交流。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是资讯，最缺的是连接，最不缺的是科技，最缺的是信任。那么如果有一天社区里的人愿意重新打开心门，分享自己的专长，分享自己的时间，彼此互相帮助，这样的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时间银行 Time Bank。 乍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想，时间也可以存进银行吗？其实时间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每一个人的付出。您会修理电器，可以帮别人修理家电；您会煮饭，可以为长辈准备一餐；您会泡咖啡，会陪伴，会教电脑，会接送就医。每一项能力都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资源，而当有一天自己需要协助时，也能透过过去累积的服务获得社区其他人的帮助。在时间银行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资产。无论您是医师、水电师傅、退休长者，还是年轻学生，每个人都有别人需要的能力，而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时都同样的珍贵。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时间银行真正累积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分享了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2014年高雄气爆之后，他投入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大量的物资爱心不断涌入，看似充满善意，但也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让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猜疑，互相埋怨。他发现房屋可以重建，道路可以修复，但居民心里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居民重新认识彼此，愿意彼此帮助，重新建立社区的凝聚力。最后他接触到了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在高雄前镇区一步一步推动到今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位高雄前镇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多年来推动时间银行的重要推手王月娥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阳光眷恋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月娥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时间银行的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月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时间银行。欢迎月娥，月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间银行，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时间银行，它的核心理念跟一般的志工服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社区做时间银行，今年已经是第9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时间银行它其实是鼓励社区的人，大家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跟你有兴趣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视为是一个资源，可以投入社区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你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许有一些专长是你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换这些专长，然后去弥补每个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时间银行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互助，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来帮助去。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板豆嘛，当时的板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的桌子啊、椅子啊、盘子啊、碗啊，都可以拿出来帮忙要板豆的那个家人。下一次等到你板豆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子来帮忙。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古早的社会，其实就有的，那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是越来越进步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我就是想把它纳进来社区服务里面，让大家再重拾过去互相帮助的农村社会的那种氛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专长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可以拿来互相的交换。其实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或者是你今天是水电工，只要是你的这个专长被人家所需要，你就很有价值。当我很需要水电工的时候，其实医生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时间之下，人人平等。因为社区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高龄社会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一些人在社区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时间银行运作的一个目的。
0: 真的很好很古早的时候，虽然说经济也许没有说像这样子飞黄腾达，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啦、关怀
1: 对。
0: 啦，反而比较更近哈。社区大家好像都比较紧密的感觉，不像现在可能连隔壁的邻居。
1: 楼下都不认识。对，时间银行再把过去的那种社会的关系的连结性再拉回来。
0: 非常赞同。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阶层哦，每个人都是24小时，每个人时间都是可贵的，每个技能是不一样，但是都
1: 一
0: 是
1: 样。
0: 有它可以贡献出来的地方。
1: 对啊，怎么样的技能是你需要的，你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时间银行它强调的叫做分享跟互惠。所谓的分享互惠，是说每一个人，今天不管你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每一个人都是资产。当时的提倡家叫 Edgar，他这个学者提倡每个人他都有资产，每个人的这个资产都有价值，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又希望说，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手心向上。在时间银行的运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接受者，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分享的啊，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次我需要别人陪我去就医，但是下次因为我很会煮饭，我就可以煮一餐，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时间银行里面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接受服务，有的时候提供服务。我以前曾经读到一篇文献，他就提到日本他们其实当时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志工都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那这些老人呢当然很高兴来这边关心他们，然后帮他们服务，可是久了之后，这些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服务，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这种无偿的服务会造成我一种人情上的负担，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人情，所以他们到最后就不接受这样的服务。我们这个超高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时间银行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单向的这种的志工服务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用你的服务的时间来交换，你可以再稍微给听众朋友们讲几个例子吗？
1: 好，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提供给他们家里的人中餐，让他们来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人相谈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园长，又拥有乙级的厨师的证照，他觉得长期以来他都是接受服务，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回馈给社区？我们觉得他有一个乙级的厨师证照，所以我们后来就鼓励他说，那么你就煮一餐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来享用你设计出来的餐点，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咖啡师在咖啡屋值班的时候，他是在提供他泡咖啡的专长，可是比如说他因为他不会开车，当他需要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可以开车载他去，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启动时间银行里面的互相帮助的例子，有谁可以载我去医院就医，这时候有交通工具的人又愿意接送陪同他就医的话，两个人可以去互相交换他们可以做的服务。
0: 这个做法真的是人尽其才，
1: 是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它可以对这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更为包容。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可能以前生病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的爸爸就觉得照顾他起来很累，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送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然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去那边上课，那我们也觉得不错。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哎，这个孩子他很会扫地，他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哈，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你都帮我们把楼下的入口落叶扫干净。他觉得很好啊，他每天都做这件事，而且他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每天就付他30分卷，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赚到钱，虽然时间货币，但是他觉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付出劳力和时间得到的，所以他就会把这30分卷拿来买咖啡啊，哈，他会常常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喝咖啡，我请你喝，请他爸爸喝。后来他们那个社区的大楼知道说他很会扫地，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都是他负责打扫，而且又打扫那么干净，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爸爸讲说，那我们这个社区大楼的清洁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做啊，但是薪水不高。对他爸爸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说他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有工作的，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所以他我们就透过这种时间银行，让社区其他的人也看到，哦，原来这个孩子其实他虽然年纪30几岁有学习障碍，但是他其实可以在清洁工作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时间银行相对有一种包容性，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0: 是是，而且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是有一种肯定，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真的是双赢，很棒的一个 program。 我记得我跟您聊的时候，你有提到高雄的气爆事件，哦，对您后来投入时间银行有蛮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可不可以提一下那个经历？
1: 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是当时高雄气爆事件的五大重灾区之一。那个气爆发生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进行紧急的收容啊等等这些事情。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当时有很多物资涌入，我们虽然很感恩，可是这些物资的涌入其实反而造成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不是每一户都很严重。

0: 题，然后就造成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就会说啊，就是你们前面呢都拿太多便当了，所以我们后面都没有。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爱心的投入，可是其实整个社区氛围是不好的，而且大家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对方。我们在气爆之后，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赶快重建这个社区？除了硬体你看得到的重建，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重建，因为在气爆之后，我们开始去关怀很多社区里面的家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气爆嘛，所以很多的老人在白天的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自己待在屋子里，坐在家里的门口，就一直坐着。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在屋子里面会担心说啊，万一又爆炸的话。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是坐在屋子外面又没事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损失之外，其实最严重的是心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其实是有人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群人在心理上得到关怀，或者是说邻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过去本来很好，然后因为气爆造成的疏离或者是不信任，然后可以再把他们纠结在一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弄了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就来参加活动，然后就回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是在一次这个演讲，听到香港有一个时间银行，它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社区不为钱不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别人需要一些技能，或是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而得到满足，彼此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交换。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能会比我们单纯在办活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才会，我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时间银行的资料，然后才觉得说时间银行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改善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1: 而且现在在人际疏离的社会里面，社区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0: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信任，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时间银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关节点是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怎么样去启动时间银行？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点辛苦，后来其实我是认清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办时间银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就讲说，我说你怎么跟他那么熟啊？以前你们没有很熟。他就说，怎么会没有很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很熟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跟他不熟啊，可是他每次都来，我也每次都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要交换嘛，我们就在里面互相交流，然后就会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看到一次，我可能只是说啊点头之交；看到第二次，我就慢慢跟他开始交谈；看到第三次，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也会什么技能啊，所以以后我那个如果想要学烘焙，我就可以跟你学，就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时间银行它很重要的是说，它其实是透过很多活动设计跟活动的参与，让人跟人之间开始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交流。而这个交流不是说我今天来参加活动就好了，我们因为要交换，我们必须要讲话，因为要讲话，我就可以对你更了解一点。那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到这个活动上面来展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有一天需要对方的专长，或是需要他的资源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想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它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去形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交流的活动的设计，让这一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互相交谈，愿意互相去认识，愿意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提供你的服务，或者是接受别人的服务。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跟我不认识，可是你想要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个

0: 两三个小时，你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吗？应该不会吧。可是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坏人，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家里有一个长辈，我想要出去一下，请你帮我看个两个小时。我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认识的，你可能就会欣然答应。但我如果跟你认识，你觉得你会答应吗？就算你答应，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安全感。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信任没有办法一触即成，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活动，然后大家有频繁的互动之后，才有办法产生。
1: 所以刚开始您在实践银行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您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
0: 我们一开始推动时间银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叫做时间货币，就是只有我们社区在使用的时间货币。那这个货币的功能是，它就作为一个媒介，就是因为我帮你，你帮我，我想要累积一些我有帮助人家的信用，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时间货币来支付我服务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就用时间货币当做中间的媒介物，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着时间货币来互相交换。可是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玩具钞要干嘛？他们对于这个货币到底要怎么使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玩具钞，这个时间货币感觉上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居民接受度其实是不高。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如何让这一群人可以一起出来互动？大家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流，大家彼此才会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月哦，每个月都办一个类似像交易市集，在这个市集上面，你可以来剪头发，你可以来 拿你们家的家电用品来修理，你也可以拿时间货币来买很厉害的、很会做面包的人做出来的面包。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这边，人家会帮你们修。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服务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用新台币来。那我们那时候最早在这个市集上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外来的，就是不是社区的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市集里面，市集还没开始，他们就用新台币去买了很多人家家里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新台币在里面去让这些人混淆了他们的一个信。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货币是你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去提供服务，或者是你把你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才会得到的嘛。可是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人家可以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就用新台币跟你换。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货币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用新台币，我就要买到这样的服务，或是买到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会造成我们的时间银行的理念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你想，如果今天在市集上面分享剪头发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收时间货币，然后他也收了新台币，
1: 更有点贬值。
0: 我们鼓励大家在市集上面不能够流通新台币，所以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居民的接受度一开始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创意在每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好玩这件事情当成是他每次都要出来参与的一个动能，所以他们每次就觉得这个市集很有趣。所以每个月我们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人只要愿意走到活动的场地，然后我们的设计又是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换东西或是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的在社区里面的社交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走出门，比如说我从我家走到运动场，一路上都一大堆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们推动这么频繁的时间银行活动之前，这些是不一定有的，不一定说啊，你这样走出来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而且还那么频繁。 然后你的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认同时间货币，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拿新台币来跟他挑战，那这个时间银行的理念就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新台币在这个我们所办的会场上面流通。渐渐的大家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货币，可是我很想要这个服务，或是很想要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花时间投入去提供服务，又赚到时间货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难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去挑战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那种差异性，差异的那种观感。他们会觉得说啊，我明明用钱就买得到，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困难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货币是一个，它要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后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都会去跟其他人讲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时间银行的会场上说，可是我时间货币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了，那怎么办？以前是我们这些志工干部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赚啊，现在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会员自己就会跟其他人讲说，你到底要去赚啊，他下一次就会问说，那我要去哪里赚？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当那个环保志工啊，你可以去做咖啡师啊，你可以去帮那个社区的据点的长辈上课啊，你可以帮他们做运动啊等等。就是他们就会很自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可以赚到时间货币的方式。
1: 哇，真的很棒哎！我现在听一听，我都很心动，也很想去参加。而且你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会去仔细回过头来想一想说，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资产，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来认识我社区里面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更紧密的互相帮助。
0: 是，我觉得时间银行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更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前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只有家里的人会说哦，你煮的就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煮得很好吃，然后你因为时间银行，你煮给独居老人吃，这些独居老人如果告诉你说哇，你煮的真的很好吃，你是不是会因此而感觉不一样？因为自己家里人的认同跟来自外部的认同，那种成就感是不同的。
1: 真的耶。另外您有提到您本身是在大学里面的博士班，然后您又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所以大学里面的 USR 团队合作来推动这个社区，您怎么看学校跟社区之间要怎么样的互助合作？您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棒很棒的创意，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0: OK， 我很喜欢年轻人进到社区来。我其实觉得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创意。社区的民众年纪稍微长一点，社区的民众最多的是经验。所以我很喜欢看不同世代的人在社区里面他们互相的互动创造的结果。因为我本身现在在中山大学修博士，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去了解到底社区跟学校之间彼此互相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合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间银行启动，其实就是中山大学的 USR 团队来协助我们创立的。那 USR 谈的是大学社会责任，就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说，任何一所大学的设置，它除了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然后对毕业之后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除了教学之外，必须要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也了解社区啊，或是社会情境的需求，或是他们产生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学校跟社区的互动，因为我认为学校如果老师跟学生都不走入社区，你其实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情境到底它的问题是如何发生。那你学的专业，你当然就会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看重学校跟社区的这种彼此的合作。那我们当时说实在，时间银行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啊。 但是至少学校的教授跟学生们，他们因为接触这种知识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有带的比较多国外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开始运作。所以我觉得学校跟社区之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带给社区不同的比较知识性的这种碰撞，然后社区可以带给学校这种实践场域的真实性。那学生学东西才知道如何用在实际的情境里面。我们的时间银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的 USR 这方面的支持。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学校老师会用他所知道的知识，甚至他可以寻求外部，更外部，比如说国际上的案例啊等等，给予我们社区一些协助。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以前我接受大学 USR 团队的合作，我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的时间银行已经走得比较久了，然后有很多社区都很希望可以也启动时间银行。那我个人非常看好啊，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是超高龄社会一个非常重要，在社区的这个治理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透过那个 USR 团队来把这个时间银行的制度把它扩散到不同的社区。那学生因为年轻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在做我们社区的时间银行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到底这一群社区的民众、志工，还有这个年轻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有几个高中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们音响？”我说：“那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哈，等一下摆摊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唱歌。”我说：“唱歌谁要听？”他就说：“我们可以唱给老人听。”我说：“你们唱的歌老人听不懂。”他说：“我们可以唱老歌。”我说：“那你们会唱吗？”他就说：“有啊，我们有手机呀，我们会唱。”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就摆摊了。那你知道这些老人呢，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就说：“哎，你们是在唱歌哦。”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对，那个阿嬷，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然后他们就点了一首老歌。可是你知道这一群年轻人根本他们听过，但是他们真的也没有说唱得很好。可是因为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就一个拿着麦克风，然后另外的四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就是随着他唱的哩哩啦啦的那个老歌，然后他们四个就在后面伴舞，然后就把这一群老人，他们也不是真的唱得很好，可是这一群老人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有很多笑声，然后就带给这一群老人快乐。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摊位到后来非常的热门，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排队去点歌。
1: 哦
0: 还有一个是小学生，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学生他拿什么来换呢？他就说：“老师，我想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瓶空气。”我说：“哈，你这个一瓶空气怎么换呐？谁会觉得你这个空气我们呼吸就有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一瓶空气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前镇区啊是一个。”就是常常有那个空气污染，就常到达 PM2.5 以上。我这一瓶空气叫做新鲜的空气，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一瓶出来跟人家换哦，他就可以换到很好的东西。他说我这一瓶很有价值。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觉得我用唱老歌的方式来娱乐你们，你们就会快乐。我今天我来交换一瓶很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解决你们常常呼吸到空气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年轻人哈，甚至是小学生，创意实在是我们想不到。当你把这不同世代的人隔得越远，他们彼此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让这一群人互相互动，然后彼此了解，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年轻人来当社区长辈，一日孙，当一天的孙子，然后就用影片去拍他的时候，拍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哈很想要回家抱抱我的阿嬷。”那种感觉，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我们才这样子而已，一天就让他完全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必要，就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子哦，年轻人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带来能量。可是好像不管是说时间银行或者可能其他组织，年轻人呢、啊、会有参与的是会比较少，因为年轻人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嘛哈。
0: 对，
1: 那所以您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世代他最需要被支持的是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多做一些服务？另外，如果说有年轻人或其他社区的年轻人也想要加入这个社区来互助，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吗？
0: 因为其实我们在 run 时间银行，那我们的那个干部最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社区的年轻人都不来参加。那可是我会请他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为什么不来参加？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那他们时间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赚钱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家中的经济，主要的经济支柱嘛。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来帮这一群年轻人家里面的长辈，我们用时间银行的机制来让这一群长辈受到关怀、受到照顾，甚至呢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参加，然后会交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是一个多么强大的这个叫做社会支持网。我常常就跟我们的时间银行的志工讲说，我们其实是在帮助这一群年轻人去解决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叫做陪伴家里的长辈。我们可以透过时间银行去陪伴，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设计很多活动，让这一群人可以愿意出来，然后去交朋友聊天，那他们在家里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不会得忧郁症，然后他们重心不会一直放在啊，我怎么哈，那个外孙那拢无登来看我，儿子、女儿、媳妇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聊天？那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你在讲说，超高龄社会之后，社区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一群人解决他的后端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鼓励家里的长辈说，啊，你们就出去啊，那个人家办什么活动你们就去参加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时间银行其实也做到，我觉得做到所谓的喘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就算长照 2.0 3.0 再怎么完善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长照的制度都可以让你比如说啊很快的请到外劳，或者是家里的家属可以照顾，但是问题是照顾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我们如何透过一个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我就可以得到喘息，而且是随时。因为你知道就是长照 2.0 3.0 就是它就是每天来就是让你喘息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的压力不会固定，你的压力可能是突然间你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有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固定时间才会来。那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马上这个机制就可以启动，他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比如说把你照顾的人用轮椅推到我们的社区咖啡屋，那我们社区咖啡屋就可以去启动，比如说我就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照护员，在这个咖啡屋的公共场域帮你照顾两三个小时，让你可以喘息。我们可以去补充政府的长照制度之下不足的部分，它是很及时的，它不需要任何的申请的程序，只要你把家里面照顾人推到时光咖啡屋，你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也会请有一些有专长的人，比如说有人会精油、按摩、芳疗，这些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很累，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专长的技能交换，让他们得到喘息之外，精油、芳疗师他们还可以用精油帮你按摩，他还教你怎样按摩。 所以你其实你学会这个东西，你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服务之外，你回家后还可以让被你照顾的人也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既有的长照没办法做到的事，我们时间银行就做到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这个制度的会员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就会依照需求来抠这些有专长的人说，哎，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1: 是，实践银行目前为止是第九年，是吧？
0: 对。
1: 从刚开始的大家不是说很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深耕的这么广，然后用促进这个社区大家的交流。现在已经大家很紧密，真的是不容易，为你们鼓掌，非常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实践银行这么好的一个互助共善的 program 可以在各处都开花结果，真的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谢谢。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最美的云彩》主题曲《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华山人文特展背纲二十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蔬食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蔬食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建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建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建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咱世代企业，咱也会当说咱每一个企业咱都让它会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不过老中老人呢，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我也一直在说，如果不在这么多的族这人，我们哪有法到现在呢？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
5: 这是一个41岁一个男性，那个王先生，他其实相对年轻了，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就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 99%。 那 99%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 99% 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家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 1%， 医学上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4: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一并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一病之间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关联，所以吴奇尊哦会感觉到说，啊，当医师很不简单呐，所以呢得到人人的赞叹哈，以尊重啊，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呐、啊，战战兢兢哈、哦，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呐、啊。啊，因吼，安尼一脚步吼，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个那边去，嘿吼，是真正人会练出来呢。所以啊，啥物工课要做吼，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啥物。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艺高啦，真正吼有法度安尼安尼蹬安尼跳吼、哦，所以因这个团吼、哦、很扎实。哎、啊、呀，年轻人吼、哦、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世间啊，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野歌啦，那这不就是甲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甲众生啦、啊，甲其他的动物吼、啊，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那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啊，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啦，就是去学功夫学咧，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咧，啊就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阁是长久吼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所以我对医生真的是很感恩啦。所以当然咱 免疫系统都爱有一种哈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都是咱的医疗哈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透过王月娥老师的分享，认识了时间银行这个制度，也看见它真正珍贵的不只是时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累积。在时间银行里，每一位居民不论年龄、职业或能力，都有可以分享的专长，也都有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人会煮饭，有人会修理电器，有人会陪伴长者，有人擅长唱歌，有人愿意倾听。每一份付出都让社区更加温暖。王老师也提到，真正改变社区的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当人与人开始互相认识，互相帮助，社区自然就形成了一张充满支持与关怀的安全网。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或许无法靠一个制度解决身边所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关心身边的人，就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最后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您也加入时间银行，您最愿意分享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项技能，也许是一段陪伴，也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找寻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啊，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啊，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我们第一场

0: 会 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1: 哦，对， Rita 飓风。
0: 那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 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那 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
1: 哇，
0: 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

0: 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
1: 嗯，
0: 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
1: 哦，
0: 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哈，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扩大一点。
0: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好，开车
0: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1: 哦 okay，
0: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在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 那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 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嗯，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哦，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
1: 电梯门
2: 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的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地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地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1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神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安定考中营，考中营是台语啦，人家国语叫做中荣里啦，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中荣里，考中营后来叫做中荣里，我们等一下来请教我们当地的菩萨哦。今天是怎样要来吃，就是因为这有一个发展协会，他现在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在最近哦，有跟我们住在签约，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我们这里的乡亲，我们这里的世大人。我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来跟我们开讲，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他们也他除了志工之外，他们三个都是我们这里的学员哦，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灶卡无用吼，拢爱采煮好、宽好料，才当出来变两个呀，然后就去登记啊。哦，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哈，来碧清你好。
1: 喂，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境口啊，迄个时阵哈，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境口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吼，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吼？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1: 啊？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到三工啊，今妈妈阁有做这姐姐，因来到三工啊，因为我迄阵拢一工，一年嘛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我带动活动。啊，今妈呢阁有做这来帮我们师姐哦，帮我来带动，我、哦、带动了最好诶呢，我家长者动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高贵，吼丁高贵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吼签约，吼阿兰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营这个店是每礼拜拢来，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我讲有手语啊，吼，咱手艺的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您熊可熊告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侪，教人个做人个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哦，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学足侪，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哦，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五星，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想到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住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访问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啊，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菜的。
0: 菜，你上爱煮啥？
2: 煮菜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规日拢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啦，阮家的迄个我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就无煮迄种啊，啊就互咱互只迄个。这老伯哦，真欢喜呀！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灵力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吃，好吃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啊，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吃分人吃，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吃，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同我刚刚做啊，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这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这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这我足欢喜的，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这吼是咧交朋友的啦。第一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亲爸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出去也无起笑，我当初在。啊来这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哩，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佮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有够欢喜的，对啊。
0: 但是煮者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后来即马我问你，啊，你即马换别行煮，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啊，玉秀师姐，你拄只听。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遮做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食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会。
0: 你拢煮啥？
3: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的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熟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哈，一般人都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的哈。这类我还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上课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全几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家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啦，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在迄落，在老辈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在老伙仔无多一辈，我嘛是我都买起来，大概买款的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仔做了有去。欠啥的，我都买起来的，叫。
4: 我都买起来个买。
0: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寡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啦，吼，所以伊吸收也较慢。
0: 原来要长肌肉嘛，吼，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真对，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高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啊。
0: 啊，你拢有报名嘛，吼？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哎，啊，还有那个香煎干贝，哎，啊，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会给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是菜的。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阿姐，你拄只讲我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嘞，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火鸡肉饭呐，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一下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以杏鲍菇，啊，杏鲍菇，安那变成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吹来，搁浇一罐味淋啦、酱汁，调味料，安尼。
0: 变成会鸡肉饭吼，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好食个好看，我袂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
1: 我嘛
2: 这样食菜。唔是讲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诶，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我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大家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搁好食，做好食，我嘛用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诶，迄种迄落啥？叫啥？
5: 鳗鱼饭。
2: 无啊，伊遐做啥？搞干贝啊！干贝啊！哦，偌欢喜诶！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落，阮是偌欢喜诶！讲妈，这啥？我一个月到底，我老师教啊，亲像有当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诶物件。
0: 啊，你干贝安怎做诶？
2: 啊，就切落，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甲搁头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的，啊，袂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甲洗落啦。
0: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啊，就是咱灶卡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我只爬到地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先错数的，这是干爬。
0: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爬的味道，吼，伊味道就行。
2: 像阮亲母哥唔知影，退去讲妈敢做好食，阿妈迄。迄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啊几条食了，我把刀一条，我就互恁惊死，笑到要死，做啥了啦？
0: 啊，敢会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十三块啦，
1: 十。
2: 嘿啦，好食阁好看，阁俗吼。阮新妇拄啊，家笑到阁去当家老母讲，家老头娘家伊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迄咧上课哦，遐个阿诶，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现在都几个答唔对，阿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搞学，咱老人嘛是叫
3: 面那型的哦，种
2: 学了带动真正够厉害的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在讲，阮大姐也看你来的，阮大姐也无记个迄个，
0: 有
2: 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改，老伙仔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型啊，伊个也要甲陪许老伙仔。
0: 所以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虽然是长辈足济啦，咱因为正常所在拢老人较济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班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里来跟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沙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遮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 这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带你上加加学啥？
4: 我感觉伊来咧教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
4: 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4: 顶一届哦，顶

0: 伊就传恁，啊是阿妹啊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互我看。啊伊就甲我讲哦，哎、欸、老师，哎、欸、有差哦，就我们差出来拢足水个呢，啥物事？紫色啦。
1: 哎、欸，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讲老师，我用一迄个过迄过头啊嘛吼，阿妹也晓，咱就加出来，咱加庆啊，就买十几条来炒。我炒到外惊嘞，我讲老师，无咱用吹啊，小陈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阿袂炒看麦。哦，炒一个到地，我甲贵哦，哦。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态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炊的啦。啊，到尾啊，讲像种，啊，回来炒看卖，我就甲伊火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什么手机啊，迄无火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
0: 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欸。炒鸡啊，就鲜绿。就不爱，我炒鸡啊，不爱炒，就啥物原因，拢炒到乌色色。啊，自从咱来，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啊，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干咧鸡啊，我最爱食，啊，唔甲做肉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家加咧，我就讲，贵乡啊，咱来用吹敢好？啊，贵乡讲。哟，阿妈是会使咧，阿我想阿无我插一间看卖，我插间够欢喜，够是无用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
2: 咱做新工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2: 来学一寡，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那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背，咱嘛学三分在啊。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考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工，好啊，主席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阿哥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哦，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吃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哦，咱来到咱这个考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哦，啊，也当看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哦，啊，而且哦，也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哦，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那当时提来，
3: 顶礼拜提来，
0: 那是啥？
3: 哎呦，那都咱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哦，一块好啦，十块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你可以拿来这帮助别人嘛，而且录竹筒其实钱多少基础啦，你录的时候你就要照顾你自己，你还是照顾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如果身体用你自己如果好别人才会好，所以你录的时候就算说你录一口你也要希望我照顾自己，我可以身体健康，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看到那些竹筒，所以不错，我感觉我们考中央的人，我们这些时代也好，这些志工也好，大家都很用心的，为什么你们这么认真在这做志工？
2: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都会跟我们说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不然我们家也没半行来这家境也能教，还第一点的时候，你对来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开了，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也讲个笑，你讲话就咧笑，你短处，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都看到你就利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真是大啦，啊！所以我嘛最爱来吃，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哦，但是我嘛最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侪呢。
2: 你几寡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的，讲啊老师卡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强用。所以主席就是属下属下啦，其实都因跟我同款啦，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嘴笑白笑，
2: 然后笑眯眯的喎。
4: 拜拜，
2: 主席。你咪讲出三大笑，迄拢未到啦。啊，来到这，啊，无，阮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我唔困落吧，啊，来这讲一开嘛是真热烈啦，未使分老人因啦，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我大捌你。我嘛，我嘛拢带只只物，都 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朋友安尼。
0: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2: 啊，我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

0: 无一个激一个，无激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良，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这老人我看看，大家我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不是啊？我唔知呀。
1: 哦，真感恩呐！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哈，啊，三当前开始来这上课，足辛苦的，迄个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哈，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有淡薄仔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营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给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遮个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程呀，啊，跟咱遮个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给大家算定的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2: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3: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0: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遮个。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或者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啦，谢谢啦。
1: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伫遮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好，即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哈，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加来为咱扩中营诶，加是大服务。好，谢谢他们。好，阿妈叠加呢，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伫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要第一只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3: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4: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3: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5: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6: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3: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7: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应我进慈济的慈语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周至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峰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就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6,000到60,000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0,000一个60,000就两倍的价钱呢、欸。
1: 对啊，
2: 但是启峰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嗯、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 對、啊、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嗯、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我怎么去得了呢、嗯、
2: 对，所以就在想说、嗯、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嗯、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嗯、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0: 澳门,
1: 澳门
2: 对、嗯、因为会讲华语、哎、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嗯、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嗯、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嗯、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嗯、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啊，
2: 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嗯、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啊、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嗯、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嗯、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嗯、
1: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那我们就去了。嗯，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嗯、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嗯、后来朋友就觉得哎、欸，这是一件可行的事、嗯、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那我们今年要不
0: 要
2: 跑
0: 去哪里？
2: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啊、对对对、嗯、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嗯、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啊嗯、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嗯、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嗯、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嗯、然后搭他们的地铁、嗯、但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嗯、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啊、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嗯、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 对、嗯、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嗯、
1: 提早
2: 做
1: 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嗯，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嗯，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嗯、比如说交通、嗯、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的、
1: 啊、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 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要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你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对，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会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1: 对
2: 对对，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要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
1: 对，
2: 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完全不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
1: 是，
2: 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调查台北有餐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耶。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对，没错，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是，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多，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 对， 對，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有没有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
1: 对
0: 照顾的。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你们进不去，那我做斜坡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2: 对，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
0: 样。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对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
0: 的
1: 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华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华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恒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量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恒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恒，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10-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3: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36章最后一章，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夫子温润而严正，有威仪却不猛烈，恭敬而安详。这一章是描绘了夫子的人格气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圣者仁人，风姿气象如何，温而立，温润而严正。低眉菩萨却有怒目金刚的庄严。温润就像低眉菩萨一样，严正就像怒目金刚一般。我记得在30年前到故宫博物院在台北，看到一个佛像雕刻展，有展出怒目金刚像，有展出低眉菩萨，有展出其他种种佛像。那一天我独特的体会是，那低眉菩萨都具有着怒目金刚般的庄严，那怒目金刚像都有着低眉菩萨的温润慈悲呀。我认为这个雕刻师，这个雕刻家的佛像展，那很了不得的。他真的是把低眉菩萨怒目金刚精神完全合作为一了。低眉菩萨的可贵是因为具有怒目金刚般的庄严，怒目金刚之气象 正因为有低眉菩萨的温润，才显示出他是佛陀菩萨的护法了。夫子温而立，温温润，仁也，立严正，勇也。我们讲智、仁、勇三大德，智、仁、勇必须通而为一的。夫子这里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范正是如此了。温而立，威而不猛，有威仪但却不猛烈，威仪令人心生敬畏，而猛烈令人心生惧怕，这两者具有分别的。威仪敬畏，猛烈惧怕。威仪敬畏精神是收敛的，是回到我们生命自身，是属于德性的、觉性的、德性之觉的发用。猛烈惧怕是自然之气性，这跟道德的觉性刚好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威而不猛，恭而安，恭敬而安详。恭敬，恭要有礼有节度，论语里面也说恭而无礼则喜，恭敬过头了没有节度，就会给人家畏喜，给人家感觉是你怯生生的畏怯的样子。恭重点在敬，敬要如礼，礼所以安人安己。礼是具体的可实践的一个入路，一个途径。所以礼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安人安己的一个具体的途径。礼者履也，是一个可实践的途径。恭而安，礼也；威而不猛，礼也；温而立，礼也。而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皆本乎性情。礼不只是外在的形塑，礼是内在具体分寸的拿捏把握，不只是内在具体分寸拿捏的把握，而是真正的成为自己性情的一部分，上通于天道，整个天地间的韵律，就此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述而篇强调述作末世至道具德，有很多篇章是很简短的，有很多述及到了夫子的整个形容样貌，弟子之间的讨论种种，可以说整个圣贤情境跃然纸上。我们在读古先圣贤的经典，要进入这个情境之中去想象，进入到那个生活世界里去生活，在生活中去体会，去理解，去诠释那个整个生命是如何的，圣贤的生命气象是如何的，我们如何去能够体会到那温润而有智慧，那智慧而又严正，那威仪而令人敬畏，那恭敬而又安详，生命就此如如无碍，自自然然地生长着。这个生长跟宇宙同节拍、同呼吸的，跟整个天地之间 可以说绿树青山，鸢飞鱼跃，生生之德尽在于兹啊。记得很多年以前，约20多年前了，我的老友也是大学问家啊，读经的推动者王柴贵教授写了一副对联，这个联句特别的好。我问他是谁写的啊，他说不知啊，谁撰写不知，但这副对联他是他写送给我的。天人天与大文，山深川广，人能内行，日就月将。天送给人间的最大文章，山深而川广。山深有林木葱茂，川广能包蕴万有一切，含纳万柳啊。人能内行，日就月将，如日月之明辉照天下。人的觉性之明跟自然之明是合为一的，人生命的呼吸跟自然的呼吸是合为一的，这是天人合德的思想。我们在很多地方谈到天人合德就是如此。大仁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事实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啊，皆乃如此也。夫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理日和风，春风化雨，生命之温润严正，为言而恭敬安详，就如此啊。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诸文以立，威以不变，恭以安。好的，诸位朋友，述而篇就播讲到这个地方也播讲完毕了。好的，我们就是先告一个段落，感恩。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谢谢小朋友，
1: 好，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4: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知道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是当时的一个因缘，但是为佛教要守护佛教只有这六个字呢，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此生就已经做不尽，虽然没有规定要信仰佛教才能够到自业体来任职，但是上人讲说期待将佛法的精神要落实在慈济置业。您在哪里工作呢？您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碰到好的老板、好的君王呢？在过去有位迦斯国王，其实他是一个无道的国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恶兽，就是恶人的那个恶，感受的兽。但是呢，他妄作非为，而且他也残害百姓。那比如说啊，就是做买卖的商人呢，如果有比较好的珍奇的东西呢，这些物品呢，他都是哇，就是很过分哦，这个过分就是课税。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报税的时间，您有延长您报税的时间吗？那如果延长之后，很希望哦，大家也是能够把握好时间，因为呢，毕竟报税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那当然，他除了报税之外呢，他还就是如果他不只是课税课的重，他如果喜欢的呢，他直接就会抢夺，而且就是抢夺，那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没有给报酬。那这样子一个收刮呢，其实国库当中的宝物啊，当然就非常多又珍贵啊，那弄得人民呢、啊，其实就是非常的怨啊。但是呢，他也不怕他的这个恶名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说，那他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是国王嘛。但这个时候呢，有一只那个鹦鹉啊，鹦鹉在树林中呢，就听到路上的行人就在谈论，哎呀，这个国王的这个恶名恶事啊。那这一只鹦鹉啊，就自己想说，哎，我虽然是一只鸟啊，那还知道说哦，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怎么会这个国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那我应当要到国王住的地方去为他来说道。哇，大家有没有觉得，你看呢、啊、众生平等、哦、或许就是如此。那国王啊，如果听到他自己所说的呢，那必然会是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您突然听到一只小鸟在跟您对话的时候，那您觉得呢？他一定会觉得说，那这个 鸟啊，都这么样子善良了，怎么会人王像禽兽一般呢？那当然或许他就可以真正的改恶修善了。那这只鸟就真的哦，他不是只有这样想，他还是在他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的身口意啊，你看哦，他的身体就已经照做了，所以他飞到那个国王的园中。可是呢，他的意呢，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国王啊，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所以他口要怎么说呢？所以他就飞飞飞飞到了，哇，就停在一棵树下。那正好国王的夫人呢、啊， 国王的夫人哦，不是国王哦，就入园去游览观赏啊。这时呢，这只鹦鹉王就是朝向于这个国王夫人，就这样子飞过去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他说国王现在非常的暴虐无道，残害万民，而且毒鸡鸟兽，众生哀怨，人畜粪竭。哇，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只小鸟还真的是蛮厉害的，它悲叹不满的声音哦，已经遍及天下了。那如果啦，夫人跟国王一样的刻薄，那你们身为百姓的父母，那应该是怎么样呢？但是哦，这个夫人哦，也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夫人听了之后呢，当然就嗔恚心也是马上就升起，因为他讲到夫人了嘛，他不是讲国王的刻薄啊，他说如果夫人没有帮忙，没有就是让国王改变的时候，那一样就是跟国王一样的刻薄。所以哇，夫人的时候就是皇后，她就非常的就是也是很生气，她说这是什么小鸟啊，满口都是骂我的坏话，所以她就叫人家把这个小鸟就把它捕捉下来。但是呢，这个鹦鹉王他也不惊也不怕，就飞到了那个要捕他的人的手中了。那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在抵抗其实也没有用，因为他那么小，所以呢他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那夫人就是皇后啊，就抓到之后呢，然后马上就去见国王。那国王就问鹦鹉说，你为什么骂我？哦，当然一定就是听到他们皇后跟他讲的了。那鹦鹉就回答说，我说国王不如法的这个处事方法，但是呢想要争议国王不是在骂您，就是想要帮助您啊。他说好啊，那你告诉我啊，我有什么不如法的呢？他说他有七件事。哇，这个小鸟，这个鹦鹉还蛮厉害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鹦鹉它会跟我们对话，也会学我们讲话嘛。这个之前的时候曾经也分享过一个小故事给大家，这当然大家应该也听过，应该也还记得，就是有一只鹦鹉啊，它是又老又丑啊，但是呢它却是所有的在鸟就是鸟笼里面在卖的这样子的所有的鸟类是最贵的。那有一个那个想要买鸟的人，他要讲说为什么这一只又老又丑，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贵呢？那其他年轻啊或讲话就是说学人讲话也都很利落啊，那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他说他只有会一句话而已。他说会一句话这么样子一个为难，为什么只有会这一句话他还能够有这么高的身价呢？所以这位卖鸟的人就讲说，因为他会跟你讲讨给你喝，所以呢他又老又丑，但是却是店里面最贵的。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啊，居然就真的就把他买走了。所以您看呢，其实鹦鹉跟这个国王对话不也是如此吗？所以他就跟他讲他有不如法的地方啊，而且会危害到他自己本身哦。那国王当然一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了。他说啊，七件事，哪里七件事啊？然后这个鹦鹉王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因为啊，第一啊，你进女色，然后呢就失掉了真正的这个恭敬心了，而且他还爱喝酒，那喝酒醉了之后呢，他就是隔天无法来上朝办理国事啊。那接着呢又爱赌博，那爱赌博的时候所以不修礼敬啊，而且他还要猎杀，就是没有慈悲心了、啊。 而且他还出恶言，出不善语，连包括于人家做了一点点小事情，他为了得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是加倍的在这个人的身上处罚。那包括于莫名其妙的去劫夺人家拥有的财物。他说这七件事啊，就是会危害到国王的本身。那另外呢，还有三件事会败坏他的国家。哇，这个国王的时候听了就是很害怕，然后呢他又听到啊，还有三件事，七件事就已经不得了，怎么还有三件事呢？这三件事他就讲，因为啊您自己本身是恶啊，所以你也是遭恶之人，那很多想要亲近你的人当然就是要讲你好爱听的，不是好听的，是你爱听的，所以你爱听的当然你也就没有分辨能力，你觉得说别人是在帮你。那第二呢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好的言语。那第三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养到好的人民。所以这三件事如果你没有马上改除呢，就是去改邪归正了，那其实这个国家很快的衰败，这是早晚的事。当然英王还是继续就讲啊，他说你身为一国之王啊，应该是能够嫉妒万民，而不是说去看到百姓拥有了什么样子一个好，那你就想要去取夺他。那当然国王听了鹦鹉这样子一段话之后，他还是能够思考的，所以还是感到非常的惭愧。那鹦鹉因为说得非常的忠诚恳切，而且他也觉得说真的啊，他自己是人王，怎么会所行无道呢？怎么会好像连一只那个动物啊，这个鹦鹉啊都比不上，所以他就马上还是蛮善根的所以他就修他自己的行为，把他修正之后呢，其实从此啊，当然国王的恶名当然就消失了，那所有的人民教化普及，而且国内呢就是一股非常好的这个风气啊，那也让这只鹦鹉然后就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很好的那种对待，所以上人其实还是一样，其实强调在瓷器不是在做事业，那就如同您看过一国的国王他不能够真正的去好好的爱戴人民的时候，您看他取得了这样子一个，就算他真的是拥有了非常多的财富，但是呢又如何？那走入瓷器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虽然是有很多的不平等，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等，很多的等，等什么呢？等这个平等心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制服，包括我们很多，包括于上人为什么要请大家穿制服，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觉得第一不杂乱，第二呢也让你显现不会去比较的心，不会觉得说哎呀，看到我今天看到谁穿得非常的漂亮，就如同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如果今天我出家了之后不穿这个僧服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出家人，应该也不会吧，所以应该是以我们穿这件制服而代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职业上呢要实现自愿的置业，走入瓷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可是呢看看呢我们想要做什么，大家有真正的好好的思维去想过吗？净思法脉精神永恒，但是呢我们当然也做了就是净思的产品，那这些净思的产品希望能够结合起来，不是只有做产品而已，而是将净思的精神跟着这个净思能够一起结合。净思法脉源自佛教的精神，就是因为瓷器人有法脉的精神， 共同一心才能够方向一致，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目标一起来迈进。当然我们讲到静思的产品呢，或许大家会马上就是联想到最近比较就是有上人参与的，就是我们的静思本草引的部分。那在本草引呢，其实上人当时只是一个心念，就是觉得说在于过去呢，他记得比如说有这个邪气，那什么时候有邪气呢？就是在于端午的这个前后啊，就是可能当时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所以呢在端午的门口大家都会绑一束，那这一束的那个花跟包括也有那个就是我们静思本草引的这个成分，就是有艾草跟魔草。那上人当时就只有讲说，以前呢、有邪气的时候就好像会有艾草跟魔草，那是不是由这样子的草跟加上医学的这样子一个大家互相能够研发一种就是不是对抗现在目前的疫情而是怎么样子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跟包括如何能够如果真的不小心就是有确诊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能够让它就是缓和它的这些症状。那非常感恩，就是我们的大医王们，哇，他们就是很如实的，然后听到上人这样子一讲之后，哇，大家非常的努力，就是很快速的然后就研发，那研发出来的现在目前看到的非常的感恩，我们包括有浓缩液还有滴露，那也有还有研发了现在目前的一些复方的产品。那这些复方的产品在前一阵子已经有出来的，包括于就是我们有可以转换心情的，可以就是让我们来保护身体的那更包括于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那就因为有研发团队，那大家一起努力，那也要非常感恩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只要上人一讲，虽然我们没有专业，所谓的没有专业就是没有这一些医疗的数据可提供，但是呢我们却有医疗团队一起来协助，所以帮我们分析以及包括做了很多的研究，在于这个小动物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让它试着就是吃本草饮有一组就是它的那个身就是动物的身体状况的时候不是这么好，然后呢有一组呢就是没让它吃，两组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有一组呢它就慢慢复原了。那提供了这些数据给上人之后，上人就非常的感恩，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为别人来做一些事，但是呢上人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研发之后，包括就是在前一阵子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很感恩还有师兄师姐们就回馈说，其实他当时他非常的紧张因为验出第二条线的时候就是浅浅的好像似有似无，那他回去的时候只有做一件事他赶快就是煮那个就是本草饮，然后之后就是赶快喝，喝完再去检查听说只有一条线那或许是巧合，但是呢我想这个魔草跟艾草有很大的这种对身体上的帮助的时候，其实有数据可以让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跟包括于当然静思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上人还是希望，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师父们也要生活，不是只有居士们需要生活，当你们生活的时候你们还是比如说要去工作，可是师父们的生活我们靠自己，所有的善款呢都来自于慈济帮助需要的人，但是静思呢我们有200多位的师父，我们有这个就是应该想说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所做的产品 之外呢，能够提供给大家有需要的人来买的同时，我们用自己自心自身的力量的时候，能够来帮忙来协助，让上人不要担心，也能够维持在于金色的所有生活。所以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当慈济人的后盾。这个慈济人的后盾呢是什么？就是希望让上人不要为金色来担心，我们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跟做我们自己能做的。那能做的就是每个人我们都有领一份工作，那在这一份工作当中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曾经有人问上人讲说，上人啊，里面事都没在休困哦，啊，是不是也是应该要有一个时间休困啊？但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好了，有人帮我们争取了，我们说出 不敢讲的话。可是上人却讲了一句说，哎，那换一下工作就是在休困啊，换一项工作。所以代表呢，在金色我们过去是十天一个轮，就是轮值的方式，以十天。那现在呢七天，所以呢七天应该是休息的更多吧，因为多赚了三天的这个时间。当然不论是如何改变呢，都希望也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法脉源头能够做得更好。净思的团队呢一定要融合净思法脉的精神，才能够抱持无私的心而专注投入。当然金丝法脉的精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净思置业的开发是有形的，因为看得到的就是一些产品。那为了要让净思法脉永恒流传，就需要净思的成立为人群而开发生机。不想说大家能够了解到其实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以净思金舍而言，我们从早期的少少人才几位个位数的这些师父跟着上人，一直到现在已经是三位数的师父来跟随着上人。虽然人生无常，比如说慈师父恩师父他们离开了人间，但是呢毕竟呢在早期他们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我们也知道在于金色呢，我们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那做的这个多寡呢，就如同我们读书一样啊，每个人有的人他很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在金色也有有的人他就是很会做事。但是有一次上人就讲说，希望我们是来修行的，而不是只有来做事的。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比较，很多的想法，以及包括看到别人做的比你少，可能你自己就会有很多的起心动念。那如何能够有爱的品质，以及包括有情的这个理念，就是要觉有情，要有觉悟的智慧。这个情呢是要与人结好缘。在金色里面，我想很多的师父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不知道谁对我们是最好印象的人，可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有没有结下恶缘。因为每个人都是不是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而是与人的互动当中。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师兄弟们大家都对我很好，也都会帮忙帮我做很多的事情。那跟包括于团队当中的时候也是很和谐。那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有工作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位师父都可以出来一起工作，但是能够出来工作的人，大家也不会推脱说这个应该可以找谁，为什么要找他。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就是很希望的是我们在金色都是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 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有缘能够归在上人的座下。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习像上人一样有这样子开阔的心胸，而且呢在于这个智慧上，上人不论是谁跟他报告了什么事，总感觉到上人哇很快的哦，他就能够给出一个非常好的答案。那更希望我们在于自己本身呢，也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跟因缘，在于面对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也能够很快速的去了解自己自身的不足，那如何去调整，能够与人共事，结下好缘，让这一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完成。我想每个人都有想法，如何将这个想法的时候化为更实际的，使这个实际的时候能够推行推广，让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能够真正的，不论是做事有智慧，与人能够结好缘，让我们都能够圆满有智慧结好缘。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听阿嬷做过给我吃的小李吃听小话，叫你鱼丸都有行，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妙，这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啊，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乘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济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娘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却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工逐工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教义，那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教，真正

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42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在这些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景致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不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同款真如本性啊。看到一个比成烟更加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在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也阁有代志，也未当落去。成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生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法门的道理，诸济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真哩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

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啊落下来，那师公甲伊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师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个法地嘞呀，伊真干脆，唔免何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何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投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么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分呢，也精明呐、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呀，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是啊，前回啦，讲过去的文，下里文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接地迄个偏空消法独现其心。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下里佛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虾米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呐、啊，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离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哦，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呐、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
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吗？这呢是下礼佛啦。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上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上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咧称赞，称赞讲哦，这些菩萨会当入灵果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是故我日夜照量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立定军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伫咧赞叹。难道阮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调量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主听体第一个小个人下礼佛过去就是安尼，即地偏空啊，即地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下礼佛是地位第一。所以下礼佛呢，嘛感觉讲吼，我是地位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下礼佛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下礼佛是净团中地位第一。下礼佛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下礼佛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得独善其身呐，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到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根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体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体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
正在下方便，现在这当中才知道佛陀呢开宗明义，让大家人知道，公开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已经呢正在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跟您说还没到，那个法也还没完完，也还有空间，也还有更完完的真实法，跟这当中呢才了解、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签到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家己呢，这当中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哈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也阁有无量缘由啊，是。正大法，所以他只以为呢，以为自己都总知啊，知真多，这样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啊，一时一时也因为这样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有两如是书都是这些代志啊，这个如是书呢是什么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在思维啊，这心境直然哦，瞬时大觉，有道一旦汇合，这个有道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地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的悟地间呐，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干。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幸福、哦、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以只是人间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就是声闻啊所了解的佛陀在人间说人间话，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那个欲
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敌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济，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呐，瞬息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立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疑会地断并现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啊，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集这呢真侪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爱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宁受天磨方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朽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用在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爱灵修天魔红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那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也可能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多复杂，
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岁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话，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小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周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啦，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宣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5: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
6: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舒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7: 这样子。
6: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4: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566页。四，闻理真正，尊无过上。善男子，菩萨若能如是修依法门无量义者，必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闻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所共守护，无有众魔群盗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是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欲即成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善男子，菩萨若能如是修依法门无量义者，必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就是想要求学佛法的人。这里所说的善男子，不一定指男人，而是能发心者。佛法不讲形象，是四相平等，不是男子才能当菩萨。女人如果能发大心，行大道，也是一位女丈夫，也可以称作善男子。但是在世间，要行丈夫事，必定要有勇气。修无量义法门的人，如果能发大慈悲心，研究一切法门，脚踏实地救度一切众生，就能了解无上法门，深入无量义。对无量义的教理通达无碍之后，就能证到佛的境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是佛法的大觉道。骆驼耐力，狮子勇猛，赤子同心。不论做事或修学佛法，每一个人都要具足三种精神。第一，要有骆驼的精神。骆驼在沙漠中任劳任怨，忍饥耐寒，四周没有水草，天坚地逼，身上负载许多的行李，它一点都不埋怨，没有停歇，能忍耐慢慢地在沙漠中前进。人要像骆驼一样有忍耐脱模的精神。第二，要像狮子一样勇猛，但不是要女众回到家里就说我要像狮子发威一下，我如果不发威就没人会怕。有的人说脾气发起来像狮子，不是这个意思的，是希望大家像狮子一样有勇敢的精神。狮子气魄勇猛，做事细心，无论对付什么样的野兽强敌，都用全副精神凝聚力量。如果是对付森林最无力弱小的山兔，应该只要稍微拨一下，兔子就滚了好几圈，但是它并没有苟且的心情，不曾想过随便就好。即使对付小兔子，也一样集中全身的力量精神。对付小动物是集中精神，对付大敌更是集中精神。大家做事要像狮子一样集中精神力量，才是勇猛的表现。 不要这件事随便做，那件事随便做。如果随便做，永远无法成就一项事业。第三，要有赤子之心，我们的精神要像童子一样，才不会老。修行人要有赤子之心，直性如童子。童子的直性是什么？刚出生，还没接触社会的善恶，没受到熏染时，如果骂他，他任由我们骂；打他，他没有恨心，不会记恨。他只想学，如果有不知道的，会用好奇心追问。别人对他如何，一点都不会记恨。所以，我们要学小孩的天真，要认真学，有好奇心，尽量发问。别人态度好坏，不需要去追究。不可分别谁对我好或谁对我坏，有记恨的心。要做一个大丈夫、君子，必定要具足这三种精神：骆驼的任劳任怨，狮子的勇猛，童子不记恨的心。如果能如此，才能精进通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三世诸佛所共守护，善男子，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佛在向这些菩萨说《无量义经》的教理，是真正的实教，也是佛的本怀。文理真正，佛在过去四十多年所说的都是方便法，而现在所说的是真正的法。无论经文、道理，都是真正。真是不假，正是不偏差。所以《无量义经》的教义可说是真正没有偏差的中道大法。尊无过上，《无量义经》的教理是佛的本怀，佛的根本精神，值得我们奉行尊敬。要学佛，就必定要实行《无量义经》的教义。如果放弃了无量义的教门，别的教门就不需要再深入了。这部无量义经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奉行的，除了这部经外，要再找真正的道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称作尊无过上。三世诸佛所共守护，救度众生不能离开无量义的法门，因为无量义经的精神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共同看重守护的法，所以它尊无过上。每一尊佛都弘扬这部经，每一尊佛都以共同的精神来化度众生。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8月30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已经是7月18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首先我们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台湾呢处在整个大低压带的环境里头，可以看到低压呢在台湾附近徘徊，等于说把台湾快要包起来的感觉。那所谓的低压带呢，就是说它的中央的气压比较低，因此旁边水分很容易蒸发，因此非常容易下雨哦。那再加上西南风的作用之下，这个云系呢会往台湾方向来靠近，因此呢整个星期台湾的天气都非常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但是雨呢是发生的非常快，有时候是来的又大又急，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呢，午后雷阵雨的部分也是非常明显哦。在中部以南的部分是午后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了。降雨趋势图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首先看到的是今天星期天的部分，红色区块呢就是降雨比较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那么今天的雨势呢，其实还好，就是以一般这个西南风的状况来说，南部的雨势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呢，有些地方的雨势会稍微大一些些，特别是在屏东这个恒春半岛的地方，要特别注意降雨量是比较多的地方。那要注意的就是明天哦，31号到星期三这个部分。因为在这个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南部地区的降雨是非常非常的多。看到紫色部分，在紫爆的地区呢，是降雨量又比之前的红色地方还要再高一些些。像是呢，在台南的南边，还有高雄市以及屏东市的北边靠近山区的地方，都要留意这雨势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要注意一些可能淹水或者是积淹水的情况发生。因此提醒大家，趁着好天气，赶紧把这沟渠啊给清一清，以免发生淹水的情况。那到了下半周，也就是星期四到星期六这部分呢，可以看到降雨比较趋缓一些些，不过呢这雨势还是非常的多的。各地呢是以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但是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呢，这降雨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一点点，有时候还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中午过后同样留意的是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并且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况。那高低温的部分赶紧带大家来了解，主要是因为降雨的关系，所以这温度真的是有往下降一些些，但是北部还是稍微热一些些哦。像是今天呢，南部还有台东的高温普遍只有30度左右，那有些地区呢可能会32到35度，但是啊，可以看到大台北在北部的桃园部分呢，已经来到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遇。那天气呢是相当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的，有时候还会来到过量的等级，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要注意的是这个天气，这个星期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开始呢，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再加上台湾处在大低压带，因此呢，南部地区这雨是非常大的，要严防积淹水的情况发生。那因为这雨啊，也下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哦，因此呢，提醒大家最近真的不要到山边去活动哦，或者山里头活动，因为呢，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很容易发生这落石或者是土石流，甚至溪水暴涨的情形。那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况发生。关心完天气之后，赶紧来关心这件事情呢，就是这几天非常受到关注的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在前几天发生严重的洪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80人。在灾后，尼泊尔慈济仁医会召集了10位医师、2位的护理师，结合慈济志工的力量，前往达定县加尔奇地区。和当地的一家呢医院合作举办了义诊，不过这家医院的一楼啊是堆满了污泥，那精密的医疗设备全部都损坏了。仁医团队抵达之后，就在客难的环境里头展开了义诊服务。
1: 那我们刚去的地方就是市政府医院啊，一共有15床，然后有2位医师来驻守，啊，平均每一天有200个病人哈。那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烂泥哈，这个海河水的烂泥淹过这个整个地区，包括医院，所以他们已经停止运作，因为底楼有太多的这个烂泥。那现在我们的这一些当地居民还有义工在清理整个环境，那真的是靠人力哈，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它的主要的实验室还有那个 X-ray。 还有那个药剂室好、哦、等等啊，包括那个急诊室都全部的器材医疗器材都毁灭了哈、哦。
0: 这趟目的地的车程呢，大约是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那距离加德满都有47.2公里，受阻路段的泥沙已经清除了。那必要的道路，志工说目前车辆都可以通行。慈济团队特别拜访农村自治市的市长，说明发放物资的流程还有动线。那除了提供义诊之外，慈济志工也采购了100组的物资，每一户家庭一组基本的炊具。大米、食用油、还有食盐以及饮用水等等，准备前往达定县加尔吉地区发放给受灾的家庭。尼泊尔洪灾之后呢，慈济志工持续深入灾区驰援。昨天下午，仁义会团队已经抵达了达定县了。那团队们是透过视讯连线的方式，和花莲本会回报赈灾的进度。除了前面提到这义诊之外呢，志工们发现灾区陆续发现多具的遗体。那第一线的防护装备是不足的，因此特别调度了防护衣、医疗手套以及湿带，要提供紧急协助。
2: 好，上楼，我们已经到了。
3: 好。
4: 8月29号下午，慈济仁医会团队抵达尼泊尔达定县加尔吉乡，10位医师、2位护士以及海内外志工共25人团队，准备与当地医院合作义诊。从加德满都出发，这趟车程将近1小时40分钟。
5: 尼尔医师哈，昨天下午3点他就开始马上筹备，而且整个调度物资。人力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做到，真的他非常非常的棒。
3: 尼尔在当地他可以做我们的后盾，我看他出现我就放心多了。
2: 就是我们本土的志工，就是这一次他在这里，他家住在这边附近。
4: 熟悉灾区需求的比卡士，28号就协助将25条毛毯、500瓶饮用水以及泡面、饼干各900多包装满整辆越野车，前往达定县发放。
6: 比卡士我们讲说这边需要的东西是这些，所以昨天早上8点，我们就快点去到大卖场，大卖场那边赶紧采购这些物资呢，让他带回去给他的乡亲。
4: 下游的奇特旺是遗体发现最多的地方，但医院湿带、防护装备严重不足，慈济紧急提供120套防护衣、口罩、医疗手套支援，湿带也从新加坡调度送往尼泊尔。
7: 那我们不舍的是看到工作人员多数都是以阿兵哥为主，也没有什么防护的装备，他们需要从救护车上面把这些大体排下来。
4: 随着尼泊尔政府开放救援物资免关税，更需要把握时间加快物资的调度。
8: 那我们就尽快的因为趁着他现在已经公布 OK 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我们是从吉隆坡运这些物资，第二呢我们也来考虑四川这边。
3: 师傅一定要跟你们说，不管是在地人还是外来的人呐，请你们呢要心合一致那大家人彼此照顾好身体，把尼泊尔的这一波啦，我们好好的帮助他们，也要安抚他们的心这爱顾心啦跟他们的生活了解
4: 灾后援助不停歇，从医疗到生活所需，志工持续深入灾区陪伴乡亲渡过难关。大爱新闻阮乃宏中江坡花莲报道。
0: 聚焦台湾来看到这场佛学交流，一连2天在台中静思堂举办的应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昨天是圆满落幕了。希望每个环节呢更加的顺利，学员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志工是提前2个月就展开了筹备工作，这2天的会议下来，总共动员了志工有550位，那每一位都诚意满满。
9: 布置简约典雅，茶水点心在志工巧手装点后，极具美感与人文气息。饮 迎接这场国际的学术盛会，志工两个月前开始筹备，付出最大努力，诚意满分。
10: 既然是一个国际性的，然后又是一个对外的一个论坛，那我们是不是要呈现给人家知道说瓷器的人文是如何的简约素雅内涵，这部分是我们想要呈现的重点。
9: 而香积志工用心烹煮的餐点，经过摆盘装饰后，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11: 芦笋、茭白笋，然后还有绿竹笋，好，类似这样子的一当地的食材，以最简单，然后用最诚恳的心，那做出一个最有诚意的一份餐点。
9: 希望与会者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每个环节志工都仔细安排。
12: 在接待的这一方面，动员了三个功能，是外语队，然后公船，然后精进组，每个功能各司其职，然后我们希望能做到一对一的接待陪伴。
9: 翻译部分外聘专业翻译人员，但生活细节陪伴全程一对一，
13: 也就是全程陪伴，从他们一到进食堂，然后到他们晚上回饭店，就是这整路就是有什么需要找我们就对了。
14: 中心是第一次承办这种学术论坛，所以我们都是在学习中，比较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就比较戒慎虔诚，这是一种成长学习，可以增长自己的见闻以长智慧。
9: 两天的学术会议动员超过550位志工，以最高规格投入，力求每个细节尽善尽美。大爱新闻黄子玲、廖学信、郭继宗台中报道。
0: 另一个贴心的服务来看到的是中美洲国家都敏尼加，当地的学校呢8月底要开学，慈济志工为环保志工的子女以及呢快乐儿童班的孩子们准备了书包跟文具，当作他们的开学礼，主要是要祝福孩子们呢上学可以快乐的学习。
15: 河边区慈济环保点这一天布施与受赠，爱心循环。家长抛砖引玉，小朋友们也跟上。八月底即将开学，多米尼加慈济志工准备的书包里头包含笔记本、橡皮擦、铅笔和削笔刀，送给环保志工的子女或孙子，减轻家长的经济压力。
16: Esa mochila son para mi nieta. Gracias, Suchis.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y seguimos siempre avanzando para tener todo limpio.
15: 另一场书包发放在牙买加社区的慈济快乐儿童班，小朋友们拿着画纸说：“我的手、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脚都要做慈济，代表时时行善。”
17: Tenemos niños que son huérfanos, algunos tanto de padre como de madre, y trabajamos los valores, los aforismos con ellos, la historia de la fundación, le hablamos de la maestra, cómo surgió la fundación, le hablamos de la alcancía también, le concientizamos ellos lo bueno que es dar.
15: 由于很多孩子来自海地，身份关系无法享有政府的福利，因此慈济提供的书包对他们来说更显得重要。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朱慈瑶、多米尼加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一起回顾2005年的8月30号，要看到的是当时卡崔娜飓风呢重创美国南部的第二天，慈济德州分会成立了救灾中心，志工也到收容中心展开后续的援助以及呢关怀行动。

0: 2005年8月29日，超级飓风卡崔娜以每小时约200公里强风登陆美国南部，夹带暴雨与风暴潮，重创纽奥良，让这座300年历史的城市面目全非。
1: You drag somebody into the rubble you grew up with. It's pretty tough.
2: It feels like it's a dream in a sense. You know, but it ain't.
0: 超过1800人罹难，百万人流离失所。隔天，2005年8月30日，慈济德州分会成立救灾中心。
3: 这几个月来，都是很令我们心痛，而且呢，担心。我们担心的。就是许许多多啊，已经受灾难的人，他们如何恢复他们的家园呢？他们回家的日期还是那遥遥，不知何时能回家。
0: 短短一天，美国南方最繁华。充满爵士乐的城市，安静的只剩下直升机、军用卡车与媒体采访车的声音。市中心满地狼藉。
4: 美国好像历史上还没有说整个大城市被淹掉了，那就大撤退。
0: 一座城市整体撤离，这在美国史上极少见。其实早在19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警告。纽奥良堤防不足以应付大型风灾，但防洪预算年年缩减，直到卡崔娜来临，两道堤防溃堤，整座城市被洪水吞没。
5: 纽奥良它是一个盆地，面对一个湖，那后面又有一条主要的河，啊，平常就是靠着非常完善的一个堤防的系统，啊，才不会让这个湖或是这个河里面的水能够跑到这个盆地里面。那其实这个堤防系统它只能承受3级飓风啊这样一个功效，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
6: 美国这一次卡特里娜的损失，然后他们要重建要花的经费，在美国他们估算相当于他们发起的这个伊拉克战争所花费的经费，几乎是一样的。
0: 这场灾难。也让美国重新检讨防洪工程与灾难应变机制。就在灾区陷入混乱之际，民间救援已同步启动。慈济成立救灾中心，号召全美志工前往灾区驰援。当时纽奥良27万居民被分散到12个州600多个收容中心，志工深入休斯顿与达拉斯等地展开关怀与发放。这是慈济第一次深入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天灾现场。
7: And I just wanted to come here and say thank you, and just to let the master know how personal it was to me, what the Tsuchi family did for the evacuees of Katrina, and particularly to do it without any expectation of anything in return. It was just an amazing thing for me to see, and I'm just grateful.
0: 没有繁杂的程序，因为受灾居民需要的是援助的速度。当时慈济突破过去用支票救助的方式，改用现纸卡，能立刻购买生活所需。
8: 一般我们慈济在那时候急难救助用的都是支票，如果有这么多的 case 的时候，支票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第一个他们可能没办法去兑现，第二个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支票。
9: 我们就买很多 Walmart card， 用 Walmart card 就发给这些灾民。
8: 这样的话，给他们灾民可以有一个很方便的取得他们生活必需品的一个方式。
0: 这样的模式直接迅速。
4: 因为急忙忙出来，有的人也都没有现金，也没有这个要等待那个红十字或者政府的那个救济，也是要很多冗长的手续。那我们慈济那时候有一句英文就是 "No string ask"， 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相信他，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受灾区的那个邮递区号里面的这个受灾户，我们都 无条件的发放两句话和信己无私信人有爱。
10: The little thing is help because we lose everything right now. Right now, I don't have anything at all.
0: 三个月内，慈济总共发放超过17,000户家庭限值卡，提供床单、毛毯、白米、家庭医药包，援助总金额超过300万美元。后续一年内，总援助金额接近500万美元。
9: 那实际使用就是，我们是不是要 design 要设计自己有自己有慈济 logo 有慈济精神的哈啊这样的一个限制卡？
11: 那个是上人设计的啊。其实 Katrina 之后呢，我们学习别人呢，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那种 charge card。
0: Katrina 之后，慈济正式发行自己的 Visa 限制卡，从支票到沃尔玛卡，再到慈济限制卡，这套模式。后来成为全球大型灾难援助的重要工具。灾后，大爱医疗车从洛杉矶出发，行驶近2000公里抵达休斯顿，创下行驶最远纪录，投入牙科义诊
12: 1个小时。
7: Oh man, it's been hurting me for 3 days, and when I try to sleep, I can't sleep.Toss and turn all night.
13: 然后你如果进去 shelter 里面看哈，每一个人那个 quality 睡觉的环境，你去睡一天你都会逃掉，然后再加上牙痛，那真的是地狱。
0: 灾区的痛，不只因为失去家园，也来自身体的折磨。
14: Somebody say put a toothpick in the hole and it stopped the pain, but I was scared it was gonna hurt worse. I didn't want to do that. But yeah, this is very, very surprised, very good.I'm so happy and I'm in the chair.
0: 当时德州收容中心医疗资源不算少，但唯独缺牙科，慈济补上了这个缺口，让医疗治病，同时安定人心。
15: More help today for Hurricane Katrina evacuees. Hundreds showed up at the Suu Kyi Foundation.
0: 风灾也让美国媒体第一次看见这个来自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
16: I remember doing the story with your organization, and it was a wonderful story because at that time.We were so reliant upon volunteers coming in to help. I love those stories. I love going out and doing stories about the volunteers that have come to help.
17: I want to thank you and just say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r organization.
0: 2006年8月28日，灾后满一年，慈济成立牛奥良联络点，从急难救助走向长期陪伴。20多年过去，这场灾难带来的提醒，至今依然深刻。

0: 继续带大家看到的是挽袖捐血，慈济香港分会跟红十字会合作，在金丝堂举办捐血活动已经有七年时间，有民众是定期关注，那有的人已经捐了十次了。最近一次的捐血活动，志工特地邀请外籍劳工用热血来做爱心，救人一命。
1: 假日的歌河老街公园，许多外籍劳工聚会，香港慈济志工语言能力顶呱呱，邀约他们到静思堂捐血。
2: 我今次就发挥佢嘅所长，就系见到印尼姐姐嘅咧，佢讲印尼话；咁见到菲律宾姐姐嘅咧，咁我哋嘅赖华师姐咧，就可以去讲菲律宾话。咁我就喺从旁咧就讲英文，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系算系一个叫做强强组合咯。
1: 慈济香港分会与红十字会合作的捐血活动定期举办已经第七年，有固定的捐血人，但每次还是有招募新血轮的目标。
3: 因为我知道红十字会永远都不够血，因为需求是很大的，咁啊搞落嗰啲自制的志工啊，各方面就很配合啊，好落力啊，咁咧所以咧就都变咗一个恒常的活動都幾好，幾有意思嘅，其實都
4: 第十次都係喺呢度慈濟捐嘅，咁啊每次佢之後 feedback 紅十字會 feedback 翻嚟話我哋即係用咗我哋啲血就可以救到三個人，就即係好有滿足感，好開心。即係而家呢個年紀仲可以捐血幫到人，
5: 我現在第三次咯，
6: 很高興這樣，對啊，然後感覺有一個。我们做人是好事，这样。
1: 一直有捐血心愿的余妙玲，想不到在路上巧遇志工，实现生日愿望。
7: 嗱，咁你分享下你嘅生日，可以第一次捐到血，你系咩心情？
8: 好开心，好开心，讲唔出，真系好开心。仲系唔系我自己揾，系个姑娘埋嚟同我讲，你可唔可以捐血啊？
9: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起立。请合掌。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应讯。赞讯。三问讯。请坐。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线上及现场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是明天就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相信线上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家人一同连线，也在这里祝大家，先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不论我们是身在何处，我们的心都是紧紧地相连在一起。之前很感恩有机会随金色师父一起学习，让我有机会深刻体会到，其实折棉被的每一个动作就是在修行的实践。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各种磨练还有困境，也都是在断恶修善中淬炼自我。想问问大家，今天大家起床有折棉被吗？相信是有。对，那折棉被的时候，大家是抱持着一份怎样的心呢？是匆匆忙忙，还是很平静的去折？大家可以静心思考一下。那其实不论我们当下是急急忙忙，还是觉得麻烦，还是带着一份平静的心去折，其实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反映的都是我们当下的心境。古代修行人说挑柴运水，而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早起折棉被、扫地洗碗就是我们的挑柴运水。正如上人给我们的这一句静思语，挑柴运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只要我们把心安住在当下，日常琐碎的事情无不都是修行的道场。那何谓是正勤呢？上人表示，勤就是要精进不懈怠，是正勤就是四种断恶修善的精进方法。那四正勤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身恶令速断，为身恶令不生，为身善令速生，以身善令增长。那上人表示，学佛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四正勤正是力行这两项的功夫。以身恶令速断，我们学佛其实就是在生活中修行，时时刻刻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念。只要察觉到有无明烦恼还是不良的习气的时候，就要马上忏悔并修改过来。以身恶令速断，听起来好像是很深奥的大道理，其实如果把它拆开来看，它其实很接地气。以身恶其实就是当你察觉到自己做出恶行的时候，令速断就要及时的把它断掉。那折棉被的魔力呢？早上就像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脑袋总会想让我再躺一下吧，这就是惰性的 冒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跟脑袋对话，你绝对会输。但只要我们不要去多想，直接起身把棉被折好，就能够断掉这个拖延。其实修行 不需要到山上去打坐，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察觉到自己快要偏向坏的习惯时，就要赶快把自己拉回来。当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我们更要把自己的语气和态度照顾好，尽量做到声色柔和。万一遇到别人对我们口气很差，还是冷冰冰的时候，也不要往心里去，不要跟对方计较。总结来说，不要让别人的情绪影响到我们自己。如果别人一句无心的话，我们听了还生闷气，反而是我们错了。别让心里的埋怨和怨恨，一旦发现自己不高兴，我们就要赶快把这个负面的情绪断掉，就是所谓的转念放下。一秒钟都不要多留，能够做到彻底的放下，这才是真正的修行。那佛法中所说的未生恶令不生，其实就是在坏念头还没有冒出来之前，我们要先把它挡住。这就像我们每天早上把床铺整理得整齐，环境照顾好了，我们看了也舒服，心里自然就不容易起烦躁。既然我们开始学佛，就要慢慢练习对他人多一份同理心还有善意。在人与人相处中，我们常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对不熟悉的人很客气有礼，而对熟悉的人却因为熟不拘礼而远以随意，摩擦还有计较也会随之而来。那什么是因此，所以对待再熟悉的朋友，我们都要保持像刚刚认识那一样，那份的互相尊重还有客气。那什么是诸恶莫作呢？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有杀人放火这种大坏事不能做，而是连一点点的小恶也不能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只是一点小毛病、小过错，无伤大雅吧。但是上人也特别提醒我们，水滴虽小，但滴久了也会变成一缸水。大家要明白，在这世界上，凡事都是有因果代价的。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一不小心走错路，千万也不要抱持着反正都错了，干脆就这样算了吧的心态，因为这样很容易一步错步步错，最后越踩越深。佛法中所说的四正勤，其中的前两项已生恶令速断，未生恶令不生，这两句话听起来或许很深奥，但其实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诸恶莫作。那修行的关键呢，其实就是在平常生活里能够顾好我们自己的心念，将心安住于正念，安住于守本分。哪怕只是一点不好的念头，都不要将它往在心里萌芽，更别说是付诸行动去做了。这就是把诸恶莫作真正落实在我们的日常起心动念中。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把握因缘，启发内心的善念，积极实现佛法所说的未生善令生起。其实行善它并不难，就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养成，比如说爱惜物品，将生活过得有规律、有次序，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善意。当我们遇到能够帮忙的机会，别多想，把握当下做就对了。有了善心，也不要让它停下来，要像照顾幼苗般，让它持续的增长。这就是佛法说的“以身上令增长”。上人也勉励我们，不管大善小善都要做，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偏好只挑自己喜欢做的善事。真正的善是现在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立刻做什么，要时时保持这份爱心，让已经萌发的善念不断成长， 不要中断。修行就是要每天从照顾自己的心念开始下功夫，对外在的环境要保持警觉，而不随波逐流。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更加要伸出援手。这其实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最真实的生活实践。佛法所说的以身上令增长，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每天坚持把好习惯慢慢内化成我们心中的定力。在付出的过程中，我们更要记得行善不要挑剔。当坏念头从我们心里闪过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斩断它。善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培养，做了就不要半途而废。上人也提醒我们，修行不能够只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上人还说，恶的方面要谨慎防范，善的方面则要努力成就。就当我们在晒棉被的时候，不仅要求要晒得快、晒得好，后续更要收得整齐、铺得蓬松。透过方向意志四分之一的过晒，用夹子固定，这些简单又明确的动作，不仅把晒棉被这件家事做得利落，更能够从中体会到按部就班的做事方法，进一步培养出条理分明、有规律的生活节奏。这其实就是修行中戒的展现。做事的最高境界呢，就如同修行，必须要做到快中有序、有原则。如果在忙碌的勤务中，我们仍然能够保持条理分明、不急不乱，这就是定的功夫。这种用外在的规律带动内心的平静的过程，正好也印证了佛法中所说的戒生定、定发慧的智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把枕头要均匀晒到太阳的时候，需要把两个枕头靠在一起，那个形状就像什么字呢？刚好就像一个人字。这也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提醒，就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要互相依靠、互相成就。就像这两个枕头，如果只有一个，它可能站不稳，容易倒。当我们把两个枕头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能够稳稳地站立。这就是彼此成就的力量。其实佛陀在2000多年前带领团队修行的时候，也体悟到同样的道理。一群人要能够长长久久的共住共修，光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彼此的依靠、和和互协的方法。这就是六合敬的由来。接着，大家还记得刚才在简报中那一整排晒在太阳下的枕头吗？要成就那样壮观的景象，需要有晴朗的天气、足够的场地，更需要大家互相协助的双手。这正是我们修行的另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是众缘和合，从我到我们。刚才我们说到，从我一个人折棉被，扩大到我们一群人晒枕头，这份团队合作的力量，其实就是佛法中常说的六合敬最具体的展现。那六合敬包含哪些呢？它有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戒合同修、见合同解、力合同运。上人开示啊，我们人要互相尊重。我们若是能够尊重别人的人，这个人一定是永远被尊重的人。时时我们的心态若抱着感恩、尊重， 这样的人就是自爱敬他的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要走入人群去造福，就像金色常住众在生活中生和同住，作息步骤一致。当医疗志工穿上志工背心走入医院，虽然你们各自都承担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行动更加要和。对病患，我们更要展现柔和身形和带有温度的光，给予安定的力量。对医护人员，我们默契配合，要做到补位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所以上人常说，核心人家看不到，和气就在动作中，彼此之间要深和。不论是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动作等等，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身和才能让人人恭敬、互相尊重。您若与人家不和，做事也与人家不和，行为也与人家不和，那要如何能住在一起呢？所以要住在一起，就是要让人看得到的都很和气，看不到的则要很和心，所以和心和气这样才能同住。接下来就是口和无争，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要很随性，不是说我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我的习气。因为修行就是要把我们的习气修掉，就像开口动舌在十二业，口业就占四分了。所以我们修行哪能不用心在口说话呢？就像在医院看病的病患，等久了难免都会不耐烦，心情差，口气也变差。这时候志工们不要顶嘴，只要温和回应就好，事后也不要多说什么，让情绪到此为止，不要让它再延续下去。接着就是意和同悦，就是我们的心意要朝向同一个方向，以开阔的心胸去掉小我，成就大我。其实话从口出，根源都在我们的心，我们顾好了口业，说话声色要柔和，还更要进一步顾好我们的心念。因为众生的苦难、世间的纷扰，说到底都来自于我们的心。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佛法的滋润，就要让心中的善念种子持续的萌芽，进而教化众生。这就是上弘佛道，下化众生。就像在医院陪伴关怀病患，核心就在于先安自己的心，才能成为别人的依靠。医院里是充满着病痛还有焦虑，志工们的心如果不够坚定，很容易就会被环境的情绪所淹没。所以我们要先为内心打好预防针，随时保持清静和安定，这就是上弘佛道。唯有先将自己的心灵安顿好，才能成为病人的庇护所，陪伴病患走过生命的低谷。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那就是阿那律尊者与两位比丘和和共住。阿那律、难提还有金比罗这三位尊者，他们面容安详自在。当佛陀前来关怀的时候，安容安详自在。当佛陀前来关怀的时候，阿那律尊者恭敬的合掌，分享

实展现，不论是在家庭、在职场还是在团体里，若我们能够放下执着，彼此包容，就能够凝聚起最温暖圆满的力量。再来就是戒和同修，上人也曾经分享过，不管是在精舍还是在慈济，都要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就是我们的净师法脉。到底我们要如何让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升起六合净呢？上人开示，人人若有戒，戒和同修，这就是建立制度，人人要照这个制度执行，我们的丛林也有我们的制度。所以大家若是能够守戒、守规、守礼节，这样叫做戒和同修。接下来就是见和同解，就是大家要怀抱着共同的信念和志向，在同一个道场里同心同道。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秉持着自力更生的精神，把这里当成是天下慈济人共同温暖的大家庭，用心遵守这个团体所带来的规范还有纪律。只要我们大家心念是一致，理念相同，心跟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彼此之间就没有摩擦了。这份见和同解的共识，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就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医疗志工，每天在医院，不是只有门诊的指引，还有急诊的陪伴，更有病房的关怀，所以更要透过同理心还有热情，就能够有效抚慰病患的焦虑，也能够为忙碌的医护团队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这正是见和同解最真实的展现。虽然做的事情不同，但那份想要守住病患的心，大家都是一致的。最后就是力和同运的精神。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同修同坐，不分你我，有事情大家一起来承担。在精舍，每个人都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的付出，这全都是为了这个大家庭。就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常驻医疗志工，每天要早出晚归，无非也都是在为这个宗门默默的奉献。这份力和同运的精神，不只展现在人与人之间，就连我们对待物品的用心也是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就像在精舍里棉被的清销工作，不论是哪一条棉被轮到哪一班师傅来承担，付出的用心都是一样多，一样仔细，没有分别，没有轻重，这正是力和同运最细微的部分。师父曾经分享说，不同的污渍要用不同的清洗剂，就像我们凡夫有不同的习气，则要用不同的法门来对治。棉被要靠阳光才有香气，而我们做人则要守戒定慧才有德香。医疗志工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也是各司其职，互相补位。有人可能负责门诊的指引，有人可能负责病房的关怀，大家分工合作，共享服务后所体悟到的法喜和欢喜，最后达成团队内部的力和同运。刚才有提到阿那律尊者与同修和和共住，其实他还有另一段广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是佛陀为阿那律尊者穿针。
佛陀的时

十大弟子之一阿那律尊者曾因为听法的时候打瞌睡而被佛陀责骂，因此他就发誓不要再睡觉了，最后导致双眼失明。尽管失去了视力，阿那律仍然精进不懈怠，最后还争得天眼第一。有一天，阿那律尊者想要缝补自己已经破损的袈裟，却因为看不见而没有办法将线穿入针孔，于是他便轻声地感叹：有谁想要累积福报，请来帮我穿个针吧。这时一个温柔又熟悉的声音传来，那就是佛陀。佛陀说：我是最喜欢修福报的人，让我来帮你穿针吧。于是佛陀接过针后，顺畅地帮他穿针引线，也细心地替他缝补已经破损的袈裟。阿那律尊者非常感激万分，忍不住请教佛陀：既然已经功德圆满，为何还要跟弟子争抢这微不足道的福报呢？佛陀慈悲地回答：世间最懂得福报价值的人就是佛陀，即便已经成佛，我也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造福的机会。上人也开示，佛陀总以身作则来教导弟子们，福报确实要一点一滴自己去累积，不可以小看这一点点的善行。若轻视小善而不愿意去做，那就没有可以修福的机会了。这段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微善也是福田。无论是成就有多高，修为有多深，唯有抱持着谦卑还有慈悲，从小事做起，随时随地给予他人温暖，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累积圆满的智慧还有德相。所谓福中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最后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智慧，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接下来我们有请医疗志工来为大家分享。

0: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大安区张松泉上人，赐我法号济匡。那我这次医院的服务定点是在急诊室。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遇到看见的一位那个患有心脏疾病的妇女，那时候的感受。那是因为星期四的下午，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下午四点多的时候，那有一个拖着点滴的妇女，她就跑去找医生，急着要找医生说：“医生，我要请假。”那医生说：“你这个心脏病，一下子可能临时都要复发，马上治疗。”他说：“医生，我家里的小孩要等我回去煮饭。”那时候医生听了就愣了一下，说：“可是你这样很危险啊。”他说：“那我坐计程车回去，回去煮完饭，因为我小孩在等我要吃饭，所以我要回去煮饭，煮完饭回来我再回来治疗。”那医生想了很久，后来他就决定说：“好，那你就请四个小时吧，赶快煮完饭赶快回来。”那我看那个妈妈就赶快跑到护理站，赶快要登记。那护理师就觉得很质疑说：“你这是要治疗，怎么会这时候还要请假？”但是他就含着眼泪说：“他回去要煮饭，因为小孩子在家里等着 要吃饭。”那当时我真的是也知道心里也很不舍啦。那我就觉得见苦知福，也知道知福惜福再造福。我很感恩，我这次我跟我同修可以一起来承担医院志工，那家里的家人都很平安，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边一起做志工。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师兄师姐以及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来自于大安区王佩勋。那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叫慈碧。那这一次呢，我的医院定点在急诊留观处。那天早上交接完毕之后呢，我在想说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当然是平常心，乐于付出，但是我希望让我这一次的这个付出呢能够自己有更不同的收获。那所以我在留观处基本上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医护人员，然后帮他们去急诊领药，或者是备品的整理，还有就是如果家属或是大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要马上予以协助。那我们常常要推床，在清消人员把床整理清消完毕之后呢，我跟定点的师姐拿着床套，然后我套上去，我想要把它铺整齐，我想要对着这个床说祝福大德都能够平安。也因为这样子给自己的祝福，给别人的祝福，我就觉得每一次在铺床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欢喜心跟一份虔诚心。那在那一前天下午呢，就有护理师就跟我说：“师姐师姐，你可以来一下吗？”我就说：“哟，我来了。”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帮伯伯去买饮料吗？”我说：“当然可以呀。”我就说：“伯伯，请问你要买什么？”那伯伯就说：“你可以帮我去那个全家买两瓶麦香奶茶吗？”我说：“伯伯，麦香奶茶很甜耶。”他就说他就是想要喝麦香奶茶。后来呢，我就去帮他买了两瓶麦香奶茶。那买上来的时候呢，刚好是送餐的时候，所以呢，我就帮伯伯把他的餐点放到那个台子上，然后帮他把麦香奶茶打开，然后就好好帮他整理完，把他弄好之后呢，我转身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另外一床的大德，他就对着我微笑跟点头。那一刻我其实心里也觉得很温暖，因为我突然间想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旁边的人都有在观察，他也在看着我们怎么做，或许我们的动作跟身形也可以给他一点鼓励。那当然那天下午最棒的是他的微笑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温暖的鼓励。那还有另外一个个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护理师昨天中午跟我和另外一位师姐说，师姐师姐，你们可不可以帮那个阿姨喂她吃饭？我们说哟，好，我们来了。所以我们走到阿姨的这个床边，看到阿姨就是眼睛闭着睡觉。那我跟师姐就用那个小汤匙，那上面夹了一些饭、一些青菜，然后就跟阿姨说：“阿姨，我们要用餐了。”然后请她把嘴巴张开。她张开了嘴巴，但是她这个饭我们喂进去之后，她都含在嘴巴不动。然后我们等了大概快五秒还十秒，她也都不动。我们就说：“阿姨，你嘴巴要嚼哦，不然这样子会吞不下去。”但她好像没有什么理会我们，所以呢，我就跑去问护理师说：“护理师，请问她是可以吃饭的吗？”护理师就说：“她可以吃，她只是懒得动，懒得动口。”所以呢，我们又回到位置上。总是不能够让他一直含在嘴巴嘛。然后这时候呢，我就观察到阿姨她有纹眼线，她还有擦口红。我就说：“漂亮阿姨，你要吃饭哦，你的嘴巴要动哦，那你饭吃下去才会有营养，我们才能够赶快好好的出院哦。”这时候阿姨有很用力嚼了五口，所以呢，她听到我们给她的鼓励，她嘴巴就动了。但过一会儿她又停下来了，然后我就要想怎么鼓励他呢？我就说：“阿姨，你现在变成 baby 了耶， baby 才会把饭都含在嘴巴不动，但是我们要赶快进步，所以要把营养吃下去哦。”就这样子慢慢的鼓励，尤其是我们另外一位定点美寿师姐很用心的在鼓励他，所以呢，终于阿姨有把那个便当慢慢的吃完。那透过这几天的付出，如同刚刚我师兄分享的，我们真的觉得见苦知福，也很感恩每一位大德用他们自己的生命视线让我们了解，感恩我们的家人，感恩我们自己能够身体健康的付出。那相信大家都是用虔诚的一念心来祝福别人，也来祝福自己，然后大家都能够世界无灾无难，感恩。
2: 感恩啊，两位医疗志工的分享，相信啊，可以同修可以一起来承担医疗志工，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也期许你们可以下次可以把握机会，常常回来一起当医疗志工，感恩。接下来我们有请另外一位黄雅林希华师姐来为大家做分享。
3: 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在座的所有家人，大家早，我是大安医林希华，上人赐的法号是义勉。这次的定点是泌尿科的门诊，一看到定点是门诊，讲真的，我心里头是高兴的。我想说阿弥陀佛，卡嘎仔，因为如果做事我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到病房，因为要讲话、要关怀，还要跟他们聊天，我就卡喊，恭维我就卡喊蛮。所以呢，而且我的哭点很低，这一方面我要再精进。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门诊，我教大德们用自动缴费机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有告诉他们说，我们不一定都会在，所以呢，我很有耐心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我不会帮，我在旁边协助，但是我没有帮他们操作。过程其实也真的很简单，没有几个步骤。那在等连线的空档，我也会提醒他们先把现金或者信用卡准备好。我也会调侃说这台机器很挑剔，它不吃太皱的钞票，所以他们要先把现金弄平整。那信用卡呢，是背面朝下，而且是放直的。请不要小看这样我们一点点的小插播，可以让这些大德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无接缝的把它操作好，而且加快速度，就不会让 结账塞车，然后我也会最后我也会祝愿他们要早日康复或者身体健康，还有全家的平安。通常我讲完这些都会收到他们的眉开眼笑以及跟我讲谢谢。刚刚师兄师姐讲见苦知福，我觉得这几天感觉就是生病真的没有分男女老少哦，健康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要惜福。前天晚上找师父有分享，他说做是最有力的真实道，所以再来要请全球的慈济人以及在座所有的师兄师姐们，请把握当下，保持初心，趁现在我们还头好壮壮，肩能挑，手能提，脚也还可以跑跳，请走出我们属于自己，属于你自己内外兼修独一份的菩萨道。谢谢。
2: 感恩西华师姐的分享，相信医疗志工也不只是服务别人，也能够从服务中领悟到一些道理，感恩。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黄雅婷师姐来为大家做分享。
4: 好，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慈济的师兄姐，然后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第一联区的黄雅婷。那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绿意。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承担医疗志工，所以我内心真的是十分的紧张，甚至在来花莲的前一天晚上，我甚至就是还有一点睡不着觉，就是脑袋一直在回想我们当初社区教的，就是轮椅要怎么开，床铺要怎么调，就很害怕，就是会到医院给大家就是制造麻烦。不过还好，就是很感恩，全程都有师兄师姐的就是协助跟陪伴，所以就是让我这一次的旅行很圆满的就是完成。那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病房区就是有遇到一个86岁的爷爷。那这个爷爷他其实已经癌末了，然后他一直不太愿意到心莲病房去治疗，因为爷爷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所以他在他人生最后这一段路，其实他是想要回家休养的。然后呢，就是因为其实我去年才加入慈济这个大家庭，然后我也很怕就是说错话会让大德们就是好像影响到慈济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这几天我都是跟在师姐资深师姐旁边，然后在师姐身边去学习如何陪伴，如何关怀。那我们昨天进到病房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这个爷爷他蛮严肃的在跟他的子女们交代一些他的身后事了。那我们就是陪着家人们一起给爷爷他鼓励跟支持。那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我就往前一步，我就跟爷爷说，我就说爷爷，阮上灵公有缘就有力咯，那我们现在一起诚心的发愿，那我们身体就会有力量跟我们一起去对抗病魔，然后也祝福爷爷就是可以身体赶快好起来。那其实说完这些话，我自己心里也很感动，就是以前都听人家讲说见苦知福见苦知福，可是我们在社区学习的见苦知福，就是可能就是我坐在台下点点头，我能理解师兄师姐在讲什么。可是这几天就是到了医院，然后去看到这些大德们，然后自己才能亲身体验到什么叫见苦知福。那其实我觉得医疗志工也不用说出什么太漂亮的话，也不用 太厉害，我们其实就只是要一个真心的鼓励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陪伴，我们就能让大德他们去感受到我们的关心。那其实最后我也希望这个爷爷他可以减少一点病苦，然后多一点平安，感受到就是家人的爱跟我们的祝福。谢谢，感恩。
2: 感恩雅婷师姐的分享，哪怕只是第一次回来承担医疗志工，所谓做志工我们都不分专业，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感恩。接下来我们有请洪子玲师姐来为大家分享。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全球法慈济法亲家人，大家早安。我来自第一联区中正，然后叫洪子林。那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雅。那我这一次的定点是核心11楼。那我们这个楼是整形外科的病房。然后会来这个楼层住院的病人大多就是意外伤害啦、车祸造成的伤口，还有就是因为蛮多糖尿病患者，那他们就会有一些那个伤口是很难愈合的，就是那个脚的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些卧床的，就会有一些那个坐床这个部分。那我有一天就进去一个病房里面，看到了一位那个女病患。那这位女病患呢，她的事项就是，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她骨瘦如柴，然后身体是一直躁动的，她是没有需要绑，然后插着鼻胃管这样子，然后她的嘴巴就是会一直，舌头会一直吐。然后再收回去吐，再收回去，要不然就是吐出来，然后转一转这样子。那旁边照顾他的人是看护，那我就问看护说，这位阿姨是就一直都这样吗？然后他说对，然后他说我就问他说他可以讲话吗？他说他不会讲话。那我就看着这样子的阿姨，我那时候就感受就是觉得。它很像蛇的感觉，就是那个它，因为它的嘴巴的舌头就是这样会吐出来，再缩回去，那就不就是一直都不会，就很不自主这样一直做，然后就感觉它好像在试像一个蛇的像给我看。那后来就因为看护他也要休息，我们就退出，那就到了另外一房，结果就遇到了一位。男病患，然后也是身体跟刚刚那一位女病患一样，就是也是躁动的，然后也是骨瘦如柴。那这一位也是由看护在照顾他，然后这一位男病患他的嘴巴就是也是不自主，就是一直会张开闭。那只是舌头不像刚刚那位女病患的样式，那我就感觉说这又好像是鱼的感觉，就是一直都是会这样子张闭。那就看护说哦，他是来照顾一天而已，然后所以我就问他说那睡觉也会这样吗？他说对，他睡觉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动。但是那这两位他们都是属于坐窗的关系进来做清创的。好，那后来我们就退出来，那我就从这两位病患身上就有一个感触，就觉得说他们是因为身体有伤口，那伤口有细菌，所以进来做清创。那进来做清创，我们医疗它不是清创一次，它也是要不断，然后把它确定它的细菌已经清创干净了，它才可以出院。那我就想到说，那我们自己健康的人，虽然我们没有伤口，不需要清创，可是我们有烦恼。那我们这个烦恼就很像它的细菌，那所以就是我们就真的是需要正法，然后由正法来洗涤我们这个烦恼。然后就想到说，我们每次做早课最后。都有回向文，那回向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念到就是 运消三障诸烦恼，所以这个烦恼真的是很多，所以真的就是还好我们有来持戒，然后行这个菩萨道，然后在菩萨道当中我们就如果就是像上人常讲说要学与觉，就是在这个菩萨道当中我们学然后觉，那就会愿得智慧真明了，然后最后普愿业障悉消除，然后祝福大家世世常行菩萨道。好，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2: 感恩子林师姐的分享，这也让我们看到医疗背后的辛酸还有慈悲，也提醒我们更加要珍惜当下的健康还有因缘，感恩。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宏师兄来分享。
6: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我是万华和气寺陈沈宏，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花莲慈济志工医疗志工。那其实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怀着一个非常期待的心情。那我记得我第一天被安排到急诊区，那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不过还好师兄都一一的介绍我们哪些是我们该做的事，哪些是我们可以协助的事。那第一天老实讲我过得非常的充实，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连续这几天，我其实我都感受的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其实我在急诊区里面除了一些例行性的传递公文帮忙提拿药，帮忙到血库提血，其实在门诊的地方第一个让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站在门口，然后我发觉人来人往的人看到我会对我微笑，甚至有的会向我敬礼。当下的我其实我是赶快他六十度，我可能我就要九十度回礼。那当下的感受就是说，其实我相信他不认识我，但是他认识的是我身上的制服，这是我的感受。所以说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做得更认真，好，不能对不起这个制服，好，这是慈济人应该有的。那我在这边我分享两个我在急诊区所看到的两个场景它都是一个是病苦一个是劳苦，但是在这病苦跟劳苦的背后我都相对的我也看到了世间的爱一则是一位中年男子那他可能在精神上面不是很好，并没有办法言语，但是在他的身边是我猜应该有八十几岁的一个老母亲，但是他不良于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对儿子的细心照顾，他一直陪伴在他左旁边。那后来他就要从留观区转送到病房区去，然后护士小姐就那时候我在刚好在旁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师兄你可以麻烦你推轮椅送这个伯母跟这个病人一起到院区去吗，病房区去吗？我说当然可以啊。虽然说这个妈妈她还是可以自己走，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她的其实她不良于行，那用轮椅来推送的话会更好。那当下我也很荣幸的能够有这个机会替他服务然后帮他推送到病房区去。那这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病苦，然后他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很伟大的母爱在抚慰着他。那第二个是劳苦，那我看到了是一位原住民的应该是有九十岁的高寿，应该有哈，那因为他儿子至少都七十几岁了。那他们在对话之间呢讲的因为是原住民的母语，所以说我真的听不懂。然后当下我也是站在刚好站在旁边，然后他在 急诊区里面，好，那已经开始被安排要被可能要留观。那其实我站在旁边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有在观察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虽然说我听不懂，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儿子对母亲的那份恭敬之心。好，他母亲可能因为九十几岁了，对于医院的一些流程他不是很清楚，好，但是儿子就必须很恭敬的去解释，他接着下来跟，这是我的猜想，虽然说我真的听不懂，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儿子很恭敬的在为母亲介绍他可能未来要接受的治疗或者是程序。好，然后后来他被安排进去，准备可能就是要进入留观区，然后他儿子转过头来对我讲话，我心里在想，完蛋了，我原住民的话我可能听不懂怎么办？不过还好，他说国语，他说你可以麻烦你帮我拿个棉被吗？我说当然可以，我就很高兴的赶快跑到那个材料区那边去把棉被领一个棉被给他。哦，这虽然是两个短短的故事，我所看到的一个苦相，但在苦的旁边，我其实都看到了人生最大的一个爱，哦，那个爱在旁边在抚慰，所以说也让我很自省的，就是说我很庆幸我的父母都还健在，所以说我相信我会更把握当下，哦，去供礼敬。恭敬的供养我的堂上佛，谢谢。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
2: 感恩陈宏师兄的分享，就像医疗菩萨们的经验也常提醒我们，日常的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也能够成为病人的疗愈。感恩。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医疗志工。洪金菊师姐来为大家做分享。
7: 敬爱的圣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法亲家人，大家好，早安。我是来自北医联区的中正区的委员洪金菊，圣人是我的法号是绿敏。当我知道这个法号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上人你好厉害哦，你也不认识我，只透过我的名字就能够帮我取一个思虑敏捷的法号，哎，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好开心。但是在我承担了几年勤务之后，我反思，原来上人要我做的是，你思虑应该要更周延一点，更缜密一点，要三思而后行，要放下身段了。那我们这是我第一次承担花莲的医疗志工，那也是必须要在一年前，就是年底的时候就要登记。那时候我登记下去的时候，没多久我就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我结婚多年的媳妇怀孕了，因为她之前还有小产。然后我就一直默默的许愿，我一定要来承担这次的医疗的勤务，因为真的是要为家人跟自己来种下健康因。我孙女在八月二十号诞生了，他们母女均安，现在在月子中心坐月子。也感恩家人的支持，承担我在台北的家务，然后还有我很常做的是环保，所以我的环保邻居的 partner 问我说，台风来了，你花莲你要怎么去啊？哦，台风走了，花莲我来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承担花莲的勤务，我非常的开心，也承蒙资深的师姐美华师姐的带领，我们所承担的定点是核心楼的六楼一般手术房。那手术听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或许多多少少会动一点刀。那在我们这几天的一个探访里面，有一位女士，她是乳房有病灶，她也全部都拿掉了，但是她给我们的感觉是为什么不呢？因为她就是我身上不要的东西，所以全部拿掉对我是最好的啊。所以她的开朗让我们觉得怎么能够这么的接受自己。相对的，她也感染了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不再为她的病痛而担心。昨天又去探访，哎，隔壁病床的，原来那个年轻的妈妈也跟她是一样的病灶，所以她说：“哦，我有赶快去询问我隔壁病床的那位妈妈，为什么她可以这么的看得开。”
8: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9: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